0: 要各方的合力。
1: 看老人，就是你在跟老人沟通的时候，跟孩子是一样的。你永远记着，不要去指责，不要去说，就是去鼓励。第二个叫权威，什么叫权威呢？你所有的事情你不要去说，你找主任去说，他就听了。第三个叫考核，也是监督。怎么去监督呢？半年或者一年，我做一次全身的体检。体检的过程中，你看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是不是高了？如果你高了的时候，是不是你控制的不好？是不是你药吃的不好？对不对？你拿数据说话，他这回他就听话了。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尽可能的去陪伴。
2: 情绪价值。
1: 对，情绪价值，他需要的是一个陪伴。抽出你尽可能多的时间去陪伴老人，老人你如果做到这四点，可能说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能从老人的角度设身处地，从老人的角度你就更能理解老人。然后呢，因为我们将来也要老，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好一些。
3: 我觉得今天是受益了啊，两位主任，谢谢谢谢。
2: 没错，是这样的啊，照顾老人呢，需要耐心，需要爱心，更需要恒心。也希望每个收看到我们今天内容的朋友都能够有所启发。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做客和分享，感谢屏幕前每一位朋友的陪伴。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在多年的中非经济合作过程中，有数十位中国工程技术专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于非洲这片热土。他们披肝沥胆，不畏牺牲，为中非友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居功至伟。今天，第25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和第26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前来祭奠，寄托对你们的哀思。下面，祭奠仪式正式开始，请全体立正，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第25批原桑纳中国医疗队队长马佳代表全体队员上前整理缎带。

请大家向为援助桑拿而献身的中国专家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大家向为援助桑拿而献身的中国专家默哀一分钟。

默哀毕。我和杨参赞来桑那多年，无数次带着我们中国同胞来这儿祭奠。今天谢谢你们的到来，让长眠于此的同胞们知道一直有人记挂他们，怀念他们。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今天既是终点又是启程。下面我宣布第25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和第26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现在，我代表第25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将队旗正式交接给你们。希望你们在未来的两年，能够众志成城，圆满完成好援外任务。请放心，我们第26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全体成员立下承诺，我们一定凝心聚力，不负所托。

0: 两年的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我到现在还觉得我们来桑拿就像是昨天的事儿一样。结果马上就要跟这儿告别了。
1: 看来马队长对桑拿是真的产生感情了。
0: 那是。可是刚来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们刚到的第一天，那天正巧停水，我们经过30多个小时的飞行，到了之后，人都快馊了。然后呢，我就晚上跑到我们驻地的厨房。 我想偷偷用那个喝的水擦一擦，结果刚进去就被抓个正着，所以我特别生气，我就冲出去用外面那个雨水洗，结果第二天就生病了，发高烧。
2: 马队长，看您挺严肃的，没想到做事这么虎。
1: 这算什么呀？我们马家同志那些虎事可多了去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0: 我跟你们说。 非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怎么说呢？刚到的时候你会恐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你会适应，然后会逐渐喜欢上它，到爱上它，以至于到我们现在要走的时候，舍不得离开。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老师在我们出发前跟我说的一段话，他说：“你们去了非洲啊。” 你们会救治很多人，会影响很多人，但同时，你们也会改变自己。那至于改变了自己什么，你需要花2年的时间自己去找到这个答案。
2: 马队长，那您现在找到了吗？
0: 我想我找到了，而且不光是我，我们大家都找到了。而接下来。 就要由你们自己去开启这个美妙的旅程了，加油！希望你们一切顺利。谢谢。
3: 他每天都这么快乐。
4: 老公，你记得咱俩决定来桑拿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3: 上网查资料。
4: 咱俩还查了那个红面包树的图片。 当时还看了很多关于介绍桑拿的文章，下面的评论啊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五花八门。
3: 是，我还偷偷查过，想看看桑拿有没有网，有没有电，洗澡方不方便。<笑>
4: 其实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个自己想象中桑拿的样子。但如果你想真的了解它，必须要亲自来一趟。
3: 其实啊，我很庆幸我们一起能来桑拿。
4: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除了是夫妻和爱人的关系，还多了一层别的关系。
2: 什么关系？
3: 战友。啊，桑的。克里夫桑的。嗯嗯。哈哈哈哈哈。
2: Yours?
5: Sand to sand.
2: Kalib sand. This kid is really interesting.
3: 我对桑娜没有任何遗憾，唯独对你。
6: 他一定是喜欢这片土地，所以最终才选择了留下来，对吧？那会笨的，米蕾蕾。
7: 走一圈吧，以后呀再想亲眼看见就难了。嗯，哎呦，你们回国都有什么计划呀？
8: 回去后，我想好好陪陪果果，带他出去旅个游，好好玩玩。
7: 如果可以的话，下个寒假，我想带他来桑那，带他来看看妈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8: 欣姐，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你可是。
1: 下班无论多晚都要检查果果作业的虎妈呀！现在很多人都逼孩子读万卷书，其实我觉得行万里路，也许会让他们学得更多。嗨，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在海边晨跑，太阳刚刚升起来，特别的漂亮，海滩上有很多人在慢悠悠地朝阳里行走。 那一刻，我突然间想通了。我希望等他长大以后，回忆起来，童年里除了课本，还有这么美的海。

0: 这么蓝的天，真好。要是当年我妈也来过一趟非洲就好了呀。你呢，苗苗，你有什么计划？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从小到大除了好好读书，没有什么别的目标。但是现在来过这儿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 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再拼一拼，好好深造，多学点东西吧。真好。那我跟你相反啊，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计划，但是来这儿一趟，我把它们全都取消了。
1: 为什么？
0: 我这个人做事目的性很强，在生活中也喜欢把自己逼得很紧，可是来到这儿之后，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看这里的人。
2: 好像没有什么很强的目标，可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享受生活。对，所以我觉得呀，我也该改变你。太好了，你们都找到了生活的答案，那我就再留2年吧，继续寻找一下。
3: 你还寻找什么？你连伴侣都找着了，你还找？<笑>
0: 你们回去可别把我忘了。
3: 这话应该我们对你说吧。
2: 就是，立马上就要有一批新的伙伴了，到时候你可别把我们这些老朋友给忘了。嗯，
4: 不会的，我绝对不会把你们忘了的，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
2: 最好是。桑娜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能让梅姐都变得温柔。

0: 真好，
1: 我们也拍张照吧。
2: 来来来，
3: 我们拍张背影。
2: 来来来，苗苗，
1: 来啊，一二三。

0: 喂，哎，我到了，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
1: 我就在国际到达出口这儿啊。啊，那你上二楼。上二楼？上二楼干嘛？哎呀，你麻利点，快上来。
0: 好，来了。
1: 我上来了。你上二楼。
0: 啊。
1: 我到二楼了，你在哪儿呢？啊？回头。欢迎回国。
2: 哎，护照呢？给我。
0: 干嘛呀？医院不是给你放了个小长假吗？
1: 咱俩干脆去把蜜月给补上。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哎，你如果有不需要带的行李，可以先存在这儿。
0: 去哪儿啊？
1: 世界如此精彩，咱们俩应该去看看。你猜去哪儿？
0: 不是我刚回来，你总得让我回趟家，咱们再走。
1: 行了，你去不去啊？
0: 走。

0: 可以可以，你别动别动别动，回头。
1: 伏家也好美，
2: 在我们桑那，它就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1: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中国，那么快又要走，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带你去玩呢。
2: 能来中国啊，我已经很高兴了。又去了双亲，又跟竹子妈妈和江叔叔一起来海南旅游。
1: 反正你就多待一段时间嘛，我们可以带你去北京看长城跟故宫啊，还可以带你去更北方的地方看看雪什么的。
2: 我也想去啊，可是我要回去读书了。没事儿，竹子妈妈说了，只要我以后好好读书，以后就能来中国上学，到时候一定来找你。
1: 真的？
3: 拉钩。
1: 拉钩。
3: 拉钩。
2: 拍照去。
1: 走啊。
3: 走。竹子妈妈。哎。
1: 好美啊。
3: 太好看了。
4: 来，我们一起
3: 拍照。
5: 来。
4: 来吧，孩子们，看那。耶耶。
1: 你过来拍。
3: 江叔叔快去。
5: 好。

0: 艾希真的很喜欢这儿。
1: 是啊，他说等他长大了来中国读书呢。
0: 他是个特别勇敢的孩子。
1: 嗯。
0: 这也小半年了，看瑶瑶也越来越懂事了吧？
1: 他就这样，跟谁对脾气就听谁的。现在你说话比我管用。
0: 他要是知道我马上要回桑那了，还不得跟我绝交啊？
1: 我跟他说，他会理解的。
0: 你呢？
1: 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只不过，一想到你要一个人回去，我就会很担心。
0: 你别忘了，我在桑那可是比你厉害。
1: 是啊，你说我瞎担心什么呢？
0: 谢谢你，圆了我的婚纱梦。人们都说，心安之处即故乡。心安是什么？我的心安又是什么？是我熟悉的麦乐村。是你帮我建立起来的评剧餐厅，是另一个半球的桑那，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那片土地接纳，给了我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给了我一个自在呼吸的港湾。
1: 无论你选择留下来还是回到桑那，我都希望你自在安心。
0: 在双清有你有瑶瑶真的很开心。看你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日子还有很长呢。你当初从桑那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还要再回去吧？
1: 当初，好汉不提当年啊！我现在都是一老头了，你看看我满头白头发。
0: 那咱们两个说好了，等你退了休，我们再一起回麦乐村。

0: みなみなわかわかざみなみなさんかりわかなわあああ可以啊你
1: 一会儿你该给苏莱曼远程指导了吧
0: 哎呀算不上指导就是给他参谋参谋人家中桑友好医院现在有最先进的心胸外科中心再加上有学医回国工作的医生真的越来越好哎来了苏莱曼
2: 哎师傅
0: 体外循环插管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好了
0: 好那就准备开始吧这样不太适合成型
2: 还是换办吧
3: 好的 Let's get ready for the mantra valve replacement
0: 苏莱曼之前你也已经做过几例了我就不在线挂着了啊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再打给我吧
2: 好的师傅谢谢
0: 好那就先这样
1: 结束了
0: 啊哎呦这个小子呀现在脑子很清醒手也稳很快清除一栏剩余栏了
1: 你还不下去你再不进去迟到啊
0: 哦不是你真不跟我一起去啊
1: 你们同学朋友聚会带着家属多招人烦啊快去吧再说我还得送他呢
0: 哦
4: 早点回来啊
1: 下午想着去接他
0: 又我接啊
1: 废话你不接谁接
5: 废话你不接谁接啊
0: 哎呦好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慢点开啊
5: 好

0: 聚会呢，你还干手术？
1: 此时此刻，苏莱曼正在桑德拉做这台手术。
0: 呀，这看着很严重啊！
1: 你看得懂吗？你
0: 不是教过我一下吗？
2: 听说你要去参加个什么论坛？
3: 这个你都知道？
2: 行业内嘛。
3: 是这样，有一个关于麻醉医生的专业论坛，是顶尖级的。然后我们院呢申请了两个名额，其中有一个给我了，但是我还没想好啊，到底要不要去？
2: 得去多长时间啊？
3: 估计得两个月吧。
4: 那梅姐同意吗？
3: 她同不同意？我想不想去，我自己说了算。又什么呀？可能你们不知道啊，现在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家很多事儿呢，都是听我的。
5: 能耐的，
4: 咱可都认识十年了，不带这么吹牛的。
3: 吹什么牛呢？你这就不懂了，今非昔比。我
6: 怎么个今非昔比法啊？
3: 媳妇儿，你什么时候来的？
6: 刚来呀。
3: 不是，你怎么走路没声呢？你
6: 在你面前，我哪敢出声，连气儿都不敢喘。
3: 别开玩笑。
6: 跟领导汇报一下啊，您这个国际论坛的报名表我已经给您填好了。
3: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6: 你不是想去潇洒潇洒吗？我正好清静清静。
3: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我，哎，孩子呢？
6: 送回家了。哦，咱们这医疗队两年一聚，怎么能少了我呢？
7: 没错，
0: 欢迎梅姐。
6: 大家好。
0: 哟，孙爽，孙爽，
8: 又小爽，
6: 小爽，
8: 小爽，来来来。哎呦，好久不见！
9: 哈喽，
8: 小爽，好久不见！
9: 太想你们了！
0: 哎，小爽，咱们两年才聚一次，你怎么能缺席呢？
9: 时间太不巧了，我这段时间正好带我爸来海南散心呢。
6: 哎，小爽，我听说你又去援了一届，还在那边建立了中医诊疗中心，什么情况呀？你经常去桑拿吗？
10: 梅姐啊，一看你这信息就滞后了。人小爽去年就跟小赵结婚了，老往桑拿跑。
6: 啊，什么情况？
8: 什么时候的事儿？
6: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呀？
3: 对呀。
6: 哎，你这个不对啊，你这。

0: 这孩子要请我们去喝满月酒。哎，这事儿我知道，他俩呀特浪漫。
1: 蜜月的时候就是去的乞力马扎罗山，对不对，小爽？
2: 赵一通，听说你现在生意做得很好啊，你把咱国内的日用品和电子产品带到桑拿去，然后把桑拿的工艺品带到我们国内来卖，你现在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啊？你
3: 那是小生意，主要是处理中非友好。我们到账了啊，下回去桑拿记得报我名。
4: 报你的名字有什么用啊？得报你小姨的名字才有用。
5: 对呀、啊。
4: 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啊。好，拜拜。
4: 好了，行了，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哎呀，我跟你说，你们这一口一个桑拿桑拿的，说的我都想桑拿。
5: 可不是嘛，我都想吃老贾做的菜了。哎，
7: 小石，把鬼坐下。
0: 你快坐下，哎，
4: 你快坐下。你给人厨师留口饭吃啊。
1: 哎，那能一样吗？咱们麦乐村那是我们自己种的菜。
8: 没错。
9: 哎，咱们那小菜园多金贵啊，那味道炒出来就是不一样。
10: 对
11: 对，是。
9: 朱碧能，你记得吗？你那一口菜。能咽三口大米饭，
5: 那是贾师傅菜做咸了，
7: 酱菜吗？
5: 酱菜。
12: 但是我真的，我跟大家说，我特别怀念咱们在桑拿吃的那个石斑鱼还有大虾。
9: 哎，这
10: 都是好东西啊，
7: 便宜。哎呀，
13: 被你们说的，我又想回麦乐村了。当时我还想啊，在非洲那段时间，我肯定很快就忘了。没想到哈，现在能记这么长时间。
4: 是啊，我还记得啊。我刚去的时候老想着给别人治病，结果第一天我自己先倒了。
2: 就嘉哥惹那些祸啊，能留在我们那个医疗队那就算奇迹了。
5: 八年了，有没有想过这一眨眼八年了就跟昨天似的。哎，
13: 你们说我们在非洲治了那么多的病人，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
9: 那肯定记得住，咱们忘不了他们，他们也指定忘不了咱们。
7: 没错。
10: 是。
4: 行了，不感慨了，来，咱们先走一个。
9: 等会儿，江队呢？
4: 什么江队啊，人家现在都副院长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在那烧火呢。
2: 你这话里话外啊，都不忘那个挖苦你这个大师兄。
4: 来，
14: 大师兄坐地铁来了，结果还是来晚了。来，
2: 这江队好啊，从来都不空手。
5: 分享，跟老贾，
4: 大哥几点了才来？哎呀，
15: 地铁上遇到一个呼吸道有问题的。哎，对，
10: 真是过节，
7: 是
15: 放这儿吃，今天聚的齐啊！哎，看，好像都没什么变化。
4: 哪儿聚的齐啊？啊，苗苗出国了，宝宝在北京太远来不了，还有孙爽。
15: 孙爽怎么了？啊，
2: 我们刚打完视频，他带他爸在海南玩呢。哎呦，忘了问他这个竹子姐现在怎么样了哈？
5: 竹子姐，你干嘛问他们？你得问江月呀，江月。你跟石老板有联系没？
9: 田童，就你话多，你也不看看这点心谁做的？
4: 对呀，米勒嘞！
7: 在这儿呢。
15: 没错，这个就是竹子老板让我送给大家的。
7: 谢谢竹子姐。哎呦，
4: 看来联系一直很密切啊。
7: 好事将近呐。
4: 好，那个，这样，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作为咱们医疗队的生活委员和我们的文娱委员，哎，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请大家认真观看。
2: 来，哎，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还有老姜，你好吗？我在非洲很想念你们，我想你们一定也很想念我。一晃又18年过去了，我经常去麦乐村，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像你们一样的好朋友，但是每次去还是会想起跟你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虽然我们相隔万里，但是我总感觉你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相信不管距离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我们永远在一起。托塔库啊帕莫加伊列里。
1: 啊！来！
2: 哎，米勒嘞，
3: 米勒嘞！
2: 最近去看梁老师了吗？
4: 哎呀，这段时间院里太忙了，我想着下周末去。哎，要不要一起啊？
2: 别一起。这老头啊，退休之后心里一直空落落的，要去咱还是岔开去，起码他能高兴两回。
4: 嗯。岔开去也好，不至于太冷清，也不会太热闹。
2: 但有一点啊，再去给老头拿什么东西，提前告诉我，别又送重了啊。
4: 哎，上次可是我先送的啊，凡事都有先来后到的。
2: 行，你是院长啊，不，你是市长，你说什么都对，
4: 一点也不幽默。
2: 哎，我可听说了，下一批医疗队培训已经完成了，马上要出发了吧？
4: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2: 什么事儿？
4: 下一批医疗队很需要你啊。
2: 又需要我？不，怎么老需要我呢？
4: 看把你吓的！我是说，让你给那些要出发的队员们上上课。
2: 吓我一跳！你故意的吧你？
4: 怎么？你害怕？害怕我让你空降到非洲去啊？
2: 我怕你舍不得我。还怕？我巴不得再去2年放松放松呢，所以光去搞培训，这也太无聊了吧？
4: 哦，这是你说的，那下回医疗队报名，我可等着你啊。
2: 没问题呀，那我也得拉着你。
4: 好，那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永远都是小伙子
2: 啊。那咱们可真说好了，下次再去咱俩还是一块儿去。
4: 那到时候医院太忙，我走不开怎么办
2: 啊？嘿，

0: 大家好，我是第25批原桑拿中国医疗队的队员马佳，大家上午好。10年前，我就坐在您那个位置，听我的老师梁森林老师跟我讲那个神奇的地方。其实说心里话，当初决定去援非的时候，我只是在这个电脑网络里看到过非洲的一些图片，脑子里对那儿是非常模糊，只知道非洲有美丽的景色，有火辣的土地，有漂亮的面包树，有热情的人民，还有那些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食物。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决定去援非的初衷究竟是什么，但我想先跟大家讲讲我们那批队员他们的心思。当时我们那批队员的理由呢，可真的是五花八门。首先有我们这个主动请缨请战当队长的，还有励志要到非洲去推广针灸的，有这个夫妻两个约好到那儿去探险的，也有读者三毛想去撒哈拉沙漠的，哎，还有个倒霉蛋后来也成为了我特别好的朋友，刚刚结婚7天抓阄抓去的。当然也有像我这种啊，半是逃避半是冲动想去远方找找答案的。
1: 那您一开始的时候去非洲怕吗？
0: 怕倒不至于，但是更清晰的感受应该是未知，因为从来没去过。总之到了那儿之后呢，闹了很多很多的笑话，跟我老婆讲她都不相信，甚至觉得我是个傻子。你们别笑，其实在那儿的时候我确确实实是那种感受，心想自己堂堂双清的一把刀，怎么到了这儿之后确实傻了，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各位不要觉得奇怪，等你们到了那儿之后你们也会这样。直到后来非洲的朋友教了我一句话叫 Poli Poli。
1: 我知道 Poli Poli 慢慢来。
0: 没错，慢慢来。到了那儿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Poli Poli Poli Poli 慢慢来，慢慢来，一切总会好起来。也许你们当中有人知道我是因为我在非洲救过脑疟病人，也做过桑拿的第一台心脏病手术，也或许是因为当时临危受命当了新的队长，种种种种。但是这些对于我来讲真的一点都不重要。那段日子里我最看重的其实是从此我有了一群援非医疗队的兄弟姐妹，我也拥有了桑拿那些亲人一样的朋友，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有了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想念。我唯一的遗憾就是2年的时间有点短，如果时间可以更长一点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援非前呢，我的导师曾经反反复复跟我说，你去了之后会救治很多人，会改变很多人，也会影响很多人，但同时也会深深地改变你自己。那么我想说，2年下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2年过后你们每一位都会得到答案，很快你们就要启程了。相信你们到了那儿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许这一段经历未来在各位的履历表里只是多了一行字，但我坚信只要大家全力以赴，你们一定会收获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知不知道斯瓦西里语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
2: Poli Poli
3: Hakuna Matata
1: Nakupanda。
0: 特别棒。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一句都记不住，你们说的都对，但是还有一句叫卡利布卡提卡基基基查米莱莱，欢迎来到麦乐村。
2: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利用自己的节假日啊，到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去，真正的下基层，把医疗技术包括我们的药品带到基层医院去，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孤儿院。
3: 有一个小姑娘抱着我的手，非常非常虔诚地亲了一口。哎，我当时真的，我觉得眼泪都要下来了。我能够把我们的温暖带到当地的孤儿，特别特别的欣慰。
4: 在这里呢，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收获了更多。

0: 我跟队长去进行市场调研的时候，就是发现桑岛是有两家公立的孤儿院，但是后期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它还有八家私立的。
1: 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桑岛的十家孤儿院全部覆盖。孔令元教授不是发起了中非暖童星嘛，这个活动最后变成了第一是捐赠，第二是科普宣教，第三还要给所有的儿童带儿童节礼物。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学校里面有16个孤儿，他可能早上吃完饭一直到晚上回家之后才能吃到饭。我们队伍里面讨论一下，我们管他一年的中午饭应该问题不是太大。队员的家属到非洲来旅游途经这边，我们到他那边进行了汉语培训。
2: 我儿子他还去贫困的地方还有一些学校做了一下中文的老师，对他还是有触动的。
0: 请了两位吧，一个是我们的队长，因为队长是外科医生，然后我们的眼科医生董主任就是给我们学校的学生连线上了一堂讲座课，然后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我跟他主要讲的就是三七巴尔的卫生状况，从他的卫生制度、三级诊疗层次，基本上介绍了一下他的卫生系统。
0: 我说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到桑岛来做志愿者。
2: 我儿子今年开始上高三了嘛，以后可能也会选择医学院。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战十五秒，动手又动脑，全家总动员，开心到尖叫。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罗号挑战十五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四组家庭和我们一起来完成挑战。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即将挑战的游戏究竟是什么呢？
1: 气球运杯子，十五秒内二人将气球吹到杯子里，然后将杯子运送到终点，再返回继续运送，运送四个杯子，挑战成功。
0: 了解了今天的挑战游戏规则过后呢，我们还是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家庭闪亮登场，欢迎。哇，好帅气，来站到中间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方潇恒，我今年11岁，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游泳。
0: 旁边的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成员。
2: 旁边是我的妈妈。
3: 大家好。
0: 好，我们妈妈今天陪宝宝一起来完成挑战，是不是？
3: 对。
0: 那在挑战之前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希望今天我们能在这个舞台玩得开心。
0: 啊，开心是最关键的，其次才是能不能挑战成功，是不是？嗯，格局大。来吧，宝宝，有什么才艺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的吗？先放松放松。
2: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Jisoo 的 Earthquake。
0: 好，是首歌是吗？
3: 对。
0: 好，来吧。

0: to grow。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能看得出来啊，我们这位小朋友一定是一个这个平时充满活力的阳光帅气的大男孩，是不是？平时在学校里也这样吗？
1: 嗯嗯，对的。
0: 好，平时在学校里你最喜欢做什么？
1: 嗯，就是我喜欢跟别的朋友们一起玩，就是我的同学们。
0: 啊，跟同学们一起玩，是不是？好，那也希望呢，你能够把这份快乐持续到接下来的游戏挑战过程当中，行吗
1: ？OK，
0: 我看好你哦。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游戏挑战，第一组家庭表现得怎么样吧？气球运输大挑战马上开始，大家打个招呼，来，我们一鼓作气啊，能不能完成挑战？
2: 能。
3: 能。
0: 好，有信心，咱们把时间交给你们，15秒，准备开始。

0: 时间到，挑战成功，祝贺一下我们的一号家庭。
1: 就是他，你吹起来的时候，就是心里会特别紧张，就是怕这个杯掉到地上。
0: 但是你还是做到了，对不对？
1: 嗯，
0: 好，给你最大的鼓励，来跟妈妈拥抱一下。妈妈今天表现得也特别的好，活力满满，祝贺一下一号家庭。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家庭表现得怎么样，欢迎二号家庭，欢迎你们。你好，站到中间，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瑞哥，今年我八岁了，就读于中山区中心小学2年2班。我的兴趣爱好是背古诗、打乒乓球、走模特步。
0: 好，旁边的是谁呀？
2: 谢谢大家。
0: 嗯，谢谢。
2: 旁边的是我妈妈。
3: 大家好，我是李阳，然后也是张瑞哥小朋友的妈妈。然后今天特别荣幸来到这里陪女儿一起来挑战。
0: 啊，那我们的小张同学，今天你有才艺要准备是不是？从你众多的才艺当中，你挑一个你认为最满意的给大家表演一下好吗？
2: 我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背古诗，背的是《如梦令》。如梦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带来的才艺展示，希望你呢也能够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女子好吗？
2: 好，
0: 希望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妈妈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3: 有。
0: 好，宝宝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我们一起加油。我们看一看第二组家庭表现如何。好，第二组家庭请准备。

0: 时间到，祝贺一下二号家庭顺利完成挑战。不过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吹气球和这个杯子的距离当中，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这个微妙的方法在其中？宝宝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觉得他没，他只要离得比较近一点点的话，能吸住，因为那个气球有摩擦力。
0: 啊，那这个气球应该吹得稍微大一点呢，还是应该稍微只要能挂在这个杯子上就算可以了呢？
1: 挂在这个杯子上就可以了，太大就爆了。
0: 啊，太大了就不太容易运输了，是不是？
1: 嗯。
0: 好，祝贺一下二号家庭完成挑战，耶！好，谢谢。下面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第三组挑战家庭闪亮登场，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江歌宇，今年十岁了，我的爱好是滑雪画画。
0: 啊，那你身边的这位是谁呢？
2: 身边这位是我妈妈。
0: 好，来跟我们也打个招呼吧。
3: 啊，大家好，我是江歌宇的妈妈。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宝宝说了，他喜欢滑雪，喜欢画画，有很多的特长和才艺，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拿手的，或者你最喜欢的？分别在这些过程当中，你又能收获到什么？比如说滑雪，它能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呢？舒服，是不是？我也喜欢滑单板，但是我身体平衡能力不行，所以呢，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这个体感身体平衡力特别好的。那我也想问问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像他玩体育运动，你有什么，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3: 嗯，体质变强了。
0: 啊，而且我总觉得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他那个精气神和这个状态是，
3: 比较阳光。
0: 啊，很阳光，是不是？好，希望呢你能够在今天接下来的挑战当中，把你的这种运动感和阳光快乐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好不好？
3: 好，
0: 来跟妈妈一起击个掌，祝你们今天挑战成功。
3: 来
0: 击掌，耶、yeah! 好，
3: 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了，咱们看看你们15秒的表现，请准备。

0: 时间到，我们暂时运过去了三只杯子，对不对？啊，那你还有一次机会挑战，想不想再挑战一次？
1: 想。
0: 对，大点声告诉大家，想不想再挑战一次？
1: 想。
0: 好，希望呢你能够把这种运动的拼搏精神展现出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组家庭的第二次挑战，请准备。

0: 好，我们这一组呢，最后还是约了三只杯子，所以呢，这个十五秒的挑战没有成功。宝宝，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吗？因为我看到，其实呢，我们这个宝宝每次吹了一个大大的气球，把这个杯子运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连续的掉下来两次了，是不是？嗯。但是呢，我们的宝宝第一件事就做的是把这杯子捡起来，迅速的回到这个我们的出发点，继续的开始你的挑战，是不是？嗯，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挑战十五秒，再展现一下你的风采和魅力，好不好？
1: 好。
0: 好，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说吗？
2: 下次再有机会，然后再来挑战。
0: 好，我们也欢迎等待着你来挑战我们的挑战十五秒的游戏，好不好？
2: 好。
0: 好，我们下次再见。好，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组家庭上场，欢迎，欢迎你们。漂亮的女孩，帅气的阳光小伙子，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海云，今年14岁，从来自法国的首都巴黎。我很喜欢滑冰和弹钢琴。
4: 大家好，我叫吕菲里，我今年12岁，我来自法国。我的爱好是弹吉他，和吹美声。
0: 好，来自法国的小朋友，那今天呢来到这里，想跟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才艺吗？每个人都准备了吗？
3: 准备了。
0: 好，那姐姐先开始吧。
3: 我挺喜欢，《论语》，就中文的《论语》，所以，有点长，所以我就直接说我最喜欢的那一句吧。
0: 好好好。
3: 我喜欢这一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0: 那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3: 就是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不要，就是不要假装去说
0: 不懂装懂。
3: 对
0: 啊，好，看来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有魅力的，让我们的法国小女孩也非常的喜欢。那旁边的是弟弟，是不是？你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
5: 我给大家来一段法语的自我介绍。Bonjour, je m'appelle Jean, j'ai 12 ans, je viens de France. J'aime bien manger, bafrer et j'aime bien jouer de la guitare.
0: 那姐姐给我们翻译一下吧，刚才她的自我介绍，反正我就听懂了一个 Bonjour。给我们说说弟弟刚才说的什么？
3: 他是说，你好。我叫费迪，今年12岁，喜欢吃好吃的美食，和弹吉他。
0: 那想问问两位小朋友，在中国已经生活多久了？
3: 就是暑假的时候回来。
0: 那你们的中文说得好，特别的好。你们中文是怎么学习的？
3: 妈妈教的，是妈妈的功劳。
0: 妈妈的功劳，妈妈教的，是不是？那这样，既然今天来到这儿了，也教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小朋友几句法语吧。先说一说，你好
3: ，Bonjour。
0: 来，对着前面跟我们说，你好怎么说？
3: 你好就说 Bonjour。
0: Bonjour。
3: 对。
0: 那欢迎来收，欢迎收看小罗号怎么说？
3: 你说。
5: Bienvenue dans小罗号。Bienvenue dans小罗号。
0: 我耳朵不太好，你大点声。
5: Bienvenue dans小罗号。
0: 姐姐再说一遍呗。
3: Bienvenue dans l'émission小罗号。
0: Bienvenue dans 什么什么小罗号，不行，我的这个语言学习能力还有待于提高。再一次的欢迎两位来自法国的小朋友，希望你们今天在小罗号节目当中玩得开心，玩得愉快，欢迎你们，祝你们挑战成功，咱们准备开始。

0: 没关系啊，虽然我们第一次挑战差了两个杯子，是不是？咱们可以在下一个回合当中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
0: 姐姐的速度也可以快一点，然后你可以多完成几个，好吗？弟弟也可以加油，吹气球的这个环节你可以使劲儿吹，好吗？好，来看一下你们第二次的挑战如何，准备开始。

0: 挑战结束。那刚才这个回合当中，弟弟好像学会了吹气球，是不是？所以速度飞快地完成了两个气球的传递。然后呢，这回我们的姐姐差了一点点，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你们今天一定在我们的现场玩得特别的开心，对不对？
1: 对。
0: 好，也希望呢你们能够把我们大连的小朋友的一份祝福带到法国去，希望更多的法国小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美丽的中国，来到大连和我们一起参加更多好玩的游戏，好吗？好，谢谢你们。感谢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四组家庭，他们都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亲子的快乐。同时呢，很荣幸的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外国的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玩耍，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希望呢，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在开心的游戏当中收获到知识，收获到人生的价值。节目的最后，在再一次的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小罗号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完成挑战15秒，期待你的加入。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我是小罗号的小主播赵子坤。今天呢，我和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一点趣味小知识。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说世界上所有动物的血液都和人类一样是鲜红色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应该说大多数动物的血液是红色。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的血液和人类的血液一样是鲜红色的，但是也有一些动物的血液并不是鲜红色的，而是五颜六色的。比如说海洋中的虾、海蟹、毛蟹的血液是淡青色的，所以有人说虾、蟹是无血动物。有一种叫后的节肢动物，它的血液是蓝色的。是不是大家没听说过后这种动物呀？这个后字很好认，就是一个鱼字上面戴了个学习的学的帽子，这样呢，这个后字是不是就很好记了呀？再回到血液的颜色上来，河蚌和蜗牛的血液也是蓝色的。南极海域有一种白血鱼，它的血液既无血色素，又没有氧所带来的其他物质，连血球也没有，所以血液是无色的。南极附近的海域里有十几种珍贵的鱼，它们的血液都是无色的。小朋友们，大自然是不是很有趣呀？

0: 你好，我是郑南英。郑老师。校服呢？
1: 包里。拿来。
2: 这个假正经的男人叫郑希爵，是我二伯的儿子，一年前大学毕业，当上了龙城一中的物理老师。像个什么样子？啊，看你穿的什么衣服。
1: 热死了。
0: 把裙子放下。热死了。放下。
2: 别吧。
0: 这么大两个耳环，啊？是学生吗？ 小流氓吗？摘了，摘了，回家。

0: 你以后能不能侧坐啊？像什么样子？想怎么做怎么做。没点女孩样。怎么那么庸俗？啊，
1: 我庸俗？你那两个大耳环就不庸俗。我告诉你啊，我是你老师，我有责任。
0: 教育细绝，我刚才是在同学面前给你面子，别回当了几天老师了，岂不明白我的眼睛？
1: 行，你有本事回家把这些话再说一遍啊。
0: 跟你说，反正你也相当不了多久。 大姐今天就回来了。哼，
1: 我才不信呢。哼，
0: 妈今天早上告诉我的，姐呢下午就到家。哎，我听说她要结婚了，跟一个男的，嫁到德国。哎、慢点儿，真是太没出息了！听说姐回来下乡做，我好羡慕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像我，天天被你们盯犯人眼睛，干什么不了。
2: 你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事瞒着我吗？没有。你谈恋爱了？没有啊。
1: 郑南英，我警告你啊，你现在上高三，你要是让我发现你和哪个小男孩……
2: 哎呀，知道了，怎么那么啰嗦啊！一天天的。哦，就是你跟陈岩天天当着我的面放火，我这个小老千就没有资格点灯。
3: 你们也嚣张不了多久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的事儿呢，我都告诉董明姐了。你就回来等被削了。你说呗，
1: 咋我还不能谈恋爱啊？
3: 可以，不可以跟陈烟。啊！郑思琪，我告诉你，你敢做？
4: 让我教我事。
5: 比我们水还用小，是。跟哥那急什么急？哎，给东尼三天两个菜吧。
6: 不用了吧，今天都十几个菜了。
7: 陈爷也是头一次上咱家门，正好东尼小叔都在，也算是顿团圆饭。
5: 那再加一个腊肉。
6: 好，东尼爱吃这个。
5: 哎，都这个点了，东尼早就该下飞机了，他怎么还不到家？
8: 小树，给我根香蕉。
9: 就知道吃。哎，
8: 学校怎么样？最近顺利吗？
9: 也就那样，还能怎么不顺呢？要我说你啊，你想没想过换个地方？就我那公司虽小，但是……
8: 小哥，你忘了你曾经说过，没有人比我更合适当老师了。
9: 哎，对。
8: 得了吧，小树，我就没见过比你更不适合当老师。
9: 哎呀，别胡说八道的。
10: 反正说是，还好跟你说啊，小叔在学校整天就没精打采，就现在这样。那些学生不仅不听讲，连作业都不交。呀，姐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越来越帅了，玉树临风呢。啊？
1: 哎，行吧。
0: 现在该轮到你了。
1: 好。
2: 姐，你呢？文成武德，则辟苍生。
0: 什么鬼啊？难道不该是说姐你越来越漂亮了吗？
2: 我还没说完呢。老奸巨猾。
0: 姐，这你居然说这个啊！
3: 我告诉你，这个医学再给你一个机会，不好好说，把你耳朵撕下来，就蒜蓉炒了吃。
0: 姐，我
3: 你
0: 别跑！
4: 这个就是我堂姐郑东尼，也是除了小叔和我，三叔家里的最后一个编外人员。东尼在这个家的江湖地位，就像令狐冲在华山，是所有人的大师兄。
5: 吃饭了，
0: 新手吃饭了，
3: 来下，我还有礼物呢。啊，
6: 还有
0: 礼物呢，
6: 还有礼物呢，
0: 来帮忙，
6: 快帮忙。
2: 你怎么突然胃疼啊？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今天我全家人都在，不光我姐，我小叔也在。本来还想趁这个机会让你们见一见。好吧，那我吃完饭去找你。
1: 哥，这爸礼物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又来给钱？
2: 你等会儿。
1: 挂，这钱都回来了。哎呀
0: ，这可合适了。
2: 这有点花呀。
1: 你看，姐给我买裙子好不好？
0: 你怎么又拿出来了？
2: 对，
0: 可以吧？
1: 好看吗？
0: 给你的。
5: 没问题，穿
1: 进去。你确定这是给哥的还是啥呀？
0: 你问问他自己。
2: 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喜欢这个系列？这很贵吧？
0: 你姐，我马上去德国淘金了，不怕贵。
2: 你会说德语吗
0: ？Ich glaube in dieser Welt home und ich will die Jeff heute kosten。
5: 厉害呀！
1: 哇，姐，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自我介绍吗？
0: 不，我只匆匆行走在这世上，所有的欢乐我都要抓紧尝一尝。
1: 姐，你教教我啊，咋说？
5: 这不是歌德的诗句《浮士德》里的名言吗？
0: 猜对了。
5: 哎，那还有后半句呢？
0: 后半句。光这前半句我就练了半个月，还有后半句啊！
1: 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啊，腊肉先生，你这是往肚子里面怀着？
5: 怎么样？
1: 哎呀，筷子！
0: 好，筷子！
5: 哎，好嘞！啊，全是外文。
1: 哎呀，东尼，这都挺贵的，你在外边也不容易，你别老给买这些了。
0: 德国这些东西很便宜，方锦辉带了好多回来，你尽管吃啊，先生。
5: 方谁？
0: 方锦辉。
1: 你好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景辉啊！
5: 就是。
0: 对了，我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挡也挡不住的金玉良缘。
5: 哎呀，快！
1: 哎，陈爷怎么还不来啊？
2: 哦，他身体不舒服，就不来了。
0: 哦。噔噔噔！
5: 来，三哥。
0: 哎呀，方景辉，德国慕尼黑，哇，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系博士，
1: 真是风度翩翩。
0: 个正苗红，相貌周正，附赠。大房子，蓝天白云，汽车草坪。
1: 姐，为什么要娶你？
5: 不错。
0: 你应该问，你为什么要嫁他？
1: 哦，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0: 哎，妮姐，我在北京服装店开的正红火，方景辉回国探亲，跟他一朋友来店里玩，你猜怎么着？接下来的一个月，天天晚上到店里来找我，死缠烂打，哭着喊着要我嫁给他。我实在被他缠得没辙了，想一想，那就嫁吧。
5: 那这是好事，这得恭喜你啊，东尼啊！
1: 姐，那你以后嫁到国外去了？
7: 哎呀，回头三婶给你包一个大红包，你可是咱们家第一个结婚的孩子，不能马虎了。哎呦，
8: 那看来我要从现在开始攒红包钱了。
5: 必须的，
2: 恭喜你，东尼。
0: 你一点都不吃惊吗？
2: 你干什么事儿我都不吃惊。
1: 来，咱们一起恭喜
5: 你！恭喜你！
1: 东尼，你这事儿跟你爸妈说了吗？
0: 还没呢。
5: 其实我觉得吧，他们也是惦记你的。再说，这结婚嘛，毕竟是人生大事，是不是？
1: 是。一会儿你回一趟钢厂，跟你妈说一声。
0: 行了，吃了饭我就去趟钢厂，跟王彩桥和郑岩宣布一下，看看能不能领回个大红包来。
2: 你爱他吗？
0: 不讨厌。他这人很单纯，我说什么他都信，这点跟你很像。好像从来没有从学校出来过。
2: 东尼，陪读很辛苦。慕尼黑说是巴伐利亚州首府，可那的人口和我们这四五线小城市差不多。再说了，他奖学金又不多，那粗活累活都得你来做，你又不会开车，那去超市买个十几公斤东西都得你自己驮回来。
0: 你姐我是那种吃不起苦的人吗？想当年二十出头，跟着 Peter 去新加坡唱歌，一晚上跑三个场子，什么样的脸色没见过？我知道，你跟那些人一样，以为我在北京开店的本钱是靠了哪个有钱的男人。

0: 来往邮件呢？
1: 上去看过吧。你真把我申请到英国的学校了。是的，可惜只是半价。不过你放心，有我在。现在是不是该好好谢谢我了？
0: 冬妮，你这也太……
1: 我是不是太厉害了？是不是？
0: 太疯狂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谢谢你。不过，我早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
1: 你不是一直想出国读研的吗？
0: 一年前就不想了。
1: 为什么？为了那个电力公司的小职员吗？郑希爵，你傻呀？你了解他多少？你知道他以前干什么的吗？他跟谁谈过恋爱？你知道吗？
0: 我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也不想问他这么无聊的问题。我就是单纯的喜欢他，第一次喜欢一个人，就想跟他好好过一辈子。他以前怎么样，跟我没关系，跟你更没有关系。
1: 你都没有了解过，怎么就知道跟我没关系？我觉得这个陈烟看起来很不一般啊。
0: 你什么意思？你见过他了？
1: 当然了，下飞机就去看他了。
0: 你见他干什么呀？
1: 帮我弟弟把把关，他要是个仙女下凡呢，也就算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跟我老老实实去欧洲。
0: 郑冬临，你也太霸道了吧！
1: 你第一次知道吗？
0: 南烟，进来。是不是你跟你姐告了黑状？告诉他地址。你才跟人见过几回啊？
1: 干什么？我告诉你，郑希爵，我这趟回来，一是拿护照，二是带你出国读书。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什么也没说，就是把那封入学通知给他看了。
0: 你太过分了吧你！那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听希爵的。
0: 我就知道，他是不会放弃我的，他也不会强迫我。我要去找他了。
1: 你等一下。
0: 你干什么？
1: 先陪我去钢厂。
0: 他生病了，我要找他，我要找他。
1: 先陪我去钢厂。
0: 我不去。
1: 你不去，我也不去。

0: 好，那我就一个人去见他们。子阳，南英，跟三婶说一声，不要等我，晚上也别给我留门。不知道今天挨打的是我妈还是我。
1: 过了，哎，你等一下，你赢了，好了吧？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大妈。
0: 哦，西爵也来了，
2: 回来还得挑时间呢。
0: 哦，西爵你坐啊。
1: 哎哎，
3: 没吃饭吧？我给你们炒个鸡蛋。
1: 哎，大伯不用了，我们吃过了。刚吃完，东尼就一直催我，让我陪他回来看看。
0: 回来干什么？在外边混不下去了。
4: 正相反，回来是要告诉你们，我找了个男人，要跟他去德国。
5: 以后呢，我就不回来了。
0: 骗谁呢？谁要你呀？眼瞎了？
3: 我养你这么大，你一天都没孝顺我，就想这么逃到天边去了。不行，我不批准。
5: 晚了，来，认识一下你们的女婿，欧洲名牌大学的博士。

0: 哎呀，我就说你们都小看他了，在新加坡唱歌那会儿，一张嘴就有人给钱，混得风生水起的。况且这种博士都是书呆子，肯定被他哄得团团转。
1: 又喝多了吧，郑岩，你动作慢了。
2: 我最恨踩着男人往上爬的女人。
1: 那你知道我妈最恨什么样的人吗？她说她最恨自己就是一滩烂泥，还要逼着别人跟她一块烂在泥坑里的人，比如说你。
2: 你少说两句。
0: 你这小心眼儿，你不会信了吧？
2: 我为什么不信？我为什么不信？你要不这么想，怎么会让那个裴家将占一便宜？你就是信！

0: 个大男人，天天疑神疑鬼的，还要我给你倒茶，你想得美！
1: 行了行了，大嫂，放下，日子还过不过了？
2: 你不给我倒，你想给谁倒？啊？
3: 是谁天天给你养着外边的孩子？
1: 大哥，
4: 行了，大哥，
0: 东北就是你的孩子。
2: 哎呀，
0: 你不就想折磨我吗？你来折磨我吗？你来呀！
1: 爹，咱们走，骗死谁死！
0: 我打死你！
1: 东平，走，跟三叔带你看电影去。
5: 三叔，你先走吧，别管我们家的事了。小兔子的裙子湿了，记得到时候赶紧给她换，不然到时候该着凉了。
1: 志远，走。
0: 没完没了，成天疑神疑鬼，打打呀！来，
2: 那咱们回家。
6: 你忘了，这儿才是我的家。
2: 哎。那我们去喝丸子汤吧，老赵他们家摊子还在呢。
6: 好啊，每次在外面一到冬天就想喝老赵的丸子汤。
2: 来啦，谢谢赵叔。
7: 谢谢。
6: 我喝不了那么多，你先喝两口。
2: 好。
8: 姑娘，好久都没来了吧？
6: 嗯，有三四年了。
8: 你这还是老习惯啊。我记得你们小时候，每次买碗汤，总是让着你的弟弟喝几口，真是个好姐姐。
6: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都让你先喝几口吗？
2: 怕我一碗不够喝呗。
6: 才不是呢，因为我讨厌香菜的味道，香菜都飘在汤上面，所以让你喝两口就帮我清理掉了。
2: 我当然知道了。而且你每次都比我赶紧喝，因为你最喜欢滚烫的东西。
6: 这你也记得？
2: 嗯。
6: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爸带我去车间看高炉，你不知道有多壮观，铁都融化成了水，金灿灿的，还以为是池塘呢。人要是一不小心掉进去，瞬间就没了，什么痕迹都没有。我当时就想，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儿啊，多暖和。方静辉老跟我说，慕尼黑奥登广场的夜景很美。其实不管是欧洲还是巴黎，还是东京，有什么样的夜景赶得上我见过？
2: 你一定要去德国。慕尼黑紧挨着阿尔卑斯山。常年会下暴雨，早晚温差也特别大。就是因为那儿离龙城足够远。
6: 我需要一个全新的地方，挣很多很多钱，交很多很多新朋友。说到底，人都是要出去闯闯的，对吧？你也是啊，要不然干嘛去考 GRE？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做梦都想有这样的机会？搞那个申请花了我多少精力啊！掉十个方金辉都上钩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像我这样为你着想的？你就一辈子甘心待在龙城这个没出息的地方吗？就为了那个来历不明的陈烟？
2: 没错啊，就是为了他。但也不全是。你还记得我刚考完 GRE 那个寒假，有一天三叔发高烧，送他去医院的那个晚上，南音一直跟在我身后，吓得一直哭。我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差劲啊，一心想着出国，太自私了。
6: 那你就甘心当一个中学教师，从20岁一眼望到退休的那种，啊，一辈子守在三叔三婶还有男婴身边吗？
2: 你不是孤儿啊，你永远不会明白。
6: 我跟孤儿有什么两样？
2: 那一个家里面，也不是所有小孩都得出人头地啊。那咱们家有你就够了。
6: 三叔三婶还没有老到身边离不开人。我看你就是为了那个女的。
2: 你随便怎么说吧，反正我现在就是不想出去。这儿离三叔家不远，我不送你了。
6: 你要去看陈烟？
2: 她生病了。
6: 我明天中午的飞机。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6: 我看你未必回得来。
2: 我明天一定会送你，走了。
6: 我把话给你放这儿，他不会安分守己的跟你过一辈子。

0: 怎么啦？怎么啦？啊，
1: 宝玉，又到姐姐妹妹那里受气了。
2: 你今天也受气了吧？
1: 哎，这哪有姐姐不护着弟弟的？我倒是也想，我有个哥哥，有个兄弟姐妹，那替我考察考察你呢。
2: 对不起。
0: 你想法变了，为什么不和我说？
2: 考完 GRE 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只不过那些资料一直放在学校，没想到董妮给拿走了。他背着我，用了我的邮箱还有成绩，做了申请。我根本就不知道。陈岩，我不是想瞒你，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相信你。
2: 真的吗？
0: 因为我的喜剧是不会撒谎的人。
2: 家在这儿，你在这儿，我才不想去什么国外呢。只不过我姐她一直没有死心，以为她弟弟有多了不起，应该考个博士回来才对。
0: 可是毕竟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2: 不说这些。反正他明天就走了，这个事儿也算翻篇了。哎，你胃还疼吗？你坐一会儿，快。
1: 我不疼了，我看到你就不疼了。
2: 我给你倒杯水，等你好了我就走了。
1: 你还回去啊？
2: 明天东尼不就走了吗？他让我和南音晚上和他聊天。

0: 且吃得盆干碗净，吃完了你又说不可口，哎，要是不可口，你怎么也得给我留点吧？
1: 怎么了？
2: 那倒是。
3: 那你干这什么？不痒啊？
1: 起疹子了呀？
3: 糖果，我不知道，我同事买的。
1: 我去帮你拿药。
3: 哎呀，痒死我了！
1: 你药吃完了吗？
3: 不知道哎，怎么那么痒呢？
1: 这样不行啊，要不然我们俩去医院吧。
4: 怎么十一点郑希菊还不回来？又被那个陈燕缠住了。
5: 你帮我看着点他们俩，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3: 没问题。
4: 波姐，你为什么讨厌陈燕？
5: 我为什么讨厌陈燕？没有啊，我没有讨厌他。
4: 那你就是单纯为了让哥出国。他说了，没有陈燕他不会走的。
5: 我知道。
4: 那你知道你还拆散他们？那你这也太霸道了吧！
5: 这哪里叫拆散？我有我的理由，跟你说不清楚。
4: 行，你不说我就不帮你了。我睡了，晚安，姐姐。
5: 你不帮我可以，你也不帮你西决哥吗？
4: 啥意思啊？
5: 啥意思？我们仨从小就是一体的。我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我们，为了你西决哥，为了这个家，懂不懂啊？这你还不信我？
4: 我信，我不信你信谁？

0: 神，大家都让我坚强，可是我还是想哭，怎么办？
1: 你想哭就哭吧，三婶陪着你哭。

0: 季爵，你跟三婶回家好吗？东尼，你以后啊，就跟南音睡一张床。季爵，你就睡东尼姐姐的这张小床啊。回头我给你拉个帘子就行了。你进来坐呀，啊，跟他们一起玩。
1: 都是因为你，以后我都得跟小兔子挤一床了。

0: 看什么看？我跟你一样也没有家。
1: 他们又打架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也没有那么差？
2: 姐，我梦见了一个妖怪，红眼睛、绿鼻子，还有好多的毛蹄子。
3: 好了，不哭了啊！那些都是假的，都是梦。

0: 有时候觉得我的家乡不是龙城，是这条高速路。
1: 这傻瓜，家哪有在高速路上的呀？
2: 哎，冬姐，你看右边这一片，你当年就是在这儿出生的。
0: 怎么可能？这儿离龙城要几十公里呢。
2: 这地方属于清平县。原来啊，龙刚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分厂。你出生之前呢，你爸爸在这儿工作过几年。
0: 我还以为我爸一直是在龙刚总厂工作呢。哎，
3: 其实你爸一开始是在龙城，可那时候啊，你爸爸疯狂地爱上了你妈，在车间里面狠狠地揍了另外一个追求者，当时差一点一拳把对方打到了一大锅铁水里。就为这件事儿，你爸爸受了处分，然后就被调到了这儿。可谁也没想到啊，你妈妈竟然接受了你爸爸的追求，然后一路追到了这儿。再后来，两个人一起托关系找门路，一块回了龙城，然后就是结婚，生下了你。
1: 啊、你怎么都没跟我说过这事儿 啊？
4: 太酷了，太浪漫了。哎，爸，你年轻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了就是追妈跟别人打架呀？
2: 去
1: 去去去，你妈就是个一般人，不用抢。只有当年的你大妈大伯能配得上这样的故事。
0: 人们听故事的时候，都会记得这对浪漫的男女。

0: 你妈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要不然她肯定来送你的。
1: 嗯，我知道。
2: 哥怎么还不来？可又被陈岩烦，打电话闹死他。
0: 哎呀，你别闹，人家你哥没来，人家肯定是有事儿，不会像你似的没轻没重。
2: 不行，必须打。
3: 别捣乱，这孩子。哎，东尼，我告诉你啊，出去了要是不习惯、想家了，记得赶快回来。
0: 嗯，你在外边别委屈自己啊，你记着。嗯。你的家在龙城，不是什么高速。
3: 记住了。
4: 先生，你多骂骂我呗，就跟你骂男人似的。你要是我妈妈就好了。
0: 胡说什么呢你？行了行
3: 了。哎呀，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2: 好了啊，我进去了。
3: 去吧去吧去吧。
2: 拜拜。
3: 去吧，
2: 拜拜。
5: 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看住他俩的。拜拜。
6: 啊，你别折腾这些了，赶紧去做你堂姐吧。
7: 不用啊，
6: 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再不去来不及了。
7: 真没事儿，没事了，我去打个水。

0: 东尼，再见。
1: 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建立模型解决复杂碰撞问题的一个例子。如果我拿起一颗球砸向四颗钢球，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没错，力在来回的传导。那如果我拿起了三颗球，这边只剩两颗球了，不够了，怎么办？怎么贴？
2: 接
1: 一个，切一个，中间不动。然后谁借我一个？来，谁借我？大家看好了啊！哇，是吧？三颗球砸过去，也是三颗球起来，动量守恒。
0: 哎，要不然再点一些别的？
3: 哎，不用不用，这儿东西也不便宜。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4: 我离过婚，有个女儿，十岁了。我住的房子小，孩子跟姥姥住。哎，您现在住哪儿啊？
5: 我住学校宿舍。
0: 我们学校是这样，只有结过婚的老师才能分到房子。
3: 您不是结过婚吗？
5: 离婚以后，学校把房子要回去了。哎呦，
4: 我还头一次听说这房子还能还回去的。
5: 学校问我要，我也不能不还嘛。
4: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一会儿我能不能到您那儿去看看？咱们都是成年人了，这看一下，心里能踏实点吗？
5: 要不，今天就算了吧。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
2: 你这么搞，你置联众银行于何地啊？
3: 现在风雨飘摇，咱们联众再经不起打击。
4: 联众银行是我一手创立，我绝不可以看着它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年轻不是失败的理由，遵守规则更不能成为失败的理由。
5: 我管你对方是谁，我跟你干。
1: 这笔贷款几乎每年都有一笔钱会打到海外的代理账户上，我查过这个账户，发现这笔钱兜兜转转，最后
3: 授信审批部呢，我也缺一个像你这么有经验的人，你可以调过来，但前提是你必须想明白。
6: 这啥叫想明白呀？
7: 龙源那边我只去过一次，也没什么饭店，要是你想开火的话，我给你寄点吃的。到时候
1: 我刚这么说他得怀疑我吧？
6: 你就找死吧你。
7: 我说你没有工作经验你还不服气，你知道你问题出在哪儿吗？你下去的时候就是带着一肚子怨气去的，你觉得老子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老子看什么都不顺眼，老子做什么都是对的。

0: 哎呦，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哎，你看，郑老师好，啊，小郑老师也来了。哎呀，喜爵啊，自己找地方坐啊。不好意思，我去洗给你洗一下啊。哎，
1: 小叔不用了啊，小叔。
2: 光我知道，咱们学校都有两个老师也是单身，可他们凭教龄也分到房子了，你也去申请一下呀。哎呀，我一个人住在这儿，挺好的。再说了，住在这儿的都是老校工，他们见到我还能真心实意的叫一声郑老师，多好！
0: 小叔，你不能这么下去了。哎呀，
2: 没关系。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都比较务实。
1: 这互相看不顺眼，这很正常。我没说孙露，我是说以前那个事儿。我知道，那个事儿对你伤害很大，可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啊，龙城一中所有人、学生、老师，没人记得八年前那个事儿，就只有你一个人放不下，扛着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肯放下。
2: 清者自清。 有什么放不下的？反倒是你啊！你要是不提这件事儿，我早就想不起来了。我现在是一个人在这儿生活，挺好的，多自在啊！
0: 西爵啊，听你三婶说，你和你那个大学同学进展得很不错，你们很般配啊！
1: 的确还挺特别的。
2: 哦。
3: 有什么特别的？就比如说，东尼，他就像是飞蛾，永远喜欢扑火；可陈烟，他就像候鸟，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和雨，都可以沿着一个轨迹安静地飞翔。哎呀，看来我们的西爵真的要结婚了啊！<笑>反正，
1: 在他身上，我能感觉到三叔家的和睦气氛。
4: 陈烟吧，总能让我感受到一股安宁的感觉。这结婚呢，挺容易的。如果跟一个喜欢的人结婚，那就是难得的运气啊。你小子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5: 哥，我听说一事。小叔年轻的时候跟他们一学生好过，小沈因为这个离的婚，这是真的吗？
4: 你听谁说呀？我早听说了，不过我当时没有当回事儿。但是今天学校论坛发了一帖子，说的有鼻子有眼，可真的是的。
1: 你要再听谁胡说八道，你来告诉我，我去收拾他。
4: 哥，你告诉我一点吧，我发誓我绝对不告诉别人。
1: 我真不知道。
4: 哎呀，你说一点吧，我长大成人，我现在是个大人了，我有啥不能知道的？其实我知道的真不多。知道多少说多少。
1: 那会儿我才上初三，东尼是小叔的学生。
6: 我不需要你们记住这每一个词背后的典故，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反复的诵读，借由文字去感受诗人最独特的人生。这样知识和情感就会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你们的心里。
1: 那个时候的小叔站在讲台上熠熠发光，
7: 最精粹的思想，
6: 所有学生都喜欢上他的课，抢着看他对作文的评点。好了，课代表发下作文本，今天的课讲到这儿，
8: 起立。
9: 老师再见！
10: 同学们，同学们，啊啊啊！问作文的都到我这排队，不排队的一律不给问啊！唐若琳，
11: 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唐若琳，只知道她跟东尼姐是同班同学。
10: 啊，嗯，我怎么是怎么又跟那些这么多拼命？
9: 自有经过啊。
10: 好了，你走吧，下一个。排队，一个个。
1: 排队，一个个排队啊！到你了吗？
2: 他性格孤僻。
3: 再见啊，我走了。
2: 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在同学里人缘不太好。
1: 邓老师，这是我新写的作文，我想让你先帮我看一下。
3: 好，边走边说吧。
2: 其实，那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对一个热爱文学、有写作天赋的学生，在专业上最自然的偏爱。
3: 落笔时要先逆行，再回转。
5: 真不要脸！大晚天的办公室，你还护着他是不是？
6: 什么？
2: 但当时的小水却一口咬定小树和唐耀林之间是那种关系。小婶这么一闹，学校里满城风雨，没人肯听小树的辩解，每个人都在想象师生恋的场景，因为那样才够刺激。
7: 郑红老师因为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给学校带来
2: 小树离婚了，学校公开处分了小树，收回了房子，
7: 对郑红老师给予通报批评记过处分，并调离班主任岗位，责令其做出严肃深刻的书面检讨。
2: 那个叫唐若琳的女孩也退学消失了。从那以后，小树的日子就越来越难。
1: 我真的好替他们难过啊。那会儿唐若琳跟我现在应该差不多大吧，大家对他们好不公平，对小树也好不公平。
8: 不行，
9: 我要帮他们，我要帮小树。
2: 怎么帮？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9: 我不管，我要你跟我一起帮小树恢复名誉，找回幸福。至于唐若琳，你别说她当年是被冤枉的，就算她真的喜欢小树，那我也可以理解。嗯，喜欢你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想做更好的自己，而你是照见我的那片湖水。
2: 郑南英，我警告你啊，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但你在高考之前不许谈恋爱，这是三婶交给我的使命。
9: 哥，你不记得你的17岁了吗？
2: 忘了。
9: 郑希觉，你知道，你看你现在这样子，你现在的行为就是背叛你的青春，背叛你的过去。难怪大家都说长大成人就是从一颗无价珠宝变成一个鱼眼睛，那也不能像你这样吧，简直就是死鱼眼睛。
2: 那是在说你啊，对我无效。

0: 苏远志，
1: 老师，
0: 刚干什么去了？
1: 刚上厕所去了，跟您请过假。
0: 去，把这道题解一下。

0: 知道为什么要给错吗？不知道。他犯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不知道啊。计量单位是千克还是克啊？很潇洒，刷刷刷写完走了，啊？说轻了，叫马虎。但如果这是高考的考场，就是对你的前途不负责任。
1: 是不是？郑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只是一个计量单位而已，不是按步骤算分吗？对吧？零分太过了吧？
2: 高三的时候，我曾经跟数学老师为一条辅助线争吵。
3: 郑希爵，可以啊！现在还会举一反三，觉得我说的有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老师还厉害？
4: 老师，为什么你就一定觉得你自己是对的？我哥哥就是错的呢？ 你不过就是个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我哥哥将来是要去清华的。

0: 拿到师范专业通知书的时候，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郑南音。可今天他要不计后果的去维护另外一个人了。
1: 郑老师说的对，没关系，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不会再被老师抓到了。
2: 不会再被老师抓到。我告诉你啊，耍小聪明只会害了你自己，是你高考，不是我高考。
3: 哥，等会儿，请求你别跟妈说行吗？
4: 没门儿，什么眼神啊？那个苏燕是痞里痞气的。
3: 不许你这么说他。我知道，就像我讨厌陈烟一样。怎么都不会接受苏远志，他跟王远志、李远志、周远志都一样。自从你有了女朋友，我就知道你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哥哥了。那我都能忍着接受陈烟，你为什么一定要找苏远志的麻烦啊？况且我就是喜欢他，他都不知道，我没有早恋，难道就允许你一个人长大吗？
4: 你去哪儿？
3: 我找小叔。
4: 小叔不在。
3: 我给小叔打扫卫生不行吗？
4: 你在家里都不打扫卫生啊？
3: 我跟东尼姐商量好了，我们要改变小叔的生活。
4: 你把那个帖子给东尼看了？
3: 嗯，谁像你，眼里只有陈燕，没有我们家里人。我俩可不是。放心吧，放心吧，不用你帮忙，你去找你亲爱的陈燕吧。
4: 哎，
5: 怎么了？他这是？哎，
4: 得去哄一下这个小屁孩。
5: 啊，不是去逛街吗？
4: 是去啊，能不能先去给小叔打扫一下宿舍啊？很快，然后咱们再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保证很快，走。南音，你慢点。
5: 你小叔住这儿啊？
4: 啊，他之前有一套两居室，离婚之后就搬到这儿了。一住就是八年，
5: 他就没有再婚吗？
4: 现在结婚都要求有房子，小叔这个情况谁愿意啊？

0: 哎，男一呢？
1: 哦，他说他去买那个拖把和垃圾桶，他下楼了。
0: 这一片我比他熟啊，不行我去看看吧，你等我一会儿啊。

0: 唐若琳，你的文笔细腻真挚，笔尖情感自然流畅，同时老师也很荣幸成为你文中帮助你指引方向给予力量的一道光。
1: 这孩子出门也不知道锁门。
2: 哦，哈，你是西爵的女朋友陈烟是吧？哈，你好，你好。
3: 我是西爵的小叔，我在楼下碰到西爵了，他说你们来了。哎呀，这孩子，把你带来也不提前说一声，还让你帮我打扫。回头啊，我一定说说他啊。行了，你别弄了，来来，赶紧出来坐坐。
4: 郑老师，这些年您过得好不好？
3: 你是

0: 你为什么会这样？
1: 这句话应该我问您，您为什么会这样？

0: 我去楼下赢一下西决，郑老师。
1: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现在是？
0: 我是陈烨。

0: 小叔，我们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嗯。哎，小叔，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陈烟，就是我小叔。
2: 陈烟，你好。
3: 小叔您好。啊。
0: 小叔，你这什么时候学生作业？怎么用毛笔批的？
1: 那个别动，你上面全是灰。
0: 哎呀，我再看一会儿。
1: 听话。
3: 我把那些作文本放那儿了，可以吗？
2: 啊，可以。
1: 哎，陈烟，陈烟，帮我把那个窗帘拿过来。
0: 啊。哎呀，小叔，你这床咋睡的？都是灰。
1: 哎，小心，小心下面瓶子。哎，小心罐子。

0: 说说吧，李渊文谁给你的？没有谁，我是从一本杂志上抄的。这不可能！是不是郑南英？
1: 不是他。
0: 从现在开始，一个月之内，每周多交2篇作文，每一篇不少于1000字。老师，
1: 我就抄了几次。
0: 叫我郑老师。
1: 不怪他，是我怂恿的他。你别生气了，我们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别这么罚他？我这么做，仅仅是为了罚他吗？还不是因为你。我做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呀。
0: 你现在什么情况啊？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不是小猪，为什么你也这样说话？你都不理解我。
2: 你知不知道，我这个星期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帮你修正你人生的轨迹，让那些人不要再诋毁你。你倒好，跟那些旧脑筋一样，反过来对我实行专政。
3: 你在说什么啊？
2: 反正小叔，你非要罚苏远志的话，以后我再也不帮你了，我永远不要再叫你小叔了。
3: 哎，南燕，
4: 你说小叔记性怎么可能这么好？8年前的作文，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抄的。 我的世界里，原本没有光，直到成为您的学生，是您带我走入了文学的殿堂，为我照亮了前路。因为这束光，让我知道生活不光是黑暗。
1: 我知道了，我知道这谁写的了。
5: 来来来，举起杯，欢迎陈烟。
6: 来，欢迎欢迎，
7: 谢谢三叔三婶，谢谢。
8: 来来来来，这也太丰盛了。你说两句吧。你
9: 代表吧。<笑>
8: 好，陈燕，特别高兴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笑>西爵，他父母去世的早，我们总有照顾不周的地方。看着你们两个人能够这么在一起，互相有个依靠。
9: 我和你叔叔心里别提有多宽慰了。
8: 谢谢三婶。嗯，
0: 还有啊，陈燕，三叔说句话你一定记在心里。别人家娶媳妇儿该做的该有的，咱们家娶媳妇儿必须要有。嗯，不能让陈燕受委屈。嗯啊，另外呢，这是西爵的家，只要你愿意，将来这就是你的家。啊，
9: 谢谢三叔。
0: 好了，
9: 好，
0: 动筷子，动筷子，
9: 吃饭吧。
10: 快给陈岩夹菜！好，
9: 我自己来。
0: 没事，我来。
9: 这是我切的。来，我来，你吃吧，你别管。这个也是我切的。喂，啊，东尼，他们早就到了，我们正吃饭呢。啊，
10: 我记得，行了，你就别操心了。
9: 我知道啊，好，嗯，再见。我写怎么了？哼。嗯，
10: 陈燕，哎，哎，
9: 你坐下，坐下。啊，
10: 这是西爵的堂姐，东尼从德国给你寄过来的礼物。
9: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过呀。
10: 上上周我跟东尼通电话，他关心你们俩人的情况。 我就说你们俩人进展的挺顺利的，我看着是定下来了。东尼就说要给陈燕寄一份礼物，东尼还托我跟。

0: 我不会用它收藏我的过去，我要用它收藏我们俩的未来。
1: 嗯，对对对。
2: 那咱们就把结婚照放进去。
0: 太大，
1: 对对对，
0: 滚动滚动。
2: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
1: 来来来来来，
3: 快吃饭吧。
1: 快给陈燕夹菜，快来，还有这个。来，
4: 哥，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跟你说，我在
3: 你捣什么乱呢？也不分个时候。
1: 干什么毛毛躁躁的？
4: 你们猜我找到了什么？
1: 什么呀？
4: 唐若琳的作文。
3: 谁的作文？
4: 唐若琳高三五班那个唐若琳，就是八年前。你看，
1: 哎呀，这吃饭呢，别胡说八道的。
4: 我没胡说，小树到现在还留着他的作文，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他每一句话都记得。班上同学不是拿去抄了吗？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骂我，你看这撕的。
1: 也行了，闭嘴吧。
2: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啊，我突然有点胃疼
3: 呀。啊，那肯定是空腹喝酒。你赶快去西街房间里休息一下。
0: 不用不用，
3: 我给你找点药。没事，你快去休息一下。
0: 不用，三婶，没事。
1: 给陈燕倒杯热水。哎，
5: 这么戏剧化，他怎么这个反应？
3: 死丫头，你才是在这搅局的，你知道吗？
5: 我咋了？我啰嗦。
1: 吃吃。嗯。

0: 你去学校晚自习不穿校服，你穿这什么呀？妖了妖气的，必须换。
1: 多好看！
0: 好看什么呀？
2: 哎呀，你就让他穿吧，他又不是没穿过冬妮的衣服，你这裙子再不穿，过两天过季了。
0: 你知道什么呀？郑南英，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把别人都当做傻子。这一段时间你成天的对着镜子跟那捯饬自己，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2: 你穿这裙子，你要穿给谁看呢？
3: 我穿给自己看。
4: 我给你说，你今天这裙子不换，你不要出这个家门。老师，那边我去请教。校服套什么？姐姐还看着呢。
3: 就是不换。有什么话明白说好了。不是问我穿给谁看吗？我告诉你们，他叫苏远志。我不仅要穿裙子给他看，我要跟他生一所大学，我要跟他在一个城市。
4: 三婶，三婶，你打孩子干什么呀？南一，
3: 哎，新娟。
4: 我去吧，你干什么去啊？都是你，都是你惯的，你还好意思说？三叔，还是我去吧。
5: 西爵，
4: 你等我一会儿，很快。
5: 干什么呀？你这解决什么问题啊？太有客人了。什么味儿啊？呀，要做的锅呢。
4: 老郑，
5: 老郑，拿拖把。
4: 哎哎哎！
5: 我去，我去。
4: 哎，不用不用。哎，陈燕，哎，让你见笑了。你坐坐坐坐，我来。
5: 你快点儿。
4: 来了来了。

0: 哎，三嫂啊，麻烦一件事，帮我再联系一下那个孙露。啊，对，就是上回相亲那个。
1: 哎呦，听你抱怨了那么久，你再不聊别的话题，我挂了啊。
2: 别，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3: 陈烟去你们家跟你爸妈聊得怎么样？
0: 别提了。

0: 说过，苏远志抄了唐若琳的作文被小叔发现了吗？回家正跟哥说，然后陈年就在旁边哎呦哎呦的胃疼，他就是时时刻刻的都要黏着哥。
1: 是吗？哦，对了，姐，还有那个惊爆内幕的帖子，你记得吗？
0: 现在在我们学校爆红哎，大家都在议论小叔当年的样子，还有唐若琳。当时你们不是一个班的吗？你有没有他照片呀？
2: 没有，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他已经退学了。
1: 那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他好看吗？
2: 就那样吧，反正没你姐我好看。
0: 那肯定，谁能跟你比啊？要不这样啊，待会儿发个新帖，我让网友帮着一块儿找他。
1: 姐，你说，要是真找到了唐若琳，那小叔会不会特别惊喜啊？
2: 要真找着了，恐怕就不光是惊喜了。绝不允许别人来伤害你，喜鹊。
3: 那个喜鹊，快给你分一半，拿到馒头。
4: 没事，
3: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
5: 人家正红啊，我这个弟弟，在学校教书育人，不爱说话，平时也不是特会说，不过跟学生。
6: 过开了，来下饺子吧。啊、哦，我们西爵真是有福气，一看你就是那种会过日子的女孩子，这一点啊，东尼、南音都比不上。
7: 那是他们福气比我好。
6: 什么呀？你别怪婶子怠慢啊。说来你也是客，我还让你在这儿帮忙。
7: 怎么会呢？
6: 不过在我心里呀、啊，我早把你当做自家人了。
8: 哎，正红，哎，照顾小孙吃饭了。
4: 哎，好。
6: 来，饺子好了。
8: 饺子熟了。
4: 嗯。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9: 哎，我来帮忙吧。啊，
10: 不用不用，你坐。
9: 我去切水果。
4: 哎呀，你别忙活了，我去，你歇一会儿。
9: 来。
4: 嗯，歇一会儿。啊。
11: 西爵的女朋友来，陈烟。哦，来，三嫂。
10: 你好。
7: 你好。
11: 小孙啊，这个饺子你一定要好好尝尝啊、哦，这是我三嫂的手艺。
8: 来尝尝，
10: 尝尝，尝尝，
8: 尝尝，尝尝。
11: 嗯，怎么样？
12: 好吃。嫂子，你得多教教我啊。
7: 好。
13: 喜欢吃啊，以后让郑红啊多带你来。
10: 啊、
13: 哦，
10: 好。
13: 哎，小孙，刚才聊天说你有小孩了，几岁了？
12: 十岁了，上五年级。我还担心呢，我怕他去不了龙城一中。现在好了，有郑红在，我就放心了。
13: 啊，那是当然，当然。
8: 水果来了，
4: 水果、啊。
6: 这是小孙带过来的水果。哦，
4: 是吗？
12: 对对对，三哥三嫂，你们多尝尝啊。这水果是我让我大舅从海南特意寄过来的，我可一口没舍得吃啊。
13: 来来来来。
12: 来，小陈，尝尝这个芒果。
4: 哎别，哎别，他那个芒果过敏。这样吧，你给我。嗯。
14: 小叔，你怎么知道他芒果过敏啊？嗯，
15: 这个算不算？嗯嗯。
6: 肯定是你跟小叔说的吧？你不记得了？啊？
11: 是啊，上次我和孙露见面，你不是跟我说起过陈烟的事情吗？你肯定忘了，
10: 哦，说你是老年人还不服，我下回过生日送你点脑白金吧。
14: 饺子还堵不上你的嘴，
12: 还挺好吃。
16: 这下好了，以后要是有郑红在，我就放心了。
17: 哎，这女的真的很搞笑，她把小叔当免费家教，你说小叔看上她什么了？
14: 是啊，小叔之前对她明明没什么感觉。
1: 岁月真是把杀猪。不行，我要去找东尼姐商量商量。
14: 你想干嘛？
17: 我唤醒小叔的傲骨，不能让他再这样沉沦下去了。
1: 要是能找到当年那个唐若琳就好。
14: 你可别添乱了，
4: 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再说了，就算你找到唐若琳，小叔就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了吗？
1: 你怎么跟妈说话一样啊？反正那个孙露配不上小叔，小叔也不会爱上他。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4: 你小屁孩懂什么呀？

0: 今天晚上一定要参加我们班第二节课的晚自习，有节目。您班晚上第二节自习？嗯。这不是小叔的吗？
1: 郑丹英，我警告你啊，
0: 别搞什么幺蛾子。
1: 所以啊，你要来看住我啊，走了。哎，走后门，别走前门，不来倔强。

0: 晚上学校临时有事儿，不能去接你了。开会的时候我都说得很清楚了，嘉宾讨论到留守儿童的时候，画面一定要用特写。你让他们自己看一下现在剪出来的片子有逻辑吗？你们把那喂，
1: 一会儿我在高三五班，就二楼拐角那一间。嗯，想你。
2: 谁啊？你的语文课代表。不好意思，实在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我老同学呢。
0: 没事。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哎，刚好能不能借我你的电话用一下？我手机没电了，有一个重要的紧急的工作电话。谢谢。
0: 是我，
2: 全部给我返工，明天上午10点我要看到粗剪。弄不完。
3: 弄完行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辞职。谢谢啊，我叫江毅，
4: 我叫江毅，
5: 刘新江，我先走了，谢谢啊。
3: 你把人家认错了。
2: 对对对，别说了。
3: 怎么回事啊？灯都坏了吗？

0: 谢谢，谢谢大家。好了，都说了吧，我们接着上课啊。今天我们讲一下月考的卷子啊。
1: 他们扔给尹氏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成为一颗星星，
2: 人都是你，
1: 你还得不念旧的照耀他们，创造者的路。郑老师，这是8年前您写在我们班毕业照后面的话，您说这是您对我们大家做人的期望。
0: 你是江毅，
1: 97届高三5班向您报道。
3: 郑红，
0: 刘新江
4: 到。
0: 赵凯
5: 到。
0: 哎，吴浩然。
6: 哎。
0: 王小龙。
7: 哎，到。
0: 你又迟到了。
8: 再天来
1: 着。郑老师，听说学弟学妹们要给您过生日，我们也就重新联络了起来，回来看看您。
0: 好。
1: 当年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作文批注都仿佛一篇美文，今天我们有幸又找回了这些记忆，想借着老师的生日跟学弟学妹们一起分享这些文采飞扬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文字。江毅，这篇叙事文悬念入文，前后照应，足章显志，立意深远。
9: 刘新江，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美妙的事物，而爱是其中最为独特的一种。未来的某一天，你会遇到对的人，但现在，你应该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缤纷绚烂，好好体会和同学之间的友情，这也是青春时独有的爱。
10: 我这还有一篇作文，它没有名字，然后它的主人也没有来，但是我还是想念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老师对学生最真挚的关爱。
11: 你的文笔细腻真挚，笔尖情感自然流畅，同时老师也很荣幸能成为你文中帮助你、指引方向、给予力量的一道光。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活动了。

0: 安神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

0: 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学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难

0: 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 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 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

0: 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这还有一篇作文，它没有名字，然后它的主人也没有来，但是我还是想念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老师对学生最真挚的关爱。
1: 你的文笔细腻真挚，笔尖情感自然流畅，同时老师也很荣幸能成为你文中帮助你、指引方向、给予力量的一道光，也希望你可以更阳光，积极地投入学习和生活。你的作文一贯优美动人，但今天老师不想再夸奖你。你的文字让老师感到疼惜，你有一颗纤细而敏感的内心，也比平常的孩子更容易受伤。老师担心你的一生将会因此走得比别人更辛苦。
0: 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全班同学想告诉您，在我们心里，您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想看到您意气风发的样子，就跟八年前一样，是不是呀？
2: 对。
3: 哎，老师，我们永远支持你。
4: 我们支持你。
5: 保持安静啊。今天要感谢所有的同学，老五班的同学们，也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不早了，回去吧。其他的同学，我们继续上课啊。课代表把卷子发一下。

0: 这是他执行，怎么他没跟你说过啊？可能他们俩怕我提前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叔吧。
1: 我是说他没跟你说过我。没有。这么有良心，可是他为数不多的闺蜜，不是什么人都能忍受你姐的，对吧？哎，同学们，今天是我们毕业以来聚的最齐的一次，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来喝一个。不说不说了啊！
2: 看见他了呀？
3: 怎么可能？
4: 不可能！
2: 真的，
5: 他样子变化是挺大的，那神态身形肯定是他。
6: 哎呀，你肯定看走眼了。他要是来了，他不进来，哎，难道他就不想跟郑老师叙叙旧啊？哎

0: 郑老师好。
1: 郑老师好。
2: 下面我们将朗读郑红老师曾经在《龙城晚报》上发表的散文《恨别》。火车站台上，最后半个小时，实在
3: 那天晚自习后，小叔再次成为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这些十几岁的少年，大概觉得，善待一个曾经因为善良、天真而受排挤的老师，就是善待孤独叛逆的自己。
4: 小叔啊，今天第三回了，我都成你专职邮递员了。
5: 哎呀，你来的正好，就是上午的那几个，交给那几个孩子吧。啊，
4: 小叔，不是我说。以后要不是你们班上同学，你还是少给，长期这样会得罪人的。
5: 哎呀，难道这些孩子愿意跟我说说心里话？再说了，我又没什么好失去的，我不怕。
3: 哎，小叔，三婶让我问你和那个孙露怎么样了？
5: 睡了。
3: 小叔，生日会上南音读的那篇评语，是你写给唐若琳的吗？
6: 哎，小叔，那你后来还见过他吗？
5: 没有。喜鹊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以后不要再提起他。
6: 小叔，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再见到他会怎么样啊？
5: 却到天凉，好个秋。
6: 哎，对了。小叔，这个宿舍楼还有空的吗？我搬过来和你做邻居怎么样？哎
5: 呀，搬到这儿来干什么？
6: 我想和陈燕求婚，但我听说学校集资房还得好几年呢，想着先来这儿过渡一下。
5: 那，你跟你三婶说了吗？
6: 没有。南音明年就要上大学了。我再搬出去，我怕三婶一时没法接受，想着慢慢说呗。
5: 是啊，你们一个个的都长大了，都该飞走了。这样吧，我下午去后勤处帮你问问，只要有空房，你写个申请就行了。
6: 申请我写好了呀，你帮我看看。
5: 好好好。
3: 给。
6: 哎，怎么把这个也加进来了？
7: 小叔，你什么时候在背面还写字了？
5: 哦，忘了。
6: 你要是想写字，你找个新的呀，家里那么多宣纸，别省着呀。啊，
5: 是是。
6: 那行，那我走了，宿舍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先走了，小叔。
5: 啊，
6: 拜拜。
5: 拜拜。

0: 好看吗？
1: 好漂亮啊。
0: 将来，我是说等咱们有钱了，咱们就去乡下，按照这个建一所房子，好不好？啊？
1: 房子太大了，会闹鬼的。
0: 怕什么呀？有我在啊，还有咱们家小孩儿。哎，你可以把你妈也接过来，我把三叔三婶儿、南音小叔全都接过来，把我们爱的人都聚在一块儿，那多热闹啊！咱们俩结婚吧。
1: 结婚啊？
0: 啊，
1: 在哪儿结呀？
0: 我们可以先在宿舍做一个过渡啊。我们学校集资房再过两年就建好了，到时候我们搬过去不就好了吗？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安稳的生活。
1: 喜鹊，我们好到现在，我是不是什么都没跟你要过？
0: 啊！
1: 可是你不能让我在那样的地方结婚呀。那结婚得有一套婚房，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不是吗？
0: 是你说的没错，可咱们俩现在没那么多钱啊。
1: 你可以去问你三叔借呀。
0: 不行，这个绝对不行。你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这个世界上，我亏欠谁，都不能再亏欠三叔他们一家人啊！
1: 我就知道，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说把我放在第一位，但其实，在你心里，你的面子才是最重要。
0: 这和面子根本就没关系啊！我不是三叔亲生的，你让我怎么开口啊？
1: 所以呢，啊，所以你就心甘情愿的让我吃苦吗？你不求人，你让所有的结果让我来承担，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这事儿没得商量啊！你要么去问你三叔借钱，要么这婚别结。
0: 陈岩，你从来都不是那么物质的人啊，怎么？
1: 我就是啊，我就是这么又庸俗又物质的人啊！随便你怎么说我好了，随便你怎么看我。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说了算，我说到做到。你这么看着我干嘛？郑希觉，这个婚是你不要结的，是你把你的面子、你的尊严看得比我们之间的感情重要的多得多。你问问你自己，你爱我吗？你真的爱过我吗？
0: 陈。哎呀！

我忽然有种第一次认识他的错觉。陈岩不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没有办法心安理得地接受任何人的馈赠，除了他的爱。

0: 喂，三婶。
1: 喂，西爵，
2: 南音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啊，三婶你别着急，我去学校看一眼。
2: 行，你去看看他。好，挂了。
3: 郑老师好。
0: 哎。哎，你们好。

0: 又闯什么祸了？是不是和苏远之有关？哎，不是，你别问。
1: 行，我不问。
0: 回家。不行，老师说了，必须得抄完100遍选手，不然不让走。那我也是老师，回家我跟你吵。你早说。
1: 你放心，我不跟贾玲说。哎，不是这事儿。啊？我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值不值得。有些事儿呢，你总要去经历。但不管怎么样，要学会保护自己。嗯。
0: 你知道吗？我一听他的名字，我心里就特别紧张，就好像全世界都安静了，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秘密。
2: 买房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打算？
0: 你跟陈岩吵架了？
1: 没有。哎，咱俩要不然多坐几站，行吗？
0: 啊，哎，要不这样，就跟小时候一样，我们坐到终点站。
1: 行。
0: 让我看一下。

0: 下车，就一定赢的。
1: 那天晚上，到达终点后的我们迷路了。最后，是东尼带我们又走回了家。
2: 别哭

0: 三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约回来了。我这下来散散步，正好赢赢。走。
0: 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哎，我听说你和陈燕求婚了。好事儿。不过我跟你说呀，这结婚过日子可不光是爱情，那是一种责任，知道不？总不能让人家姑娘受委屈吧？人家陈燕答应嫁给你，就算找你要一套婚房，那是合情合理。
0: 三叔，他跟你们说了吗？
1: 哎呀，没有，别有瞎猜。不是人家陈燕，男人看你没短信来了。我呀，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把心啊放肚子里，你结婚买房的钱啊，上大学那年我跟你三婶就给你准备好了。
0: 三叔，我不能要，这个钱是要给男人的。
1: 那是你操心的事儿吗？那男人是男人的，你的是你的，这钱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啊。
0: 哎，三叔，我知道你们对我好，可我不能再亏欠你们了。以后应该是我照顾家里人才对。至于陈燕，我还需要再考虑，你们就别管了。
1: 别人家的父母是怕孩子啃老，我这倒好，有钱花不出去了。
0: 哎，三叔，
1: 还有啊，以后记住啊，不能再说欠这个字，尤其当着你三婶的面，记住没？回家去，走了。哎。
2: 先生，恭喜，加上优惠和您的预算只差2万块钱了。整个龙城再没比这更便宜的小套了，2万块钱跟家里凑凑怎么都够了。
0: 我接个电话。喂，大妈。
3: 季姐，我找你三婶要你账号，给你打了3万块钱过去了啊。啊？
4: 你三婶给我抱怨你的倔脾气，我才知道你要买房子的事儿。我知道你三婶会帮你，你也不缺这3万块钱，就当是你成全你大妈大伯啊。你父母过世的早，
3: 这些年该做的我们都做的太少了。
0: 大妈，
4: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到时候别忘了请你大伯和我去喝喜酒啊。哎，我挂了。

0: 恭喜您啊，那我去给你拿表格办理登记。
1: 哎，
2: 我们分手吧，三天时间已过，我给过你机会了。
3: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Sorry, disconnect. 您好，您拨打的。

0: 怎么样啊？
1: 嗯，挺好啊。
2: 撒谎！你那点事儿什么时候瞒得过我？
1: 是南音告诉你的吧？
0: 真是可以啊！
2: 女朋友都跑了，也不接你来跟我倾诉一下。
1: 那叫前女友。
0: 早跟你说陈岩不是什么靠谱的人了。
1: 哎，你那边几点了呀？
2: 下午5点，刚看完日落，美得很。要不要给你看看照片，我拍的？
1: 好啊。
2: 就讨厌你这副样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懂得拒绝别人。
3: 我们分手吧。3天时间已过，我给过你机会了。
1: 我就是不明白，
4: 他怎么能变这么快？
1: 姐，我就是想找一个女人，毫无保留的去爱她。他也能毫无保留的来爱我，是我要求太多了吗？
0: 我这就订票，明天最晚后天我一定到家，等着我啊！
1: 我谢谢你。

0: 去找医生了吧？啊，你小医生了吧？哎呀，真是没想到，这医院的对面就是鸿宾楼，太方便了。是，哟，正红，南英，你们已经到，就在这儿将就着吃点啊。来，把桌子拿过来。哎，南英，知道你要来，专门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烤鸭了。快吃吧。哎呦，再借几把凳子来啊。哎呦，我借把您的椅子用啊。哎，谢谢谢谢。哎呦，来。
1: 哎呀，将就着吃点吧啊！哎呀，已经很冷了，别惯着他。哎呦，都不好意思了。来，哎，大嫂，上周我见我大哥还好好的，这回怎么就这个样子？
0: 喝酒喝的呗。郑言这次发病才好笑的，西姐把他背到马路边上，我想这打个出租吧。 那司机一看他这模样，人都说了，我今天不打表啊，100块钱。我想那100就100吧。你知道郑爷怎么着，哆哆嗦嗦的伸出5个手指头，嗯，5十嘛。哎，司机都说了，没见过这么要钱不要命的主儿。来，来，一块吃啊。
2: 怎么了？
3: 孙堵得慌，大伯都那样了，他妈还吃得下？他们再怎么说也是夫妻啊，还有我爸妈，还在那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就是没有人关心关心大伯。
2: 要是大伯知道你有这样的心意，他一定很欣慰。
0: 哥，姐还回来吗？
2: 不知道啊。那么远，就算要回来。 也得过2天吧。哎，哦，小叔，
4: 喜鹊啊，
2: 小叔，你要是有事儿就先回去，你放心，这儿有我呢。有什么情况我给你打电话呀。
0: 小叔的样子很奇怪啊。
2: 嗯，行了，先回去吧。

0: 顾宁，最里边那个什么？这这俩姑娘是什么呀？
1: 哎，干什么呀？你这不是睁眼，这是一只蜥蜴。
2: 哎呀，冬妮，
0: 你就是能把我抡出去五米远的才是正眼。
2: 有什么不可能的？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说跑就跑。连个电话都没有，可不，活活气中风了。你说你回来干什么呀？啊？你是会端屎端尿，还是会擦身子？多一个人，你碍手碍脚的，还得让别人照顾你。哎，谢绝，
3: 啊，
2: 你把这个拿去倒了吧，啊？
3: 哎。
2: 这儿不用你啊，一会儿西爵回来了，你跟他去三婶那儿，明天白天再过来吧。他严重吗？你自己看吧，反正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你放心啊，我不会找你要钱的，你就只当他死了。横竖我管着，不会拖累你的。
0: 把手拿。
2: 你记着，只要我在，你就别想做这个 NDA 鉴定
0: ，DNA 文盲，有劲吗你？都这个样子了，就算验出来，我不是他女儿，他也不能跳起来打你啊！验不验？你都是郑岩的女儿。我要真是他女儿，这么多年你们打什么闹什么呀？
2: 我知道，你就是觉得做我和他的女儿，你丢脸。哼，你就巴不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只可惜啊。
0: 你这辈子就是郑岩的女儿，你不愿意，你不甘心也没用。等着，你等着，我有一天证明我不是他女儿，我跟他跟这个家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2: 你想跟谁有关系呀？啊？跟那个钢铁公司的老总啊？哎呦，
0: 你这话还在替那个男人说话呀？
2: 我那时候没结婚。 我想跟谁好跟谁好，哎，用得着你来教育我吗？啊！再说了，不是我，郑爷现在还在那个穷山沟里卧着呢。你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我。

0: 别送我回钢厂，我不要跟郑源吵架。
1: 行。
2: 忘了，我们家没人。
0: 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他俩吵架，我在边上看着。郑言跟我说：“
3: 你不是我。”

0: 行了，歇一会儿。
1: 怎么还记得？
0: 南烟，帮你姐热一杯牛奶。
1: 有一次，为了200块钱，郑岩非要去银行取，我妈不让，说那样会损失定期利息，俩人就打起来了，乒铃乓啷的，那叫一个热闹。我后来想问三叔借，他一定会借给我的，好歹他们能安静一晚上，因为第二天我就是期末考试了。我都走到三叔家门口了，下还是没上去，因为我知道三叔一定会借给我的，可就是因为这样才特别丢人，不是吗？
0: 冯年，你坐了一天飞机太累了，早点休息好吗？
1: 然后呢，我就去找我们班一个同学了，一男生。
2: 他怎么了？
1: 因为他喜欢我，最重要的是他家很有钱。我跟他说，我当你女朋友，给我200块钱。他答应了，可我拿到钱以后就食言了。

我把那男生气死了，可最后还是被他亲了一口。 那是我第一次拿男人的钱。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3: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4: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2: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5: 每天吃十种药，肝肾功能会垮吗？真的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吗？半夜总醒，走几步就喘，就是年纪大了这么简单吗？当老龄化社会遇上慢性病高发，2.9亿老年人正面临控病与生活质量的两难抉择。有一说一，特邀中医专家用千年中医智慧守护老年健康，揭穿老来瘦误区，教你用经典名方归脾汤唤醒沉睡的脾胃，直击失眠痛点，带来助眠小妙招。锁定有一说一暑期特辑时令养生方，跟着中医把老年病调理变成茶余饭后的家常事儿，让父母睡得香，走得稳，吃得香，让中医智慧守护咱爸妈的夕阳红。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节目，联合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共同推出的时令养生特别系列有一说一时令养生方。先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大连市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周正国主任，您好。
1: 你好，掌声欢迎。
0: 嗨，欢迎。
2: 谢谢。
0: 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急诊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穆小静主任，欢迎您。
1: 欢迎。
3: 谢谢谢谢。
0: 好，认识了两位嘉宾，再认识一位不能叫客人了，主人啊，我是这个节目主理人，认识我们的

0: 主创啊，喜玲姐，欢迎欢迎。
1: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会把大家关于老年疾病照护以及相关的知识，咱们从中医角度再给大伙科普一下。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这个老龄化时代了啊，年龄长了，但是这个毛病好像也跟着长起来。是从中医，我们能够整体的进行调理，然后让我们这个整个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循环这个状态。今天给我们支支招儿。

0: 个健康的一个循环这个状态。今天给我们支支招。
1: 对这个整体的调理呢，因为它是有两个，中医讲呢叫治胃病，这个叫胃病先防。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它是一些有创的，包括一些按摩、一些刮痧、一些非创的，包括一些现在国家规定了大概有200多种的药食同源的，国家提倡的就是这个，通过药食同源，通过一些简单的方理，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这是我们要做的。
2: 吴主任也谈一谈吧，您认为在从中医角度啊，针对这些老年疾病的预防也好，或者说是调整也好，有哪些优势？
3: 其实中医的优势取自

0: 目患者把那些还不到大病需要救命的那些病给他拉回到正常的范围，可能从医院一出去见了你这个医生全身不舒服都好了，我也没吃什么一粒药啊，这就是中医的好处。
1: 好像我们习惯着有一个大家有一个观念啊，就觉得中医调理啊都比较慢啊，西医比较快，比如说马上用上药或马上这个针打上，那中医也能救急吗？
2: 中医是可以救急的，当年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嘛，叫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急救，急救的话就是这样的，它是对于这种重症的中风啊，包括昏迷的，包括我们中医的十全方血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外感性疾病，我们用的这种刮痧，外感性疾病的时候刮痧，比如说我感冒了之后，你看用这种刮痧板，我们进行两侧膀胱经的刮痧，刮完之后呢，把你的寒邪风邪排出来了之后，它非常快。一些包括一些眩晕呐、一些头疼啊，它这个中医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我是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的主任医师，
2: 对呀、
0: 就说明有急诊，而且呢，中医的急诊除了这些小的，也能做急救。
1: 什么情况下看中医急诊啊？
0: 比如说急性腰扭伤，这样。
3: 动不了
0: 就来了，动不了了。
1: 哦，
0: 如果抬到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就拿针灸在手上打打打几根穴，是吧，周主任？马上站直了，走了。
1: 哦，
0: 就是，还有手法复位，那小关节复位的，摸几下，好，站起来，走了。比如血压稳不住，用我们常规的那些升压药不好用的时候，我们中药，比如参附注射液，它就能够回阳救逆，把你那胳膊腿特别凉的哈，把你的阳气拉回来，让你把你的神儿守住，是这样的。
1: 他说中西结合，中西结合，在这个咱们中医医院的这种急诊里边，可能体现的特别具体。
4: 四季轮回，时令循转，天地与万物相合，人与自然相长，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行与神俱，应时有方剂，养生有方法。中医专家教您好好过夏天，有一说一夏日特辑时令养生方正在播出。
3: 其实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很多理念性的东西，比如说健康也需要储存啊，比如说尤其健康的身体需要肌肉的支撑，肌肉也需要有一个提前量啊。咱们来看一看肌肉储存又是个什么概念，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我们的 InBody， 就是体质分析。这个患者或者我们本人站在这两个黄点之间，然后手握这个手柄，就能知道我们身体里的结构和比例。
5: 我们开始是个握力哈，您先拿一下，这么胳膊伸直，哎，听我口令再握啊。并不站立 啊，两个脚并在一起，
6: 是半足距啊。半足距啊，你看我脚，其中的一只脚向前拿一半的距离。好，开始。哎。
0: 情况就是老人家平衡能力失调很严重了，他的半足力就基本上不能很好的，就安全的站立都要摔倒了。
1: 嗯。
5: 啊，我们侧小。
0: 占多少脂肪，占了多少骨骼，占了多少。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大屏幕哈，步态分析，就是你从椅子上5秒钟坐那站起来需要多久。其实我们老年人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怎么走路开始慢了呢？我在这坐着想站起来的时候没有把手，我站不起来了，我必须得撑一下了。这其实都是隐性的在告诉你，你的肌肉出问题了，要么劲儿不足了，要么量不够了。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我跑医院去测一下。事实上我们第一要认识这个疾病是我们这所有的老年病里排在第一的，跟增龄相关的，只要你年龄在长， 你的肌肉就会自然衰老，从40岁以后开始，60岁以后会加快，每10年8%。隔一段时间自己测，在家里有一个办法，就指环，我自己的手放在我腿肚子最粗的地方试一试，那如果恰恰好，
1: 哦，看它的变化。
0: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尺，这就是指标了，是膝盖往下，然后找到最粗的地方，用这个软尺绕一圈。我们一般女性是33，男性34，要小于这个指标，那大概你也存在肌肉少的风险，或者已经少了，然后可能会骨折，可能会卧床，危害是很大的。其实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运动哈，它也是内分泌器官，它也分泌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就是向上的内分泌因子，它也是代谢器官，而且这个肌肉也是我们第二心脏，就是我们的静脉血回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肌肉收缩，每一次把外周的血会压回到心脏。还有一个，其实肌肉会改善我们的大脑，事实上我们把肌肉锻炼好了，既不失能，也会让我脑子不失智，其实它是保护大脑很好的一个器官。
3: 那从中医角度讲，咱说肌少症它的这个病因是属于哪儿虚了，脾呀、肾呐、还是哪儿，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方式能调整调整？
0: 中医呢虽然没有现代医学肌少，但事实上它早就归在痿病的范围，是吧？然后我们经常会说治痿独取阳明，其实就说我们的脾胃，因为这是我们说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我们能吃，我们能吃得下，消化得了，然后能够运化到全身，让气血充足，我们就有劲儿。所以我们中医是什么，调理脾胃是最大的后方。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方哈，就是归脾汤。归脾汤里边它有健脾的，能提高我们食欲，还有运脾的，让我们消化不了的能往下走，然后还有比如我们的胃肠道气虚啊，因为我们这里边它有参苓猪草这样的东西，

0: 这是我们一个老祖宗调理脾胃的一个底方哈，四君子平平稳稳的，让你的脾胃一直处在健康状态。剩下的呢就是营养和锻炼。我们平常哈会根据每一个老人的情况，比如你的能力很强，你可以去做有氧和抗阻哈，这两个去结合着去做。那你的能力不强的时候，中医的太极、五禽戏、八段锦，事实上对平衡和肌力都会有很好的保护。
1: 只要吃起来，而且呢合理的运动，就是能够给自己身体积攒一些健康的肌肉，给健康银行存点本钱。
0: 对。
1: 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光吃得好、动得好，哎，解决了很大问题。但是还有很多操心事儿，比如说前面朋友也问了，睡得不好，
0: 啊，
1: 这周主任您给我们讲讲，从中医角度，这个失眠那怎么回事？
2: 老年人是什么呢？气血阴阳。说很简单，气血阴阳，因为你的气血不足了，你的阴阳平衡失调了。中医讲什么呢？讲阴讲阳。那么阳是白天主事的，阴呢是夜间主事的，那就一阴一阳，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那么阴阳平衡失调了之后叫阳不入阴。什么概念呢？他白天管事，他晚上他还想管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导阳入阴。阴阳平衡了之后，你的脏腑、你的气血阴阳协调了之后，我们很多人睡六个、八个、十个小时，他说我睡完之后，我早上起来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魂没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你的质量不高，所以说你的整个的状态不在，那你没有睡好觉。那么这个睡眠是叫无效睡眠，也叫浅睡眠。那这个时候就证明你的睡眠是出问题的，我们就需要去调理了。就像说的，你需要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它是要整体让你的身体去调和了，这个时候是需要就诊、需要治疗的。
3: 那很多人都明知道说，哎呀，可能一下子开始用这种助眠药啊，会成瘾呐、依赖呀、就不想动它。但是不动它，睡不好觉，你还得去接受它。那么我们到底到什么时候应该吃这种助眠药？
2: 第一个，有需要了你就用，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要出门了，然后呢我这两天就是睡不好，那你就把睡觉药吃上，没有问题。这个是短期的，叫应激性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慢性的睡眠，如果你能睡四个小时，你感觉白天稍微有点难受，稍微有点头晕，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慢性的失眠。这种时候尽量晚用药，它的依赖性和成瘾性也非常的大。
3: 那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
1: 非药物的这些疗法？
2: 非药疗法好多呀。那第一个，比如说就
1: 又来了，
2: 又来了，就是因为中医这个是好多老年人在家里都有的嘛，我们就叫刮痧板。第一个，我们的手掌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食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是安眠。比如说我身体是虚了，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是从外往内刮，从外往内刮。如果是年轻人，是感觉火大，是从内往外刮。第二个方法，耳后，就大概这个位置，叫胸膜乳突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叫安眠穴。安眠穴呢，是刮的时候，我们从上往下刮，刮到脖子这块，刮到这个位置。
3: 刮到这儿。
1: 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式方法。还有食疗，
2: 对，
1: 这回咱们就聊聊该吃点啥。
2: 我们今天就是说拿来我们的宝贝，
1: 在这儿，
2: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鸡蛋。说鸡蛋怎么去治疗失眠？因为鸡蛋治疗失眠呢，从我们最早的《伤寒论》上提到一个方，叫朱雀汤。很多民间说，哎呀，说这个鸡蛋冲水叫朱雀汤，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常的朱雀汤叫黄连阿胶汤。是《伤寒论》里载的，它是黄连呐、黄芩呐、几味药加上鸡蛋黄，它的黄连阿胶汤里的用的是鸡蛋黄，它是没有鸡蛋清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两个，一个是这个民间的朱雀汤，因为鸡蛋清呢，它甘平，它偏凉，它是有清热润肺的功效；而鸡蛋黄呢，它是甘平，它偏补。它是一个滋阴养血的一个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朱雀汤有一个安神的效果啊。我们先展示一下我们民间的这个朱雀汤怎么做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敲碎，现在打到碗里面，我们要给它搅匀了。对于好多老人来说，哎呀，这个味儿我可能接受不了，那你就少放一点米醋， 如果你没有糖尿病的话，少放一点绵白糖，这个水温要高一点，高一点之后呢，在搅的同时顺时针搅，但是这个水

到这个点了提醒。那比如说太极，那可能需要一个团体是吧，那鼓励老人交朋友，走这样的一个团体。另外我们其实还要关注到老人的这个心理，从自己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心理方面，一个是你看我们对每一个老人在入院的时候，我们会去评估他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

0: 会去全身的体检，体检的过程中，你看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是不是高了？如果你高了的时候，是不是你控制的不好？是不是你药吃的不好？对不对？你拿数据说话，他这回他就听话了。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尽可能的去陪伴。
1: 情
0: 为什
1: 绪
0: 么？
1: 价值。
0: 对，情绪价值，他需要的是一个陪伴，抽出你尽可能多的时间去陪伴老人。老人，你如果做到这四点，可能说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能从老人的角度设身处地，从老人的角度，你就更能理解老人。然后呢，因为我们。

0: 将来也要老，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好一些。
1: 我觉得今天是受益了啊，两位主任，谢谢谢谢。
2: 没错，是这样的啊，照顾老人呢需要耐心，需要爱心，也需要恒心。我希望每个收看到我们今天内容的朋友都能够有所启发。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做客和分享，感谢屏幕前每一位朋友的陪伴。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2: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3: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
1: 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4: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5: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6: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7: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8: 我今年78岁了，柴油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柴油粉条好得很，
9: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就是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4: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蔡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天气啊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呢都喜欢往周边走一走了。
0: 可不嘛，现在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周边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1: 那咱们啊给大家推点周边好吃的地儿吧。
0: 好呀，要说到大连周边的美食，我可知道羊汤特别的棒。
1: 那还等什么呀？咱们一起去喝个羊汤呗。
2: 家人们能看出我们现在身在哪里吗？哈，今天我和诗瑶从台里出发，驱车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来到了咱们大连的旅顺。
3: 其实说到旅顺呢，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呢，当你来到大连的时候，一定要来旅顺玩一玩。为什么？首先呢，这儿的风光很好，而且呢，这有很多呢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能够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景点儿。而最关键的是，我觉得逛吃逛吃，吃。咱们也不容小觑啊，对不
2: 所以这就是旅顺的魔力所在哈。
3: 是的，所以今天我领若云呢，来到的这一家呢，是以羊汤为主的一家呢馆子，而且呢，这个馆子呢，非常非常的有气派。咱们来尝一尝他们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2: 走着，
3: 走着。
4: 这家店一到饭点儿就座无虚席，后厨设在饭桌旁，厨师就在你跟前儿忙活，真是看得见的踏实，吃得香的放心。
5: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吧，特别喜欢出去吃饭，一家老人小孩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有时候团建啊需要出去找饭店，但是我们出去吃的时候会有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自己能从源头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呀，是不是吃得放心呀？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么个想法，为了自己家人吃得放心，包括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啊，跟咱们熟识的朋友，包括公司的员工，所以就开了这么饭店。
4: 在这家店里，羊汤可是桌桌必点，羊都是每天早晨现宰现杀，这样才能保证羊汤汤头的鲜甜。
5: 师傅从早上开始5点多钟开始熬，熬到10点半才能出锅。这个汤啊是白如纸，营养价值非常丰富，而且咱这个柴火熬出来的羊汤加上这个矿泉水，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和这个味道、色泽上面都是特别出众的。
4: 厚实的羊汤冒着香，一大口下去，喝的就是那汤嘴的热乎劲儿。全羊锅里加足了料，实诚的样子最衬咱老百姓的心，饕客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3: 哇，真的是不膻不腥啊，味道如丝质一样的顺滑，哇塞！

0: 巴里面直接划开的那个美味的感觉，哦，真的是超级香的。
1: 嗯，
0: 哎，好喝呀！
1: 我特别喜欢吃羊汤里面这个羊血。
0: 因为他们家这个羊呢是这个现杀然后现弄，所以你会觉得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很新鲜很新鲜，然后这种奶白色的这种乳汁的感觉，哇！
1: 而且这个汤哈，我记得就是大连有很多别的家羊汤店，它这个羊汤上面飘了一点这个肥油的油花，
0: 这完全没有，
1: 他家就是纯奶白色的，上面没有那种油花，所以喜欢喝比较偏清淡口的一点的朋友啊，肯定会喜欢他家这个羊汤的口感，而且这个羊血真的是特别的嫩。
0: 是的，所以我就说嘛，它是属于那种丝质顺滑，然后不膻不腻，味道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澈的。
1: 嗯，
0: 所以真的很好。
2: 一大锅只出100碗的羊汤，所以想尝这口鲜的还要趁早来。除了羊汤，店里还有很多特色炒菜，就拿这一道黄花菜折皮炒肉丝和黄花鱼饼子来说，一个是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当季限量，一个是厨师剔骨留肉做的功夫馅儿。
1: 黄花菜肉丝炒折皮儿是不是？
0: 对，
1: 我猜，反正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组合混搭，但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0: 哇，绝了，好脆呀、啊！这黄花菜很脆。
1: 这黄花菜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那种晒干的，
0: 对，
1: 然后头就是比较老。
0: 而且
1: 它这个黄花菜是纯新鲜的，
0: 对，很新鲜，然后吃在嘴里面会咯吱咯吱的，这种清爽感、清口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菜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不会那种很油腻，然后吃起来的时候清淡。
1: 嗯。
0: 饼子吃了绝了，这里面满满的黄花鱼，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1: 咱俩不是一个馅儿啊？
0: 你那是海菜的，对吗？
1: 怎么？
0: 它这个黄花鱼馅料是非常非常紧致和浓郁的啊！就是我所谓的浓郁，是指的它很大一颗，就是很饱满。但是这个黄花鱼的鲜溜劲儿，依然是夹在这个饼子里。我觉得，我忽然间觉得黄花鱼配饼子是绝佳的。以前我只吃水饺，
1: 没有啊。我觉得我这个海菜配饼子也非常酷，
0: 就是他们家的饼子都是非常的有来头。
1: 这个海菜啊，就是很鲜嫩，就是没有那种，咱大连话怎么讲，扎月那种口感。
0: 对，
2: 对了。他家的炸茄盒那可是独一无二的，绝对是你没吃过的做法。
1: 他家主打招牌就是这个炸茄盒，关键是不是你见过这么大的茄盒？
0: 我跟大家讲，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它是一个炸鸡，就是它是那个面包糠的炸鸡嘛。
1: 对
0: 对，
1: 你看外形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0: 哦，
1: 哇
0: 哇，外面啊这个面包糠炸出了一种呢，我们吃到那种快餐的炸鸡感。然后里面呢，外加着这种鲜美的大虾，还有这个肉馅的一个包裹，我就觉得那个层次感非常的明了。
2: 每个茄盒里都有一个大虾，每一口咬下去都咔哧咔哧脆，只能在店里趁热吃，带走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店里还有很多特色菜，绝对是去旅顺逛吃的必选馆子。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呢，比菜市场买还便宜，比在家吃还方便的火锅店怎么样？
3: 哎，这个我知道，光锅底就有10多种，菌汤、牛油锅呢都不稀奇，但是还有什么酸汤鱼锅底，菜品的性价比超级高。
4: 光说好像咱俩在这吹牛一样哈，这样吧，咱们眼见为实，
3: 走吃火锅去。

0: 哇，好新鲜啊！
1: 还在动，这个铁牌，
0: 吓死我了！
1: 这个铁牌的是14.9的，
0: 他太突然了，他的情绪不太稳定。
1: 哇，被颠！
0: 哇，这个下耙子也好活泼。
1: 是的，
0: 来再扑棱扑棱扑棱。哎，你看他这个虾滑，就觉得是很新鲜的，有一种在逛超市的感觉。剩下这些都是大肉肉，
1: 我来这个肉，
0: 这是。你那个没有热量，你来我这个胸口油，
1: 拼肥拼，我来这个还有五花趾，我全是肉，汤圆海鲜，哇，这边就太熟了，这边就是吃川味火锅的，你知道吗？
0: 对，如果要是点的是辣锅的话，哈，就少不了这些什么毛肚、鸭肠，还有这个鸡胗、鸭胗什么的。
1: 是的，哎，黄喉和百叶，你来哪个？
0: 百叶是这个，
1: 千层。我爱吃白
0: 这个是我的最爱，
1: 这个得牙特。

0: 好，你知道吗？梗啾啾呢。
1: 这个菜品的样式真的是太多了，嗯，而且这个只还是荤菜区，素菜区咱们俩还没逛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看我们俩全点，我们俩可以再来几轮。
2: 今天的这家海鲜火锅大排档，常被食客们夸赞它比菜场买便宜，比在家吃方便。将五湖四海的鲜美汇聚一堂，只为邀您共赴锅气沸腾之约。
3: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都是海洋岛下来的培训，然后每天早上的话运到集散地嘛，然后集散地直接到我们这边过来。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白蚬子，啊，包括黄蚬子，我们有合作的这种船，然后直接从丹东直发过来。因为我们本身也做一些生蚝的养殖嘛，然后我们会把大的这种，就是您看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生蚝，然后我们会拿出来先吃。小一些的，然后我们就直接扩成肉，像基围虾呀，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好的时候，但是相对来讲价格比较贵，因为现在市场上买的话，基围虾大概得140-150一斤了。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虾滑，它是所有的就是草虾，也就是黑虎虾，它是用黑虎虾直接手打的。
0: 这些备品都非常的丰富。
3: 对，像海肠的话，我们这个海肠也都是
1: 温度刚刚好，而且为什么你要加一个油碟做搭配？
4: 因为对，就我吃火锅啊，一定是就是说少不了的就是红油啊，因为重庆的红油锅也是我特别爱。
1: 真的，
4: 你看在这家咱们可以互相吃。

0: 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龄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砂锅秋葵。
1: 哇塞，说到秋葵，这是一道养生菜呀。
0: 没错，既养生又下饭。
1: 大热天的哈，没什么食欲，这干锅口呢真的是很提气儿的。
0: 没错，赶走没食欲不一定是冷饮，这道菜也是可以的。
2: 平时我们生吃的也挺多，那么这块稍微紧炸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外皮炸干了就可以了。
3: 就等于说这个大油花变成小油花的时候，
2: 对
3: 差不多。
2: 对，
3: 直接捞出备用。
2: 直接捞出来，留勺里面稍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下一点肉末。
3: 这个我们一定要肥瘦相间的，是吧？吃起来味道才应当会好一些。
2: 对，它更香一些。
3: 切成小肉丁。
2: 小肉丁。
3: 但是，云总这个做法有一点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大一样。一般我们全部都是先扔爆锅料。
2: 这是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它这个肉的油脂给煸出来。这样的话吃的更干香一些。
3: 这时候
2: 是蒜瓣。
3: 秋葵应当是比较喜蒜的，是吗？
2: 对，
3: 就跟我们吃茄子啊什么比较喜蒜一样，所以说这个蒜呢根据您个人的口哈，可以适当的酌情多放
2: 一点。
3: 一点
2: 这个豆豉，豆豉这个哪里都有卖的，稍带点辣椒的那种。这个菜吃的呢干香微辣，
3: 一直是小火慢慢煸炒，
2: 对，
3: 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放
2: 下
3: 秋葵，
2: 对，好，少调一点味，放烹一点酱油，
3: 这个味道起来了哈，
2: 对，
3: 烹一下，这个锅气就出来了，
2: 少给一点点盐就可以，
3: 因为豆豉本身会有一些，
2: 还有酱油，
3: 甜度，
2: 味素呢少来一点，
3: 好，
2: 一点点糖，
3: 一些，
2: 胡椒粉、鸡粉，
3: 这个胡椒粉。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时候它会是占据一个什么样子的味道，什么样子的角色啊。
2: 在最后呢把这个泰姜放进去，如果是不太喜欢吃辣的，那就可以不放，但是放了效果能好一点，颜色看着也好一点。
3: 不行的话您放点那个红皮椒，
2: 咱们这就 OK 了。
3: 这道看似极其简单的菜，可能在家用不上五分钟就可以直接出来的菜，但我仔细想一想啊，其实还是有挺多难点和要点的。
2: 对，
3: 因为往往越是看似简单的，越是平淡无奇的东西，想要真正给它掌握好是最难的，就跟咱写字儿一样，一撇应该是最难写。
2: 对，
3: 所以您这个要点和难点能不能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2: 其实虽然说看着是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几十年的功底在这放的。那么这个菜的要点是什么呢？也就秋葵本身它粘液比较大，
3: 对，
2: 它里面的水气比较足。通常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黏黏的那种感觉，那么这道菜你吃肯定是没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在这个闯油的油温上要把握好，五成热油温下底瞬间给它封住水，封住水分，也就不往外再出。如果炸的时间过长了，里边会起油，就会出现这个油特别大的感觉。
3: 所以说这油温是一个点，这个炸的时间也是一个点。
2: 所以说在炒的时候呢，这个菜主要体现是干香，也不需要添加过多这种佐料来调整它的味道，因为秋葵本身就是养。

0: 生的一种材料，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它做的太复杂。那么我们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比较适合说我们家庭和大众的一种吃法，
1: 嗯。说实话哈，刚才我在吃这个秋葵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哎，我们又放了豆豉，然后呢又放了这个小红尖椒，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应该是一种辣的东西先袭击到你的这个嘴里边，
0: 嗯，
1: 但是一想这个秋葵略微有一点可惜，毕竟它确实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养生的东西，如果要是那么辣的话吧，它反倒是把这个很清爽的这种感觉给消失掉了。
0: 那这个菜能感觉出辣吗？
1: 感觉不出来，
0: 一点点。
1: 对，
0: 点点，
1: 这个是让我很意外的。然后这个豆豉啊在这里边更多起到的这作用有点像是焦香糊香的那种劲儿，
0: 干香味的。
1: 对，它把这个劲儿给勾起来了，它并没有说很辣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尤其是说哈，这个秋葵我觉得炸完了以后吧，就像您说的可能会清油清的多，
0: 嗯，
1: 或者最起码它应当可能是改变了一个口，它那个有一点黏，有一点软，有一点稠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可能就没
0: 有
1: 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里边吧水分却还保持着，它不是说是那么的干的，
0: 还比较干爽，
1: 对，让你觉得很就是脆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这几个点啊，
0: 嗯，
1: 是您在家里边评判这道菜到底是否有做成功的一个原因，
0: 嗯，
1: 而这个里边大量的这个蒜和那一点点的五花肉所煸炒出来的那种香气，
0: 嗯，
1: 也是久久的缠绕在这里，
0: 嗯嗯，
1: 随着这个温度逐渐的升高，这个味道我觉得会更加的浓重一些，
0: 对，它这个满屋飘香啊。那么在这个成绩上呢，家里可能不一定会有这种盛器，那
1: 是
0: 装盘也无所谓的事，在家里完全没有必要，啊，那么炒完之后我们直接放盘里就 OK 了。
2: 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祛斑的这个话题了。真别说这个季节的紫外线可厉害了，而且天气好忍不住就要出去玩。是的哈，防晒工作呢一定要做好，在晒斑形成之前呢预防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贾老师之前讲过啊，如何有效的预防晒斑出现，像一些含有铜元素的食物，白天尤其是外出前一定是要谨慎的吃啊。是的，帮着大家来回忆一下吧。那么预防我们知道了，如果说脸上已经有斑了，怎么去除，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没错，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贾老师。
3: 大家好，有同学问我们的脸上长斑过后应该怎么来调理，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面部长斑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说我们的面部和各种脏腑是有反射区的，这一点没错，中医里面讲的望闻问切，各种脏器在脸部都有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是肝脏开窍于目啊，那么通过这个面诊能观察到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就有那种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然后来调理我们脏腑的这个功能，从而祛斑起到这么一个效果。
4: 我们通过调整内脏也可以达到祛斑的效果，但是有这么几种类型的斑可不好去掉。
3: 遗传的、太阳暴晒的、严重的肝脏疾病的，还有妊娠斑，这些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是无法调理的啊。那么把这个去除掉过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能调理的斑，那么这些斑呢，我们通过对脏器的这种观察进行调理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着重去调理的肝脏，因为肝脏是管疏泄藏血的。为什么脸上长斑呢？是因为你这个血液不通，末梢血液循环有了障碍了，然后黑色素沉积了，那么这个主要管着沉积的，说通着不通，通着不通，这个原理它堵了怎么办，我们就要去把它疏通开，疏通的主要的脏腑就要找这个肝脏。
4: 不管是想要去除哪个部位的斑点，贾老师建议您内调的同时还要同步进行疏肝利胆，
3: 一定要去疏肝利胆，疏肝气，养肝血，这是非常重要的。
4: 在调理身体的同时，贾老师推荐一款面膜，配合起来日常美肤祛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3: 白术、白芷、白附子，再加上绿豆，然后加上姜蚕，也是一味中药，各十克，把它抹成面，用个密封瓶装到一起，然后用的时候加一点蜂蜜，给它调成糊状，抹在我们有斑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的一个办法，对各种斑都有很好的效果，大家不妨一试。咱们下堂课再见。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那是我第一次拿男人的钱。有的事情一旦开始了，就真的开始了。

0: 手不能凉，凉了容易感冒。你现在要是感冒了，我可伺候不了你。你就喝酒吧，我知道你的心病，告诉你也没什么。东尼说的对，反正你现在不能跳起来打我了。我知道你在意什么，要不是他，咱们一辈子还要窝在清平县那个穷山沟里。但是东尼是你的孩子，你看他的脾气多像你呀，死倔死倔的，谁的理儿他都听不进去，他怎么可能是别人的孩子呢？你看，我没有哭，我怎么会哭呢？我跟你闹着玩呢，你闹着玩呢。
1: 我不经意地目睹了大伯大妈心底最深的伤痕，那对糟糕的父母在这个深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平凡而温情的老夫妇，世间的纷扰似乎都无法再打扰他们。如果南英看到这一幕，他会明白，白天大妈的洒脱其实只是生活强大的惯性而已。大伯大妈这对争吵了大半辈子的夫妻，只是用着他们那代人习惯的相处模式，在表达着彼此不离不弃、无法替代的爱意。我忽然很想沉吟。

0: 吃饭。
1: 姐，吃饭了。
2: 三婶儿，
3: 哎呀呦，倒了！哎呀，哎呀，一人一个蛋，都得吃了啊！
2: 咱早就过了长身体的年纪了，三婶儿。
4: 三婶眼里，就算我们七老八十，也只是个孩子。
3: 东尼，啊，我下午去看你爸爸，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0: 去了，我下午约了同学逛街呢，晚上还有饭局。谢爵，你跟我一块儿出去吧，反正你今天也没课。
1: 我不去，我有事。
2: 谢爵，你干什么去啊？
1: 啊，我约了朋友。
0: 什么朋友啊？
1: 你管我。
3: 姐，你这个红色送给我吧。
0: 那这件送给你，红色你穿不合适，
3: 这颜色不好看。
0: 还有潮鞋，快自己打开看看。
3: 哇，这很贵吧？
0: 你姐我现在挣钱了，挣的是欧元。
3: 你在德国上班啦？
0: 上班？上班能挣几个钱？喂。
4: 弟弟一直在找我，要跟我复合。
0: 然后呢？
4: 我辞职了，办小时候的票，离开龙城。
0: 你辞职了，你去哪儿？
4: 回老家。总之不会再回龙城。
0: 我能做什么吗？
4: 你赢了。网上那帖子是你发的吧？还有电子相框里那张照片也是你故意放的。你是想提醒我及时收手？
0: 很抱歉，唐若琳，我对你没有恶意的。
4: 但是我的生活如你所愿，完蛋了。也不能怪你，是我自己太任性。刚认识西爵那会儿，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等我知道了，又舍不得眼前的那点安稳。可是
0: 你一旦有机会再次见到他，发现你放不下郑老师。
4: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西爵我是谁，还要这么大费周章？
0: 家里人都说西爵最像小叔。西爵要是不高兴了，或者考试考得不好，他就直接。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心里的人到底是谁？

0: 不重要了。哎呀，够了，唐若琳，你怎么还是这么爱哭泣，像小时候一样？
1: 以为人人都像你啊，铁石一样。

0: 三婶儿，
1: 哎，
0: 季爵回来了吗？
1: 一晚上都没回来，我一宿都没睡好，他去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季爵，你去哪儿了？季爵，哎，
0: 怎么回事儿他？
2: 哎，没事儿，他那有什么事儿？
0: 你帮我去热个牛奶，我吃早饭。
2: 快点，牛奶要烫一点啊！
0: 好好好。

0: 你在干嘛？你在干什么？你昨天一晚没回家，去哪儿了？
1: 你别管。
0: 你到底要去哪儿？
1: 让开。
0: 你不说的话，我不让你出门。你是不是要去找陈烟？
1: 你怎么会知道？你又去见他了？
0: 我前天才回来，哪有功夫见他？
1: 你真没有见他吗？

0: 你背着我骚扰他，欺负他，是不是？如果你没有逼他，他怎么会连夜离开？
1: 没有，我没有。他突然把工作给辞了，
0: 这太不正常了。我太知道他有多重视这份工作，我就是要找他。你拦不住我。
1: 你上哪儿找他？
0: 我去问他同事，问他朋友。 我去他老家，我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就能这样消失了。
1: 细娟，你找不到他的。
0: 郑东尼，他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不出国读书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就因为这个，你就对他不依不饶吗？我知道你不会承认，你让开。
1: 唐若琳，就是小叔办的那个唐若琳。

0: 这位女孩，你看着不眼熟吗？
1: 这也算证据吗？
0: 唐若琳后脖子有块胎记，陈烨有没有？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西决？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装鸵鸟骗自己吗？人家找借口跟你分手，又不惜放弃自己的工作一走了之，你说，除了这样的秘密还是什么？他已经想好了要了断，你还去找他复合，他是受不了了才一走了之的。
1: 果然你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做出了选择。西决，咱别再白费功夫了，好不好？
1: 就算他是唐若琳，当年他和小树也什么都没有发生。小树亲口告诉我，他当年对唐若琳是完全清白的。我相信小树，而且他也知道我和小树的关系，他们两个也见过。
0: 就算小树是清白的，你不能保证唐若琳是清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有件事我一直没有说出来。5年前，我去找小叔，在他们家楼下，恰好碰见邮递员来送信。我一看信的落款是“唐若琳”三个字，我就很害怕，我怕这个名字又给小叔添麻烦，就把信装回来了。那封信，说白了就是情书。西决，就算是他们上高中的时候是清白的，但我很确定的是，5年前我去找小叔的时候，唐若琳对他是有感情的。
2: 你小叔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哎，小叔，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陈烨，就是我小叔。你怎么没来找我呀？
2: 今天领导叫我加班，我今天晚上就不去找你了。
3: 你小叔住这儿啊？
1: 啊，他之前有一套两居室，离婚之后就搬到这儿了。
2: 他就没有再婚吗？
4: 我骗不了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想骗你。如果我打定主意想骗你，你根本什么都发现不了。你以为你那么了解我吗？
5: 这个茶叶啊，是我之前的一个学生送的，说是一个好茶。可我也不太懂啊，哎，今天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尝一尝啊。

0: 来。喜爵啊，今天你是值班还是值黑啊？啊，
1: 陈燕辞职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以为小叔你会知道。大伯发病那天，在你屋里是陈燕吧？
2: 小叔，小叔，快给我上医院，大伯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哎，他中风，马上要做手术了，快走吧。
3: 等我一下，我拿下衣服。
1: 是，不是陈燕，是唐若琳。
0: 喜鹊，小叔不是故意想瞒你的，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谈一谈，可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天我看着他跟着你到我这儿打扫卫生，当时我很惊讶。
1: 那个时候你就认出他了吗？你们俩私下见过几回？
0: 一次。谁呀？

0: 我就是来跟你告别的。
1: 你要去哪儿啊？
0: 离开你，离开西决就行。
1: 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2: 他连我这个正牌男友都不愿意多见一面，可他走的时候还专门过来和你道别。小叔，5年前你们通过信对吧？
3: 小叔，你这个样子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0: 西雪，你听我说，唐若琳只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学生，我和她不管在过去还在现在，我们之间都是不可能的。
1: 那她呢？
0: 她应该也是这么想的。那天，他俩说道别，应该也是和以前的事情做一个了断。
1: 也许你们两个的事儿已经是了了，可我和他还没了。

0: 你搬吧。
1: 平安，哎，陈岩。

唐若琳，陈岩，今天你说的每个字，我希望你不要再骗我。

0: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说你被人拒绝了，每天一个人独来独往，上课下课都红着眼眶。我安慰你，追求你，那会儿拒绝你的人是小叔吗？
1: 是。
0: 你是因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才跟我好的吗？
1: 不是，当然不是了。你还记得吗？刚毕业那会儿，就是我拿到电力局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们大吵了一架，冷战了一个星期。其实你什么错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你跟我说，你的堂姐叫郑东尼。当时我天都塌了，我想不通老天爷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后来我告诉自己，赌一把，赌一把。我长相和以前差别很大，就算认出来，郑老师不会说。你堂姐又在外地，等我们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什么都好了。
0: 这么说，纯属巧合。好。

0: 其实我猜到了，我就是想亲口听你说出来而已。你知道吗？你知道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多开心，每天都很幸福。我觉得老天终于眷顾我了。可你就是忘不掉他，对吧？
1: 是我太天真了。跟你在一起，生活里到处都是郑老师的影子。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我以为我可以放下。所以，我们俩一起去郊外骑车，每天去食堂吃饭。你生病了，我照顾你；我生病了，你照顾我。 重阳节，我们俩一块去爬山，你坐在我肩膀上看日出，我们两个干了这么多事儿，这些事儿都可以忘记是吗？陈岩，我在你心里算什么？我们这两年在你心里算什么？我放不下。
0: 逼你买房子，逼你去跟三叔借钱，因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如果我们就这样分开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身份，你跟郑老师之间也不会心存芥蒂。我只能走。

0: 除了那件事情以后，我在学校待不下去了，退学了。妈妈就把我送到舅舅这里打工，一干就是两三年。舅妈不喜欢我，不让我住在她家里，我就睡在这里，就在这个沙发上。我觉得我这一生就这样完了。
1: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郑老师的信，我过得好不好？他鼓励我不要沉沦下去。从我来到这里，就从来没有人关心我。当我看到他的信，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
0: 我要听他的话，去考大学。
1: 是郑老师的信让我坚持了下来。 逃了那么久，还是逃不掉。这是我的命，我认。

0: 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陈岩，你放心，我不会再勉强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回龙城。你好不容易才得到那份工作，你不能因为了躲开我，就放弃它，不值得。你回龙城，我保证，我保证我不会去打扰你。离开我也好，或是和任何人在一起也好，你去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其他的都不重要。今天我过来，其实我是有很多话想问你，但其实还有一点，我是想告诉你，我希望你能过得好，我希望你能幸福。
1: 宁宁，有人找你。
2: 你怎么来了？
3: 来看看你啊，顺便见见我老同学。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回龙城。
3: 你不是口口声声绝不回龙城了吗？变得挺快啊。
0: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你别掺和。
3: 行，又变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了，我不掺和。这么着，找个地方喝杯茶聊聊天总行吧？

0: 超市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1: 我陪你。嗯，
2: 你别走。
3: 东尼，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说让我陪你来安徽谈生意，你把我骗到这儿，你想干什么呀？
2: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我就是见不得他把你们两个耍得团团转。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谁都别想走。
4: 郑东尼，我没有玩弄谁。
1: 陈燕，我们走。
5: 你就是一见了他就没了魂儿，
2: 你就不想搞搞清楚他的魂儿到底在哪个男人身上吗？
3: 郑东尼，你再那么胡说，我真走了。
2: 小叔啊，你是我跟西爵的小叔，我们尊敬你，但是唐若琳爱过你，这事儿关乎西爵一生的幸福，你逃不掉干系的。今天我就当这个恶人了，也没有别人，就咱们几个，把话都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也好，有些事儿早晚要面对，趁我们都在，把话说开了也挺好的。坐下吧。我先说，小叔和陈燕的过去我都了解，但那已经是过去了。我和陈岩商量好了，他还是回龙城。
2: 唐若琳，你够有本事的啊！
1: 你别打断我行吗？我就直说了，我知道陈岩心里没有完全放下小叔，刚知道他去找小叔道别的时候我也很难受，可他给我讲了这些年的经历，他和小叔吃了太多苦，我理解这样的感情。
5: 好，你们私下还见过面，唐若琳，你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你怎么好意思勾引我小叔啊？
3: 不是你想的那样。
5: 那是哪样？你们告诉我，难不成跟我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什么事儿都没干吗？你这套鬼话骗得了他，骗不了我。
1: 不管你怎么想，我相信陈烟，我也相信小叔。
6: 其实有件事儿，我也要跟大家说。你们三叔一直希望我把他外地的生意打理起来，所以过段时间我会离开龙城。
1: 小叔。
2: 好一个你欠我让的温馨场面，我都快被感动哭了。行，都是我自作多情，我多此一举，你们三个都高尚得很。唐若琳，今天这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呀，要不这样吧，你当我们的面把话说清楚，你说你真心爱的就是郑西爵，你要跟他过一辈子，你只要说出这个话来，我跟我小叔祝福你们两个。

0: 说不出口是吧？
1: 我没有必要对着你说。
0: 你可以不用跟我说的，我出去，你对着郑希爵说，你对着我小叔郑红说。
2: 东尼，够了！
0: 你闭嘴，你听他说。你根本就说不出口，因为你心里爱的那个人是我小叔郑红。你跟希爵分手，你离开龙城，都是因为你心里有我小叔。本来你跟希爵分手，不来搅和我们家就算了，我念你有良心。现在好，你看他来找你，那么痴情，那么爱你，你就不忍心对他说这话，对吗？你个胆小鬼，懦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好意思对着这两个男人吗？
2: 郑东尼，你够了没有？八年前骂到现在还不够啊！
0: 我就骂他怎么了？
2: 你就算不可以诋毁他，
0: 我就要诋毁他。我告诉你，你还不如他呢。我说你心爱的女人，你心疼了是吧？你告诉我，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他动过心？你敢说你没有吗？你就是不敢说出口而已。
2: 你胡说八道！
0: 我胡说八道？你看看你们两个人，在前面一声不吭，在这装老实人，欺负真正的老实人。他郑希爵招谁惹谁了？你说，啊？他那么真诚的一个人，你们两个凭什么要骗他、伤害他？当面口口声声高风亮节，背后软刀子杀人，一个比一个狠。
2: 东尼，你别说了行吗？
0: 我就说，我不过是说出你这辈子不敢说出口的话。你说我哪句话说错了？
3: 都是我的错，你们不要再吵了，我彻底消失行不行？
2: 哎，若琳，若琳。
0: 看明白了吧你。

0: 老婆，孩子就取名叫思琪怎么样？见贤思琪。
1: 好呀，思琪，长大之后要成为栋梁之才哦。
2: 同学们，谁能帮老师分个试卷？
3: 我。老师，我
2: 都像你一样就好了。你叫什么呀？
4: 老师，他是班长。
5: 我叫陈思琪，见贤思琪的思琪。
2: 好名字，来，思琪。
6: 陈主席，陈主席，这一次的题干我就指望你了。
7: 指望什么呀？学生干部的选拔要公平公正。还有，别叫我陈主席，我有名字的。
6: 好，好，好，陈思琪，你就私底下帮我说一声嘛，帮兄弟一把啦。喂，陈主席，
8: 你就帮我签个字儿吧。这领导指定要购买这套设备，你说我一跑腿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7: 这个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招投标的，
8: 肯定按照流程来办理。明面上。

0: 会有的，一点都不会少，你就放心吧，陈主任。
1: 说了别叫我陈主。算了算了，下回别这样了啊。
0: 哎，
2: 我说领导啊，咱们乡里乡亲的，您给句实话，这个项目能不能批？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办理的。
2: 是是是，规章也在人为嘛。我老刘滴水恩都不忘，更何况救命之恩，请领导放心。

0: 似乎大家都爱用职位而不是名字来称呼我。主席，
1: 我说领导，
0: 主任，领导，我也不再让他们改口，而是接受了称谓带来的便利，忘记了这些称谓背后的责任。直到
2: 00-46-73
0: 到。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思琪，前线思琪的思琪。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医说医》。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妨碍与安全为伴。进行共用注射器。加强妨碍意识。携手同行共抗艾滋。丝带传情妨碍同行。
2: 在健身热潮席卷全民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正在悄悄透支着肩膝踝等关键关节的寿命？有些看似不起眼的疼痛和损伤，是你正在忽略的危险信号。从精准查体到关节镜微创手术，从个体化诊疗到科学康复，走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0: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歇歇就好这句话是不是你对待踝关节伤痛的真实写照？不小心崴了脚，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看似关节小事儿，为何会拖垮运动生涯？新技术、新理念，微创解决踝关节困扰，让生活重回正轨。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李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运动损伤及关节镜治疗、四肢创伤及骨肿瘤等。出诊时间周三全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庆。那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为了能够更健康，都会选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让身体焕发活力。那可是由这个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呢，也反过来成了不少人头疼的事儿。那比如说这扭了脚、伤了膝盖、这胳膊抬不起来等等，让运动医学科呢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整期节目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医学的诊疗力量。那在演播室里，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庆主任。那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
1: 那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它更多的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来为市民服务呢？
2: 运动医学科哈，它是个大的概念。那运动医学啊，它分三大块，然后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啊。咱们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最早成立于2003年啊，当时在院领导布局下，咱们先成立了运动医学的门诊。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呢，在2014年年底12月份，成立了运动医学病房。那么咱们运动医学科主要是治什么病呢？就是骨关节运动系统的疾病，运动产生的一种创伤啊，或者是骨关节的疾病、运动系统的疾病，用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治疗这一类的疾病，那么都归到咱们运动医学科。
1: 嗯，那咱们细数一数啊，都有大家哪些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伤病是咱们科的诊疗范畴呢？
2: 那么最常见的各种运动损伤，就是这肌肉啊、肌腱啦、跟腱啦、半月板啦、交叉韧带啦、肩袖啦，这些软伤。还有一部分呢，骨关节、骨头的外伤啊，骨折啦。那么我们通过一种运动医学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治疗。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关节的不适啊，包括肌肉韧带的一些不适，那到了运动医学科，那么在检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判断是属于你们科的范畴呢？
2: 所以咱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体格检查。过去没有这种影像学的时候，那主要是靠这个问病史啦，分析受伤机制，然后靠查体，靠一些特殊的检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超声啦、CT 啦、X 片啦，还有核磁，在最后确定诊断。
1: 有一些患者啊，在这个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还没就是说一定是强烈的运动，发生了这个崴脚脖子，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到你们那儿就诊。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崴脚脖子了嘛，就是静养就行了。那实际上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光静养够不够？那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复崴脚的这种情况？
2: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总有几次或者一次崴过脚脖子。哎，总有这个，就是受伤的程度而已，有的严重一些，有的轻一点啊。哎，要分析这个患者受伤机制，他是一个暴力很大的这种崴脚，还是从一个高处坠落的这种崴脚，或者轻微走路一个轻微的崴脚，这种受伤机制是很重要的。再是要分析他崴脚以后的表现，哎，那崴脚以后他是不是即刻的肿胀啊，肿得非常厉害那一种。还是说轻微的疼痛，哎，那么崴完脚以后能不能继续走路，啊？那么崴完脚以后有没有变形？有的人崴完脚脖子以后，当时就变形了，哎，然后一掰又掰回来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崴脚了。如果轻微的这种崴脚，那可能就是一个韧带的损伤啊，大多数都是一个 俱非前韧带，就外侧的俱非前韧带损伤。我想讲一下这个踝关节的这种解剖和大伙儿认识一下。
1: 好，李主任特别带了一个模型哈。
2: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踝关节的模型哈，踝关节模型。那么这个踝关节啊，是由胫骨哈，这叫胫骨，这叫腓骨，还有一个距骨，这三个骨头组成的一个踝关节啊。那么这个踝关节呢，是靠这些关节囊和韧带给它连接到一起的啊。那么内侧呢，这里有个重要的韧带叫三角韧带哈，它在把距骨和这个胫骨的内侧连到一起，起个稳定的作用哈。外侧呢，它有个距腓前韧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前面哈，有个距腓前韧带，中间这一块儿叫根腓韧带，这根骨和腓骨它俩之间的韧带叫根腓韧带。那么后边还有个距腓后韧带，哎，绝大多数的损伤，70%-80%的损伤是外侧韧带的损伤，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这个距腓后韧带的损伤，就整个外侧结构都损伤了。还有一种呢，它韧带没断，它连着骨头支点把骨头撕下来了，这撕脱骨折了，哎，就合并韧带合并骨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光是韧带损伤，还有一种咱们看不着的，拿肉眼看不着，拿这个 X 片看不着的，它损伤的同时它骨头有撞击了，它骨头有撞击造成什么骨头表面的软骨损伤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损伤，就软骨损伤。为什么说软骨损伤很可怕？因为软骨啊，它没有血供，没有神经，哎，没有滋养营养，所以它愈合很难。
1: 所以这个患者他当时自行他是判断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看到是不是肿了，是不是不能动了。所以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判断，甚至去做保守的治疗，一定要先到运动医学科呀，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那刚才也提到了有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那可能光保守治疗就不行了，就需要用到像您提到这些关节镜啊，这些手术的方式。那么一般什么程度就涉及到手术要介入了呢？
2: 就踝关节这种韧带的损伤，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治愈的，哎，所以早期的固定，过去讲 RAS 原则，大米的原则嘛，对吧？后来就是更进一步更新了，叫 POLICE 哈 ，POLICE 警察的原则，就是在这个静养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一个早期的复合，要适当的复合，就是不是单纯静养。哎，你要适当的给他一些负荷，有一定的力量，让他踩地呀，让他活动了，就是在叫动静结合，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要早一点的做一些康复训练，早一点的负荷锻炼。哎，还有后来又加一个 peace 和平的原则，叫 peace 的原则，就是这个理念不断的更新。就 peace 原则就是又加上这个人文关怀啦，又加上这个心态了，这些都算上了。最革命的一种更新的观念哈，就是这种早期的复合，这点是很重要，对于他的康复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医生判断是至少两个韧带损伤，距腓前韧带损伤，那么又合并根腓韧带损伤，你是要手术治疗要好于保守治疗。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是有专业生涯，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要是保守治疗至少半年到一年，哎，他运动生涯基本上就断送了。那你要想早一点恢复，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康复起来来说要快，所以建议手术治疗恢复快一点啊。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合并骨折了，那么韧带损伤以后把这个骨块撕下来，骨块分裂还比较大，你不把这个骨块复位了，它永远长不上，它韧带就是松弛的，哎，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哎，还有一些反复崴脚，就是如果你早期的这种损伤了以后啊，你没有及时的固定，我还照样走，走完以后它这个没愈合，或者形成一些瘢痕，这种瘢痕是很松的，这种瘢痕力量也不好，反复崴脚，那这类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呀，大家每天都得用，你无论是跑步，哪怕是走步都得用到。那我们想拥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踝关节，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去注意保养呢？
2: 关键的一点就是踝关节力量的训练，哎，让踝关节有劲儿啊，哎，怎么才能达到？不光单纯踝关节，你练踝关节必须练小腿，啊，小腿三头肌肌肉的力量，把小腿肌肉要锻炼好。踝关节周围力量要，周围韧带的力量要好，经常练一些抗阻的训练，踝背伸啦，折屈啦。那么锻炼方法不是说我这个脚脖子来回动来回动就是锻炼，要极度的背伸，折屈，极度的背伸，静立一下，静止一下，再极度的这个折屈啊，极度的折屈，让它幅度最大，还。幅度还要慢，练力量，静力训练啊，反复做几次，反复做几组，这是一个锻炼。再就提踵，就垫脚后跟儿啊，提踵，让他这个跟腱的力量、后侧的力量、这个背身的力量都要加强。然后做这个踝关节的内翻、外翻抗阻训练，抗阻训练，给他用点力，让他对抗。哎，踝关节周围力量的训练要好。在如果是训练时候啊，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些踝关节的拉伸啊，各种活动的拉伸，哎，然后呢动作要规范啊，做一些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动作要规范一些哈，哎，再就不要疲劳过度啊，容易造成一些，那么踝关节疲劳以后很容易受伤。
1: 这是我们说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医学赋能才能步履从容啊。那无论是日常的健身锻炼，还是伤病康复养护，那运动医学呢，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健康。那也很感谢李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运动处方。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运动医学的相关问题。
0: 您有过肩膀酸痛的经历吗？您能分清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区别吗？肩关节的康复难道只能通过耗时间来疗养吗？从正确诊断到微创修补，一伤一策的阶梯化方案让您彻底摆脱肩部困扰。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子，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西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博士后，擅长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和老年疾病的精准诊疗，出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这个打羽毛球啊、游泳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的拉伸，那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发力，都可能呢会让肩关节受损。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一些肩关节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而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子医生来说一说肩关节的运动健康。那欢迎王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哪些这个肩关节的不适它有可能就是肩关节的损伤呢？
3: 针对我们肩关节的疾病都有非常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耳熟能详的肩周炎，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肩周炎吧。实际上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实际上我们肩关节周围啊，它有一圈关节囊，所以说我们肩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于一个360度非常灵活的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发生肩周炎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关节囊发生了一个挛缩，一个粘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一个肩关节的疼痛，活动的一个受限。肩周炎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就是五十肩，它为什么叫五十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50岁左右的市民朋友啊比较容易得这个疾病。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近些年越来越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什么叫肩袖呢？实际上肩袖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4块肌肉， 那么这四块肌肉呢，其实像一个套袖一样，它围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周围，所以说我们把这四块肌肉统称为肩袖。那么它既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一个动力性肌肉，又是稳定我们肩关节结构的那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说就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它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更倾向于在运动中会遭受一个肩袖损伤，当然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倾向于得一个肩周炎。但是针对就是老年朋友来说，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不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呢，在这里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三种疾病。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肩关节本身的疾病，但是它会带着我们颈部啊，包括肩关节周围广泛的一个不适，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疾病啊，就是颈椎病。很多肩关节周围的疼痛都是一个颈椎病带来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电脑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我们长期的伏案低头工作呀，或者说我们低头族长时间的刷手机啊，它会导致颈椎的一些毛病。这种疼痛啊，就是像我们的颈部，像我们肩关节周围啊进行一个放射。很多朋友来到门诊啊，说我们这个肩胛骨周围区域的疼痛，我们脖子周围的这么一个疼痛，经过我们查体呢，我们判断它肩关节其实本身没毛病，它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带来的。所以说颈椎病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么一个话题。
1: 那我们再把话题关注到运动上，那因为运动引发的这个肩关节不适叫肩袖损伤嘛，那如果出现了肩袖损伤，那目前运动医学科的治疗方式是什么？要都上来就是手术吗？
3: 其实不是这样，尽管说我们运动手术当然是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一个强项，但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话，其实并不是非得需要做手术。我们首先尝试更多尝试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型的治疗？首先患者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诊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尝试一个保守治疗，包括药物，包括指导患者一个康复训练，指导患者一个生活习惯这方面。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些保守治疗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肩袖损伤的它分几种情况，就是首先如果是比较微小的一个磨损，或者甚至是微小的一个撕裂，可能主要是导致的是一个疼痛，但是肩袖的完整性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我们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强度，包括我们指导对患者的运动，包括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药物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保守治疗。但如果肩袖损伤它这个撕裂程度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有这个明显的撕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去修补它。因为肩袖损伤它其实是很难自行愈合的。那么在于我们运动医学科来说呢，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微创手术。针对肩袖损伤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关节镜，尤其是肩部的这么一个关节镜。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肩部打几个0.5厘米的小口，一般是打3到4个左右，我们用一个光纤内窥镜啊伸进去，在镜下对肩袖进行一个缝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它是非常微创，它的口非常小，几乎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病情，然后医生呢会来判断，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3: 没错。
1: 那同时呢，在针对肩关节的手术当中呢，也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一个是要防止这个肌腱它会再次撕裂，那再就是担心会怕这个关节粘连。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怎么去平衡呢？
3: 实际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肩袖损伤撕裂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进行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修复手术。我们在镜下呢对这个撕裂的肩袖进行了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给肩关节一个休息的时间，让这个肩袖它能长上。实际上我们静息状态下可能它能更加促进肩袖的这么一个愈合，但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节如果是静息时间太长了，我们会激发粘连的。所以说实际上从临床上它是有一点小小矛盾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临床如何解决这么一个痛点呢？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镜下的这么一个微创手术，把肩袖进行一个妥善的缝合，缝合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强度。就我们一般情况下进行一个被动活动情况下，我们肩袖不会发生撕裂，不影响的愈合。同时呢，术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为什么强调专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患者自己在家啊，或者通过网上自学的，很难达到这么一个专业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那么我们做完手术呢，需要进行首先在1到4周内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活动，由专业人士 协助患者在保护间隙它能愈合不撕裂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被动的康复训练，来改善我们间隙这么一个活动范围，尤其是预防术后的这么一个粘连。所以尽管听起来它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小矛盾的一个治疗方向，但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专业治疗下，它是可以兼顾的。

0: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诊治，对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关节置换手术及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髌骨关节不稳定等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有丰富经验。出诊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这几年呢，随着喜爱各类球类呀、跑步啊、滑雪等运动的人群不断增长，膝关节的损伤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也最让人头疼的伤病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一腾医生来给运动把把脉。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能够会听到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听到自己的这个膝关节嘎嘣一声之后呢，这个腿就不能动了，这个属不属于膝关节损伤？
2: 这个属于典型的膝关节损伤。如果是在运动当中听到类似于您刚才说的咔的一声，我们一般高度怀疑是有伴随着这种软骨、半月板或者韧带的这种损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患者本人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就近或者说是尽快去这个医院就诊。
1: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膝关节损伤啊，感觉膝关节就是这么大一个方寸之地，那它为什么会这个形成这么严重的损伤？王医生呢也特别带了一个道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膝关节和膝关节损伤。
2: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那么它把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呢已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髌骨啊，髌骨和髌韧带，上面叫股四头肌腱。那么把它翻开呢，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膝关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啊，包括骨性结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叫前交叉韧带啊，那么后方在后方，这个呢就叫后交叉韧带，也是这种黄色的。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那么盘状的这个这里面体现的这种黄白色的这种类似于软骨的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啊，这是外侧半月板，这是内侧半月板。那么两侧呢还有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和这个外侧副韧带，这大概是膝关节我们所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像运动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损伤，那到医院之后那个治疗方式现在都有什么呢？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患者的一个确诊，那么大概呢膝关节的损伤或者说是这种外伤所致的这种需要我们处理的，我们外科介入处理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半月板撕裂韧带的断裂包括一些软骨的这些严重的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住院再进一步呢做手术去处理的这些外伤啊。那么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轻的这种韧带的拉伤关节的这种扭伤，不伴随重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的这些损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酌情给患者一个保守治疗，也就是说不需要做手术。谈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呢，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伤，首先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这种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半月板撕裂。那么如果说严重的或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的这种撕裂，都是需要手术来处理的。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叫关节镜下，也就是这种微创治疗，关节镜下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术或者是部分切除术对，这是针对半月板的术式。我们缝合呢也有缝合的指征，那么我们通过核磁共振包括主要是关节镜下探查，我们来明确你这种半月板撕裂它撕裂的部位在哪里如果说是我们所说的红曲这种比较愿意长上的这种部位，我们常规的尤其是年轻患者去给他一个缝合，那么他愈合今后愈合的机会比较大如果说是这种小的这种瓣状的撕裂或者所谓的这种白曲血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部分切除，避免它进一步的撕裂。但是尽管部分切除呢，大多数情况来讲对患者也没有损失它可以恢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1: 这是属于修补阶段。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半月板磨损的太严重或伤得太重了通过这种修补的方式

0: 方式也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话，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1: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尤其在年轻患者当中比较少见，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患者，他伴随着这种主要是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像您说的不可修复的这种半月板的损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半月板的全切，或者说要次全切除。全切呢在临床当中呢很少见，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半月板，大概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50%左右的。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可以，避免呢由于你原来损伤的这些半月板呢，再造成这种疼痛啊、活动受限这种症状，它会稍微的好受一些。
0: 这说过了半月板，刚才还说到了膝关节，还涉及到几处韧带的损伤。那针对韧带的损伤，也是这样的修复吗？
1: 韧带的损伤术式当然跟半月板就不同了。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膝关节主要的关节里面呢，我们常见的这种韧带损伤呢，重要的韧带损伤包括前后交叉韧带就是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还有呢两侧的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那么它们的术式都不太一样。前后交叉韧带如果说损伤了呢，它由于它交叉韧带特殊的这种构造呢，一般来讲都是完全断裂。那么断裂的交叉韧带呢，我们在临床呢治疗的时候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我们叫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韧带呢不能用了，也不存在缝合的问题，只是重新给你做一条新的韧带，那么重新做这条韧带呢，它材质包括自体的，叫自体肌腱修复和人工韧带修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比较常见的叫侧副韧带的损伤。那么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又以内侧副韧带损伤多见。那么内侧副韧带损伤的术式跟交叉韧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来讲，由于它内侧副韧带的这种构造，它都是撕裂以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纤维可以相互之间的接触，比较轻微的这种的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我们甚至可以给它一个保守治疗的机会，它有可能自己就粘连上了，那么今后功能也不错。那么严重的这种2度到3度的这种内侧副韧带损伤，也就是说这种明确的撕裂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直接的做一个内侧副韧带的缝合手术。就不是叫重建，咱叫缝合，就是用线给它重新给它拢一下，缝住。这种呢，一般来讲，通过康复呢，这种术后效果也是不错。
0: 那么我们说呢，传统骨科的目标呢是治愈伤病，而运动医学科的目标呢是重返运动。那无论是职业运动员重返赛道的渴望，还是普通人无痛上下楼的朴素愿望，那每一个人动起来的权利，那都在运动医学领域被认真的对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运动医学团队3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科普。那在这儿呢，也祝大家科学运动，长久健康。好的，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2: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2: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2: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 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 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展现一线匠人扎根岗位、潜心钻研、技能报国的奋斗历程。话剧《大国工匠铸魂》在全市多个县市区以及高校开展巡演。76岁老人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一把吞下去，为了省事儿却差点丢了命。医生提醒要一粒一粒的分开吃药。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马怡涵。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话剧《大国工匠铸魂》以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毛正时的真实事迹为蓝本，由市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创作，通过艺术化叙事与多媒体舞台技术，生动展现一线匠人扎根岗位、潜心钻研、攻坚克难、技能报国的奋斗历程。
2: 那近日，这一话剧在全市多个县市区以及高校开展巡演。
0: 在旅顺口区，话剧《大国工匠铸魂》

0: 这一幕幕动人场景也为高校师生送去了一堂生
1: 匠心亦是师心。那么在未来走上讲台以后，我也希望能够将这种匠心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以专业的知识储备和踏实的初心成长为一名有温度、有初心的、有匠心的新时代教师。
2: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同时肩负宣传思想工作使命，这部话剧正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最鲜活、最生动的实景教材。劳模工匠深耕一线，追求卓越的坚守与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核心使命高度契合，一脉相承。今后我将以劳模工匠为榜样，严守师德师风准则，立足思政育人本职，把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精神融入日常教学与宣传工作全过程，用心引领青年学子传承匠心，勇担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初心。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3: 眼下东北超激战正酣，绿茵场上赛事火热，课堂之上同样精彩。
4: 大连铁路中学创新思政育人，将东北超搬进思政课堂，让思政课变成了学生愿意参与、能读懂家乡温度的鲜活课堂。
5: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让我们通过东北超何以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的支点这个总议题出发，来共同探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0: 当前东北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在大连铁路中学高二课堂上，年轻教师王兰女将这一本土热点转化为思政教学载体，推出主题课《东风已至，北望绿茵》，从东北超探寻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整堂课围绕核心议题“东北超何以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的支点”展开教学。
5: 我校作为劳动教育特色学校，始终强调五育并举，号召教师从真实情境中开展教育教学。东北超本身自带草根与专业、流量与长效等矛盾张力，构成解决问题的素材，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0: 课程没有照搬教材框架，王兰女大胆探索，设计了为什么办东北超、为什么是足球、如何化地理劣势为协同优势三层递进问题链，搭配微辩论、小组头脑风暴等课堂形式，引导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完成理性思辨。
6: 通过这节课呢，我学到了东北超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比赛，它更能推动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六月下旬，大连和沈阳将在梭鱼湾足球场进行一场比赛，我也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呢以后这样的比赛会多多进行，加强三省一区之间的联系，也让我们的家乡更好的发展。
1: 我感觉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课本上的知识啊，还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立足东北振兴，然后贴近我们的家乡，走进我们真实生活中以更深的一个认识，会更好的能服务家乡。
0: 整堂课兼顾理论深度与本土温度，把抽象的方法论落地到东北振兴的具体实践中，不光学生们爱听，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近日2026年度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培训会议在沈阳召开，王兰女作为优秀教师代表进行现场教学展示，赢得与会专家与同行的高度评价。
5: 我希望立足思政课堂，借由东北超，学生看见东北振兴的时代大潮，在模拟决策与创意行动中，自觉将个人成长融入区域发展与国家战略，真正实现从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再到公共参与的知信型统一。
0: 近年来，大连铁路中学以精进惠劳课程体系为抓手，推动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五育并举深度融合。本次东北超主题课正是学校思政育人创新的典型尝试，后续学校将持续推进思政课堂改革，
7: 丰富思政育人形式，深挖本土资源、榜样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故事化、体验式的思政课堂，推动思政与校园活动、日常德育、学科教学深度融合，让课本道理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育人载体，杜绝空洞说教，让学生愿意学、听得懂、用得上。学校会持续把思政育人贯穿

0: 教育全过程，以多元创新的方式滋养学生心灵，锻炼学生品格，全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1: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2: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近日呢，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西安女子分享了一段经历。有一次呢，她为老家的父亲网购了生活物资，那快递员在按流程拍摄签收照的时候，不经意间的捕捉到了父亲苍老的身影。她坦言啊，自己在外工作多年，很少哭，却因为一张意料之外的照片哭成了孩子。视频的拍摄者李女士介绍说呢，因为路途遥远，每年只有过年和父母生日的时候呢才会回家团聚。平时也跟父亲视频，但是从别人的镜头里看到自己的老爸，一瞬间也是感慨万千。那这一幕呢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鸣。李女士通过照片看到父亲的手指有点肿，事后呢特意打电话关心询问，并计划呢七月份回家探望，让这份因送货上门勾起的思念早日团圆。近日呢，在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的一家工业园区之内，一名女子暴雨当中被困在车里，眼瞅着积水快要没过车顶了。那附近的烧烤店老板黄小金和另外的三位路人趟水过去帮忙，合力的拉拽车门，把这被困女子成功救出。事发当时暴雨如注啊，黄小金的烧烤店呢也受到影响，这积水很深，像桌椅冰箱都飘在马路上了。他正在店里排险的时候呢，突然就听到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招呼大伙说赶紧救人。就看这个时候，这个车头沉在了水中，车尾高高翘起。黄小金让女子从这个驾驶位爬到后排，他尝试用力掰车门，使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是掰开一条小缝。那另一名健壮的路人呢也过来拉拽，最终是顺利的救出了女子。事后呢，黄小金忙着清理烧烤档，并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直到救人视频被其他救人者发出。我们也希望呢，能将这个正能量传播出去，这好人呢应该好好表扬。如今呢，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运动靓照和比赛的奖牌，像健身房里奋力的举铁，壁球室急速的折返，泳池当中翻滚浪花，这让备战奥运成为了网络热梗。原天津足球队守门员施连志1996年接受采访时候说这一段时间呢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那这波运动浪潮呢也让这句天津味十足颇具喜感的话在互联网翻红了。这句话呢也成为当下不少运动爱好者身体力行的日常。社交平台上晒合环截图啊，分享训练计划，记录配速的突破，还有正在取代打卡的网红店，成为新时代的朋友圈里晒肌肉、晒体脂、晒奖牌，已经开始成为这个碾压吃喝玩乐、跻身社交圈的硬通货。网友调侃说：“小时候装病逃跑步，长大了请假跑半马啊，这也是告别脆皮，投资老几。”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射，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那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呢就会通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家的客厅。5月到8月份，每天有4个小时的反射光，全部窗帘都得拉上，那整个房间都是黑的。经过协商呢，这房产公司曾经为他家这个客厅窗户进行了贴膜处理，但是呢，这反光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最终呢，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用于更换客厅低透玻璃。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那这张证件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的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了国内游轮出游的选择。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呢，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 那游客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到上海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那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也于六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那直航3天2晚的公海巡游。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3: 76岁老人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一把吞下去，为了省事儿却差点丢了命。医生提醒要一粒一粒的分开吃药。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不少老年人药不离身，天天都得吃各种药。深圳76岁的刘老先生就是这样，因为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得吃一把药。
2: 那吃药呢，本是为了控病养生，可是呢，他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把命给搭了进去。
3: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4: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有时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一想想吞进去的时候大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那样子。
5: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3: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5: 元凶片就发现，立刻找到了元凶，绝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0: 人老了看不清东西，记忆变差，大家往往会认为是老花年纪大，记忆力退化。
2: 那最近武汉市民胡女士呢，就出现了这个现象。不过呢，她的视力和记忆力减退跟衰老无关，而是脑肿瘤。
6: 胡女士今年60岁了，最近几年家里人经常发现她视力下降的表现，这给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
7: 最近1、2年来，有时候走路撞了东西，有时候走路摔跤，她眼睛看不到东西了。家属以为他到这个年纪了，眼睛老花了，家属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6: 最近胡女士连续出现头疼、乏力、意识模糊的症状，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找不准家门，频繁走失。这一下家属才慌了神，将她送往医院。
8: 去厨房干活呀，炒菜炒饭啊，然后那个勺子经常碰到自己，她都不知道。贴柴火的时候拿个火柴碰到自己的手，她都看不清楚。
7: CT 就发现她脑袋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占位。增强的核磁，明确诊断他右侧的额叶一个巨大脑膜瘤，将近7×8公分大小，足足有一拳头大。
6: 检查排除了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但由于肿瘤太大，而且扎根额叶，死死压迫视神经，这也是胡女士最近视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并非是眼睛老花。此外，由于肿瘤位于颅内，压迫关键血管，持续膨胀会挤压颅腔空间，甚至诱发脑疝昏迷，为此必须通过手术将肿瘤切除，否则不仅会严重影响生活，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7: 因为它跟大脑中和大脑前已经粘连得很紧，并且把视神经也压迫了，压迫的时候

0: 这个额叶的囊肿时，它已经有那个反应迟钝这个症状，甚至大血管的损伤会导致病人的死亡都有可能。
1: 前不久，医院为胡女士实施了外科手术治疗，手术团队用了7小时将肿瘤与胡女士脑部进行分离，剥离血管，最终完整切除了这个肿瘤。术后，患者的症状出现了明显好转。为此，医生提醒市民，年纪大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
0: 良性的肿瘤，因为它生长得很慢，这个症状不会很明显，没有引起病人或家属的高度重视。提醒病人或者家属，如果早期有不适，最好还是要做相应的影像和检查。无创的影像检查，包括 CT 也好，核磁也好，方便，费用也不是很高，同时可以筛查出很多相关的疾病群。
2: 日前，由大连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那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4: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8886-5533。
6: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7: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8: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 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2: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生活何为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那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9: 留言采用文字或语言均可，但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留言信息只有小编可见，那各位尽管大胆发声，我们是有求必应。
2: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那说到烂尾楼啊，大家不陌生。那楼房盖到一半停工了，交付遥遥无期。但是如果您看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就会知道本该让人晚年安心的养老机构，那居然也会烂尾。在位于沙河口区富民广场边上的一家养老机构，那如今呢就疑似养老版的烂尾项目。
9: 那这家养老机构靠打广告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去交钱预定床位，承诺去年十月份就开业，但一直拖到现在，不仅没开业不说，还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完全没有任何要开门运营的样子。
2: 那咱们说老年人呢，把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交给了养老机构，那图的呢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可以住进去，可以安享晚年。那可是现在呢，半点养老服务都没有享受到，那想拿回自己预缴的钱却难如登天。
9: 好说歹说，这养老机构也只同意部分退款，可就这部分退款，养老机构也是分文不给，完全不尊重退款约定。
2: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求助我们的孤身一人已经80岁的张阿姨，就是这样一位让人心疼的老人。那要知道张阿姨呢预缴的养老费呀，可不是一笔小数，足足有20万。
9: 养老机构一次性预收张阿姨3年的养老费，本身就涉嫌违反了相关规定，如今拒不退款，那更是错上加错。
2: 记者和调解员呢非常想帮老人讨回公道，那我们的调解的结果如何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0: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
11: 他在那个网络上打广告打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优惠，特别好，承诺我们10月份可以入住，到现在还不开门。第一次交了20000，那叫意向金，后来又收了我23万6000所是年费，让我住3年。我现在说保留1年，推2年可以吧？他答应了，天天承诺给我退。最后一上周五承诺今天给我退。
12: 但是今天呢？
11: 我不信他了，所以我找你们。
12: 明白。
11: 因为他不是唯一的说今天，他从3月7号就开始推。
13: 求助人张阿姨带路，记者和调解员来到了七贤岭，据说在这里能找到答应退钱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谁收了张阿姨的钱。从收据上来看，张阿姨在去年一共预缴了2笔钱，一笔叫意向金，收款单位是大连国春养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叫陈立光。另一笔就是3年的养老费，共计是216000，收款单位是春轩里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叫母小欧。在今年的3月7号，母小欧同张阿姨达成退款约定，其中80000元预留仍作为养老服务费，余下的156000退还。然而2-3个月过去了，张阿姨却是一分钱都没拿到。那既然收钱和同意退钱的人都是母小欧，记者和调解员理应去跟他来协商， 可他人却不在。张阿姨电话里跟母小欧取得了联系。
12: 穆总，
14: 哎，
12: 你好，
14: 哎、大爷，
12: 您是、哦、你现在在哪里呢？
14: 我在外面办点事啊。
12: 在外面，你没上班啊？
14: 我有事儿，我不天天，我不跟你说，我不天天搁那儿吗？
12: 你不坐班是这个意思吗？
14: 对，
15: 这个是他公司。
12: 那你在家里办公啊？我要跟你见个面，可以吗？
14: 我有我的事儿要办，你有什么事你说，没事，阿姨啊。
12: 啊，你什么还没忙完？今天还能不能推给我？
14: 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办下来，应该是差不多，但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告诉你，但应该是这两天能办完。
12: 这两天
14: 那个事儿。
12: 你
14: 这一两天能办完？
12: 那你就你这个话，你说了多少遍？你记不记得？
14: 不是啊，你是这样的，你能相信就相信，你不相信，你不说你周一你要报警，那你就去呗，我也没拦着你，那你让我怎么办？我都说800遍，我说我个人拿钱给你，那是公司收你的钱。
12: 那你就个人拿钱给我，我同意啊，你个人给我钱呢？
14: 我不得给你倒钱吗？我个人钱从左兜里揣右兜里给你吗？
12: 你倒了半个月了，倒还能倒出来吗？
14: 我觉得我是不是阿姨啊？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个人我都承担这么多的事儿，你是一点都没接。
12: 你是不是公司的老总啊？你老总不承担，你告诉我公司还有谁能承担？我真不懂你们那一套。你想，你觉得我80岁老太？
13: 穆小欧承认自己是春轩里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但他坚称当初收钱是公司行为，责任都该由公司来承担，跟他个人没有半点关系。可在张阿姨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眼里，整件事儿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公司还是个人这种概念上的分别。一直以来接待他、游说他的就只有穆小欧和几个销售人员，20多万的养老钱也是他亲手交到了穆小欧这边。如今穆小欧把自己撇的是一干二净，老人实在是无法接受，满心委屈又无助。见此情景，调解员孙继峰律师赶紧把电话接过来，帮老人维护权益。
15: 哎，您好，穆经理啊，那个大连电视台民生大连，我姓孙哈、啊，是这样的，那个阿姨求助到我们了，整个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先到了你国成集团那个之前那个地方去了，我看现在目前状态是锁着门的，是啥情况啊？导致咱们现在这个场地运营不下去了？
14: 就是跟产权方当时有些纠纷没解决呢。
15: 咱们这个房子是租赁的吗？
14: 对，
15: 啊，是租的，是不是？然后咱们这个就是从来就没开过业吗？还是怎么着？
14: 没开过业，后来就是因为有纠纷就没开业嘛，
15: 啊，
14: 做东完事嘛。
15: 这个我看这阿姨年龄也挺大，然后说之前你们之间还有过一个退款协议是吗？
14: 对，是。
15: 咱们这边承诺退他多少钱？
14: 15.6万。
15: 啊、嗯，然后我看这个退款正常也是有个时间的，对不对？因为这阿姨年龄也挺大了。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这个阿姨求助，也考虑到这个80岁的阿姨了。然后她这个本来是想住在你们这儿，是想安享晚年的，现在反而这个住到这儿又住到那儿，她自己觉得非常不舒服。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费用给退回来呢？
14: 他是这样的，我把这事给你讲一讲啊。他是3月几号办的退款，正常按照日程应该是3月末给他退回去。当时。然后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是说3月末呀，那栋楼能打开。这样的话可以给他办退款。我后来在4月初的时候，应该再用2周前吧。因为那栋楼还没开嘛。可能这个时间有点变化。然后那阿姨就比较着急。说我这必须要退个钱。
13: 穆小欧说的未能如期退款的理由，调解员孙继峰律师一听就明白了。因为在此前的采访当中，张阿姨也提及过，老人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穆小欧一句门打不开了，养老钱就不给退了。
12: 后来他退的原因就是这门打不开，
15: 公司以说这个门打不开，拿不到这些公章啊，或者是银行优盾啊，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那么通常来讲，即使人民法院查封或者是产权人来锁门，他也会通知你，我提前给你下告知，然后你也会提前把这些东西其实拿出来的。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被锁门的情况，那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哎，我需要进去拿一些个人用品，我需要拿一个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我们之间有问题再协商或者再进行诉讼，这也都是可以的。
13: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正常情况下不管是产权方锁门还是法院查封，都不会出现公章、银行优盾等重要物品取不出来的情况。但穆小欧坚持一口咬定他公司的这些东西都取不出来了，这才不能按时给张阿姨退钱。
15: 他就是突然间就给你锁了门了，之前没下通知吗？
14: 对呀、
15: 啊、那你正常跟产权方协商一下去，把你这个东西拿出来呀、啊、
14: 协商不管，我能协商早协商。
16: 啊、嗯，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那你就整个公司先停止运转了呗，就因为这个锁门的这个行为。
14: 那个开发那个公司不是我的公司，那个开发的那个项目的是开发方是那个国顺集团。
16: 嗯，那
14: 我们是项目的销售方。
13: 听穆小欧的意思，锁门的人是大楼的产权方，但具体是谁他没有透露。而这场锁门的风波牵扯到两家企业，陈立光的国春集团以及穆小欧的春轩里公司。
16: 春轩里啊、哪个轩呢？
14: 草字头的轩。
16: 草字头的轩哈，我看一看啊。
14: 我问一下，你是想干什么呢？现在是想了解这个事儿的经过呢，你还想干什么？
16: 嗯，是这样的哈，不单纯是想了解这个事儿的经过，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啊，去通过这个法制新闻呢做一个报道啊，然后要把这个事儿啊做出一个报道来，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3: 眼看着协商就要进入到关键环节，穆小欧却突然叫停，提出核实记者的身份。记者当场明确表态，随身携带着记者证，可以随时让穆小欧查验。
16: 我们想跟你见一面，你方不方便？因为你要见了面的话，我们把记者证给你看都没无所谓。但是你说你现在，
14: 我现在不太方便，你把你现在告诉我一下不也一样吗？
13: 是吗？记者亮明了证件，穆小欧仍然不同意见面协商。记者又配合其要求，在电话里报出了证件号码，打消其顾虑。
14: 你跟他约个时间吧，我现在不方便这办事儿呢。
16: 回头约个时间。
17: 别，
16: 你这样，你要回头约时间的话，恐怕这个就很难约了。我估计是不是这个情况？
14: 我得先了解情况啊，我得核实身份啊。
16: 你了解完我们的身份，最终你不还得处理阿姨的事儿吗？
17: 对呀，
16: 对不对？
14: 那是两个事儿，我得知道你们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是吗？
16: 啊，行，那你了解吧，那你告诉我，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打，行不？半个小时你够用不？
17: 穆总，你还不相信我？我在旁边，穆总。
14: 我要了解记者的
16: 相关
14: 信息
16: 啊！那你什么时候？我半个小时之后再打给你啊，还是怎么着？
14: 嗯，我给你打吧。
3: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那这边呢，张阿姨的情绪啊，已经是越来越激动了。而电话那头呢，母小欧却声称必须先核实记者的身份，确认无误之后，才愿意跟记者调解员继续谈退款的事儿。那最终呢，双方约定半个小时之后再联系。而这些时间呢，也足够完成对证件的核验工作了。
1: 就在等待母小欧答复的空档里，张阿姨在现场是意外的又碰见了熟人，也是一位高龄老人。那这位老人跟张阿姨一样，也是在去年向母小欧的公司预缴了养老费，但他缴的比张阿姨少，是5万块钱。
0: 那如今养老机构呢根本不能开业，老人也是一天呢也没有住进去，没有享受过半点养老服务。那么他预缴的5万元养老费有没有被退回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通话期间，屋子里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进来一对父子，老爷子跟张阿姨的遭遇非常相似，预缴的5万元至今同样没个下文。
3: 不光他这俩老爷，他在住里面那几个人都欠钱，只要就这么弄，只我们只要报警，他不是几十万，他这都好几十万，上百万了，
4: 对，
3: 知道吗？
4: 报警啊，他不用他推，说哪里是对，
3: 两个老走，一个不照面，一个姓陈，一个那个姓什么？
5: 姓
6: 穆
5: 啊，
3: 穆
5: 小
6: 欧
3: 啊。完了吧，你今天说一句话，哎，我在外面要债要借钱，哎，回来了又没有了，没有啥，哎，我在银行办，我和筹资金，又有什么证账票，看不着人。
2: 您瞧瞧，老人们听到的托词何其相似，不只是张阿姨一个家庭被这场纠纷折腾得心力交瘁。
7: 我们一个是钱的，一个是东西，我们东西啊已经
3: 不要我们拿。
7: 9月他
3: 去年的，
7: 新年之前就锁了之后啊，我们东西拿不出来。你看我现在还穿棉袄呢。
8: 陈总锁在25号。
9: 是这么事儿。
7: 他陈总
9: 该钱找谁要钱？我们老爷子和你有什么账吗？
8: 我小，
9: 我们拿东西都不要拿。
7: 主要是姓陈的说了算。
10: 啊，姓陈的说的对，陈立。
8: 不是，他说门大门是陈立光。
7: 哎，他回来我们就可以拿东
2: 西。到现在为止，记者一行都还没有跟国春集团的负责人陈立光接触过，但种种线索都指向他在这起养老预付费纠纷中脱不了干系。记者和调解员想好了，如果一会儿母小欧仍然是推三阻四，那下一步就直接找陈立光本人追责到底。而此时半个小时的约定时间也到了，调解员再次联系了母小欧。
11: 哎，你好，穆经理。
12: 哎，
11: 你好，穆经理啊，那个核实完了对吧？
12: 我没核实啊，你说吧。
11: 你没核实啊？行，我是按照约定哈，过半个小时再给你打哈，让你有个核实的时间。
2: 就在半个小时前，明明是母小欧自己着急要核实记者身份的，但在约定的时间里，他却反倒什么动作都没有。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但不管怎样，记者和调解员最大的宽限度已经给到位了，查不查就是他的事儿了。而通过相关信息平台，母小欧春轩锂公司的大致情况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11: 我也核实了一下，因为你我看你是持股50%的股东，是不是？你这公司是你负责运营吗？还是说这个段经理？
12: 我负责运营
11: 啊。你负责运营哈，那就简单了。我看你公司是全部都是认缴哈，实缴是没有，对不对？
12: 对。
11: 嗯，然后那个这个钱你收完之后啊，我看你收了这个阿姨3年的钱，是不是？
12: 嗯。
11: 收了3年的钱，收了3年托老费，对吗？
12: 嗯，对。
11: 嗯，按照咱们辽宁省和国家民政部的这个规定啊，你最多不能超过12个月、啊，这个你知道吗？
12: 嗯，我不知道
11: 啊。你不知道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的啊，这有条文的。
12: 嗯，
11: 然
12: 后
2: 啊，早在2024年，国家民政部就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7大部委明确规定，养老机构预收养老服务费，最长周期不能超过12个月，这是全国统一的一条硬性红线。而身为养老机构的经营者，母小欧却用一句我不知道轻描淡写的带过。众所周知，不懂法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可事到如今，就这一点，记者和调解员也不想过多的和他掰扯，拿回张阿姨的退款更要紧。母小欧能不能给个准信儿，到底什么时候兑现退款协议？
11: 那既然你们之前达成协议了，那这一块我们不说你这个协议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哈、啊。那既然你们达成协议了，你就按你们协议走。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退费的问题了。那你既然作为这个实际控制人，那你什么时候给这个钱给人退回来？
12: 周四吧，你来拿钱吧。
11: 去哪儿拿？
12: 周四，要么就上，这样吧，阿姨现在不住祥仪吗？咱们去祥仪吧，我把钱给了。
11: 行哈，阿姨，
8: 我不同意。周四肯定就照他的座位，我不同意。你答应我今天，你就今天，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
2: 原来就在记者和调解员来的这一天，恰好就是穆小欧最近一次答应退钱的日子。张阿姨说，穆小欧多次说话不算话，他被折磨的信任感已经为零，这位风烛残年已经80高龄的老人再也耗不起了，强烈要求必须立即退款。穆小欧提议的星期四不成。
11: 那个，你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往前提一提的？阿姨现在情绪你也看
12: 了。不能往前，因为他是这样的，我这安排这个款，我这个款是周三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到，我只能跟你约周四，你知道吗？因为周三我不是确定这个下午这个几点能到这个钱。
8: 他前几天都是这么说的。
12: 我肯定是先是个人先拿钱先给的。
0: 张阿姨坚持，穆小欧呢必须在这天退款。那其实老人的心情，记者和调解员是完全理解的。那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呢，总是以各种借口爽约，被反复的愚弄欺骗，那换作是谁啊，耗尽了全部的信任和耐心，都再也没有办法去心平气和了。
1: 但情绪解决不了问题，即便此前穆小欧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但当着记者和调解员的面，他毕竟还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退款日期。那张阿姨最终还会不会再相信穆小欧一次？而穆小欧又能否真的兑现承诺？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
5: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6: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13: 太棒了，那我要去洗碗饭。
5: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4: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5: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6: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7: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14: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8: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14: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9: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20: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

0: 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2: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3: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9: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2: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2: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4: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14: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0: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4: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天气啊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呢都喜欢往周边走一走了。
0: 可不嘛，现在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周边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1: 那咱们啊给大家推点周边好吃的地儿吧。
0: 好呀，要说到大连周边的美食，我可知道羊汤特别的棒。
1: 那还等什么呀？咱们一起去喝个羊汤呗。
2: 家人们能看出我们现在身在哪里吗？哈，今天我和诗瑶从台里出发，驱车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来到了咱们大连的旅顺。
3: 其实说到旅顺呢，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呢，当你来到大连的时候，一定要来旅顺玩一玩。为什么？首先呢，这儿的风光很好，而且呢，这有很多呢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能够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景点儿。而最关键的是，我觉得逛吃逛吃。吃，咱们也不容小觑啊，对对，
2: 所以这就是旅顺的魔力所在哈。
3: 是的，所以今天我领若云呢来到的这一家呢，是以羊汤为主的一家呢、哦、馆子，而且呢这个馆子呢非常非常的有气派、咱们来尝一尝他们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2: 走着
3: 走着，
4: 这家店一到饭点就座无虚席，后厨设在饭桌旁，厨师就在你跟前儿忙活，真是看得见的踏实，吃得香的放心。
5: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吧特别喜欢出去吃饭，一家老人小孩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有时候团建啊需要出去找饭店，但是我们出去吃的时候会有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自己能从源头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呀、是不是吃得放心呀，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么个想法，为了自己家人吃得放心，包括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啊，跟咱们熟识的朋友，包括公司的员工，所以就开了这么饭店。
4: 在这家店里，羊汤可是桌桌必点，羊都是每天早晨现宰现杀，这样才能保证羊汤汤头的鲜甜。
5: 师傅从早上开始5点多钟开始熬，熬到10点半才能出锅、这个汤啊是白如纸，营养价值非常丰富，而且咱这个柴火熬出来的羊汤加上这个矿泉水，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和这个味道色泽上面都是特别出众的。
4: 厚实的羊汤冒着香，一大口下去喝的就是那汤嘴的热乎劲儿，全羊锅里加足了料，实诚的样子最衬咱老百姓的心，饕客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3: 哇，真的是不膻不腥啊，味道如丝质一样的顺滑，哇，在嘴巴里面直接划开的那个美味的感觉，哦，真的是超级香的。哎，好喝呀！
2: 我特别喜欢吃羊汤里面这个羊血。
3: 因为他们家这个羊呢是这个现杀然后现弄，所以你会觉得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很新鲜很新鲜，然后这种奶白色的这种乳汁的感觉，哇，
2: 而且这个汤哈、我记得就是大连有很多别的家羊汤店，它这个羊汤上面挑了一点这个肥油的油花，
3: 对，完全没有，
2: 他家就是纯奶白色的，上面没有那种油花，所以喜欢喝比较偏清淡口的一点朋友哈、肯定会喜欢他家这个羊汤的口感，而且这个羊血真的是特别的嫩。
3: 是的，所以我就说嘛，它是属于那种丝质顺滑，然后不膻不腻，味道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澈的。所以真的很好。
4: 一大锅只出100碗的羊汤，所以想尝这口鲜的还要趁早来。除了羊汤，店里还有很多特色炒菜，就拿这一道黄花菜折皮炒肉丝和黄花鱼饼子来说，一个是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当季限量，一个是厨师剔骨留肉做的功夫馅儿。
2: 黄花菜肉丝炒折皮儿是不是？
3: 对，
2: 我猜，反正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组合混搭，但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3: 绝了，好脆呀、这黄花菜很脆。
2: 这黄花菜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那种晒干的，
3: 对，
2: 然后头就是比较老，
3: 而且
2: 它这个黄花菜是纯新鲜的，
3: 对，很新鲜，然后吃在嘴里面会咯吱咯吱的，这种清爽感清口感，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菜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不会那种很油腻，然后吃起来的时候清淡。饼子吃了绝了，这里面满满的黄花鱼，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2: 咱俩不是一个馅儿啊，
3: 你那是海菜的对吗？
2: 怎么
3: 它这个黄花鱼馅料是非常非常紧致和浓郁的啊，就是我所谓的浓郁是指的它很大一颗，就是很饱满，但是这个黄花鱼的鲜流劲儿依然是夹在这个饼子里。我觉得我忽然间觉得黄花鱼配饼子
2: 是绝佳的。以前我只吃水饺。
5: 没有啊，我觉得我这个海菜配饼子也非常酷。
2: 就是他们家的饼子都是非常的有来头。
5: 这个海菜啊，就是很鲜嫩，就是没有那种。咱大连话怎么讲，扎着那种口感。
2: 对，
5: 嗯，
6: 对了，他家的炸茄盒那可是独一无二的，绝对是你没吃过的做法。
3: 他家主打招牌就是这个炸茄盒，关键是不是你见过这么大的茄盒？
2: 我跟大家讲，我

0: 哇，好新鲜啊！还在动，
1: 这个铁牌，这个
0: 吓死我了！
1: 这个铁牌的是14.9元的，
0: 它太突然了，它的情绪不太稳定。
1: 哇，北边，
0: 哇，这个虾爬子也好活泼。
1: 是的，
0: 来一盘虾爬子。哎，你看它这个虾滑，就觉得是很新鲜的，有一种在逛超市的感觉。剩下这些都是大肉肉，
1: 我来这个肉，
0: 这是什么？你那个没有热量，你来我这个胸口油，
1: 拼肥拼，我来这个还五花趾，我全是肉，汤圆海鲜，哇，这边就太熟了，这边就是吃川味火锅的，你知道吗？
0: 对，如果要是点的是辣锅的话，哈，就少不了这些什么毛肚、鸭肠，还有这个鸡胗、鸭胗什么的。
1: 是的，哎，黄喉和百叶，你来哪个？百叶
0: 是这个，
1: 千层。我爱吃白
0: 这个是我的最爱，
1: 这个得牙特别好，你知道吗？哏啾啾呢。
0: 这个菜品的样式真的是太多了，而且这个只还是荤菜区，素菜区咱们俩还没逛呢。
1: 是的，你看我们俩全点，我们俩可以再来几轮。
2: 今天的这家海鲜火锅大排档，常被食客们夸赞它比菜场买便宜，比在家吃方便。将五湖四海的鲜美汇聚一堂。只为邀您共赴锅气沸腾之约。
3: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都是海洋岛下来的配蟹，然后每天早上的话运到集散地嘛，然后集散地直接到我们这边过来。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白蚬子，包括黄蚬子，我们有合作的这种船，然后直接从丹东直发过来。因为我们本身也做一些生蚝的养殖嘛，然后我们会把大的这种，就是您看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生蚝，然后我们会拿出来先吃。小一些的，然后我们就直接扩成肉，像基围虾呀，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好的时候，但是相对来讲价格比较贵，因为现在市场上买的话，基围虾大概得145一斤了。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虾滑，它是所有的就是草虾，也就是黑虎虾，它是用黑虎虾直接手打的。
1: 这些备品都非常的丰富。
3: 对，像海肠的话，我们这个海肠也都是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包括海参的话，您看这个刺儿，正经的辽四参，不是那种海茄子。这个可能也是市面上比较少有人做的一个品种，是河豚的河豚鱼片，然后肯定是完全无公害。
2: 琳琅满目的海鲜种类是不是就已经让你眼花缭乱？别急，他家的肉品选材也一样考究，在这里可以混搭三盘左右不同种类的荤菜，免去你想多吃些种类又怕浪费的烦恼。
3: 我们肉的话，现在是大连应该是市面上独一份，我们是做的秦川牛肉。秦川牛肉的话是等于是潮汕牛肉那边经常用的两个品种，第一个就是贵州小黄牛，第二的话就是秦川牛。秦川牛的话，它特点就是涮起来比较嫩，然后非常适合涮火锅吃。你像咱们本地的这种黄牛呢，比较适合烤，对，但是不太适合涮。成本其实是不夸张，是本地牛肉的两倍以上。对，基本上每一周都会直接空运过来，空运过来我们做这种鲜切肉，我们有一定数量，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会排队啊什么的，晚上可能晚档就没有了。
1: 所以说想吃这个的就是早点来。
3: 对，
2: 除了对食材的考究，火锅的灵魂也不可小觑。一个好的锅底能够让食材的味道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这里的锅底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种风味，满足消费者不同口味和需求。你吃我一口辣，他尝你一口鲜，谈笑风生间好不热闹。
0: 就是你们在电视机前可能是感觉不到，就它这个红酸汤的这个味道特别冲，你知道吗？特别浓，
1: 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酸。
0: 就我在这儿，我那个鼻子就有那种明显的感觉，就很刺激。
1: 但是跟大家说，你吃起来没有那么冲的味道，而且就喜欢吃酸的人会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棒，
0: 因为它那个酸度刚刚好。而且为什么你要加一个油碟做搭配？
1: 因为我一会儿打算吃一下我们对面的
0: 记者的红果。原来是这样。
1: 对，就我吃火锅啊，一定是就是说少不了的就是红油啊，因为重庆的红油锅也是我特别爱。
0: 真的，
1: 你看在这家咱们可以互相吃。

0: 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砂锅秋葵。
1: 哇塞，说到秋葵，这是一道养生菜呀。
0: 没错，既养生又下饭。
1: 大热天的哈，没什么食欲，这干锅口呢真的是很提气儿的。
0: 没错，赶走没食欲不一定是冷饮，这道菜也是可以的。
2: 平时我们生吃的也挺多，那么这块稍微紧炸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外皮炸干了就可以了。
3: 就等于说这个大油花变成小油花的时候，
2: 对
3: 差不多。
2: 对，
3: 直接捞出备用。
2: 直接捞出来，留勺里面稍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下一点肉末。
3: 这个我们一定要肥瘦相间的，是吧？吃起来味道才能会好一些。
2: 它更香一些。
3: 切成小肉丁。
2: 小肉丁。
3: 但是，云总这个做法有一点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大一样。一般我们全部都是先扔爆锅料。
2: 这是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它这个肉的油脂给煸出来，这样的话吃的更干香一些。
3: 这时候
2: 是蒜瓣。
3: 秋葵应当是比较喜蒜的，是吗？
2: 对，
3: 就跟我们吃茄子啊什么比较喜蒜一样，所以说这个蒜呢，根据您个人的口哈，可以适当的酌情多放
2: 一
3: 点。
2: 这个豆豉，豆豉这哪里都有卖的，稍带点辣椒的那种，这个菜吃的呢干香微辣。
3: 一直是小火慢慢煸炒，
2: 对，
3: 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放
2: 下
3: 秋葵，
2: 对，好，少调一点味，少放一点酱油，
3: 这个味道起来了哈，
2: 对，
3: 蹭一下这个锅气就出来了，
2: 少给一点点盐就可以，
3: 因为豆豉本身会有一些，
2: 还有酱油，
3: 浓度，
2: 味素呢少来一点，
3: 好，
2: 一点点糖，
3: 一些，
2: 胡椒粉，鸡粉，
3: 这个胡椒粉。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时候它会是占据一个什么样子的味道，什么样子的角色啊？
2: 在最后呢，把这个泰椒放进去。如果是不太喜欢吃辣的，那就可以不放，但是放了效果能好一点，颜色看着也好一点。
3: 不行的话，您放点那个红皮椒，
2: 咱们这就 OK 了。
3: 这道看似极其简单的菜，可能在家用不上五分钟就可以直接出来的菜。但我仔细想一想啊，其实还是有挺多难点和要点的。
2: 对，
3: 因为往往越是看似简单的，越是平淡无奇的东西，想要真正给它掌握好是最难的，就跟咱写字儿一样，一撇一捺最难写。
2: 对，
3: 所以您这个要点和难点能不能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2: 其实虽然说看着是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几十年的功底在这放的。那么这个菜的要点是什么呢？也就秋葵本身它粘液比较大，
3: 对，
2: 它里面的水气比较足。通常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黏黏的那种感觉，
3: 是。
2: 那么这道菜你吃肯定是没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在这个闯油的油温上要把握好，五成热油温下底瞬间给它封住水，封住水分，也就不往外再出。如果炸的时间过长了，里边会起油，就会出现这个油特别大的那种感觉。
3: 所以说这油温是一个点，这个炸的时间也是一个点，
2: 所以说在炒的时候呢，这个菜主要体现是干香，也不需要添加过多这种佐料来调整它的味道，因为秋葵本身就是养生的一种材料，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它做的太复杂。那么我们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比较适合说我们家庭和大众这种吃法。
3: 说实话哈，刚才我在吃这个秋葵的时候，我本来是想，我们又放了豆豉，然后呢又放了这个小红尖椒，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应当是一种辣的东西先袭击到你的这个嘴里边。但是一想这个秋葵略微有一点可惜，毕竟它确实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养生的东西。如果要是那么辣的话吧，它反倒是把这个很清爽的这种感觉给消失掉了。
2: 那这个菜能感觉出辣吗？
3: 感觉不出来，
2: 一点点。
3: 对，这个是让我很意外的。然后这个豆豉啊，在这里边更多起到的这作用，有点像是焦香糊香的那种劲儿，
2: 干香味的。
3: 对，它把这个劲儿给勾起来了，它并没有说很辣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说哈，这个秋葵，我觉得炸完了以后吧，就像您说的，可能会清油清的多，或者最起码它应当可能是改变了一个口，它那个有一点黏，有一点软。有一点稠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这个里边吧水分却还保持着，它不是说是那么的干的，
2: 还比较干爽，
3: 对，让你觉得很就是脆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这几个点哈，是您在家里边评判这道菜到底是否有做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这个里边大量的这个蒜和那一点点的五花肉所煸炒出来的那种香气，也是久久的缠绕在这里。随着这个温度逐渐的升高，这个味道我觉得会更加的浓重一些，
2: 对，它这个满屋飘香。那么在这个成绩上呢，家里可能不一定会有这种盛气，那
3: 是
2: 装盘也无所谓的事了，在家里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炒完之后，我们直接放盘里就 OK 了。
1: 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祛斑的这个话题了。
0: 真别说，这个季节的紫外线可厉害了，而且天气好，忍不住就要出去玩。
1: 是的哈，防晒工作呢一定要做好，在晒斑形成之前呢，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0: 我记得贾老师之前讲过啊，如何有效的预防晒斑出现，像一些含有铜元素的食物，白天尤其是外出前，一定是要谨慎的吃啊。
1: 是的，帮着大家来回忆一下吧。
0: 那么预防我们知道了，如果说脸上已经有斑了，怎么去除，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
1: 没错，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贾老师。
4: 大家好，有同学问我们的脸上长斑过后应该怎么来调理，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面部长斑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说我们的面部和各种脏腑是有反射区的，这一点没错。中医里面讲的望闻问切，各种脏器在脸部都有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是肝脏开窍于目啊。那么通过这个面诊能观察到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就有那种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然后来调理我们脏腑的这个功能，从而祛斑，起到这么一个效果。
5: 我们通过调整内脏也可以达到祛斑的效果，但是有这么几种类型的斑可不好去掉。
4: 遗传的、太阳暴晒的、严重的肝脏疾病的，还有妊娠斑，这些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是无法调理的啊。那么把这个去除掉过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能调理的斑。那么这些斑呢，我们通过对脏器的这种观察进行调理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着重去调理的肝脏，因为肝脏是管疏泄藏血的。为什么脸上长斑呢？是因为你这个血液不通，末梢血液循环有了障碍了，然后黑色素沉积了。那么这个主要管着沉积的，说通着不通，通着不通，这个原理它堵了怎么办？我们就要去把它疏通开，疏通的主要的脏腑就要找这个肝脏。
5: 不管是想要去除哪个部位的斑点，贾老师建议您内调的同时还要同步进行疏肝利胆，
4: 一定要去疏肝利胆、疏肝气、养肝血，这是非常重要的。
5: 在调理身体的同时，贾老师推荐一款面膜，配合起来日常美肤祛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 白术、白芷、白附子，再加上绿豆，然后加上姜蚕，也是一味中药，各10克，把它抹成面，用个密封皮装到一起，然后用的时候加一点蜂蜜，给它调成糊状，抹在我们有斑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的一个办法，对各种斑都有很好的效果，大家不妨一试。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醒醒吧，香菱！
1: 香菱要迟到了。
0: 我要迟到了，甜筒也不帮我，去不了学校了，怎么办呢？
2: 吓我一跳，你是做噩梦了吗？
0: 我梦到自己迟到了。
2: 时间还早呢，今天是周末，不上学啊，早点睡觉吧。
0: 甜筒，你不会丢下我的对吧？
2: 我不会走的，快睡吧。
0: 好的。
3: 起床了。都这个点了还在睡，被单多久没换了？
0: 今天周末让我多睡一会儿吗？
3: 多睡？这床单多久没洗了你知道吗？早点起床把作业写了。
2: 香菱，明天周一你还有个作文比赛要找素材呢。
0: 有没有能做美梦的道具呢？
2: 哇，有冰淇淋啊！等着，我给你变一个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好梦床单，有了它，你就可以做美梦了，还能提高睡眠质量哦。
0: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有了这个，我晚上就会做美梦了，对吧？
2: 当然了，它拿来睡觉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会特别香哦。
0: 这样的话，我晚上睡觉就不会再做噩梦啦，早上一定能早起的。
2: 有冰淇淋，我就能解决你的烦恼。
3: 香菱，今天周一不用去上学吗？
0: 周一要上学的，现在还早吧？
3: 现在都已经9点多了，还早啊？我还以为你们今天放假呢。
0: 怎么已经9点多了？你为什么不叫我呀？
3: 都这么大了还要我叫吗？自己都不调好闹钟呢。
2: 香菱，快去学校吧，还有比赛呢。
0: 对了，差点忘了，我还要去拿第一名呢。
2: 这是睡糊涂了吧？
3: 下次再这样迟到，就不准你吃晚饭了。妈妈，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从来不会赖床的。
4: 同学们，让你们周末准备今天比赛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吗？香菱，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比赛已经要开始了，你准备资料了吗？要根据我之前给的题目来写作文，不要离题了哦。香菱，不要东张西望，你是没有准备资料吗？而且还迟到，等会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嘲笑我吗？
5: 没有啊，是老师说我作文写得很好，夸奖我了。
0: 我今天迟到了，周末也忘记找资料了，我真没用。
5: 香菱，别伤心了。
2: 怎么了？迟到了也不用这么难过啊。
0: 甜筒，都是你的道具，让我睡得太舒服了，害我忘记起床了。
2: 是你自己说要的。
0: 我不管，都怪你，害我被老师批评，作文一等奖也泡汤了。
2: 别难过了，香菱，以后我做你的闹钟叫你起床吗？
0: 那说好了，以后你要天天准时叫我起床了。甜筒，
6: Thank you.
4: 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6: 今天的课程结束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7: 真美丽啊，因为今天我奶奶不在家，所以我能不能去你家写作业啊？
5: 当然可以了，正好我买了零食。
7: 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美丽。
5: 不客气，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7: 行，那你等我，我去整理一下作业。
5: 不用着急，我在家里等你吧。武冠军快过来，我们一起吃零食吧。
7: 不行，美丽，奶奶告诉我不能在床上吃东西的，在床上吃东西会把床弄脏的。
5: 哼，没有关系的，快过来吃吧。
7: 我可不在床上吃零食。我们可以边写作业边吃，不要在床上吃，也不会弄脏你的床了。
5: 好啊。今天我的作业怎么交啊？
7: 我不是故意的，要不你问问天童有没有什么办法吧。对不起啊，美丽，我还是先回家吧，实在不好意思。
5: 对呀，那我去把甜筒叫过来。甜筒，我冠军不小心把我的作业本弄脏了，你看。
2: 你们不会是一边写作业一边吃零食把作业本弄脏的吧？
5: 对呀，甜筒。
2: 为什么不先写作业，等写完了再吃呢？
5: 我和武冠军一时没忍住，然后就
2: 知道错了吗？
5: 我知道错了，甜筒，你有办法吗？
2: 办法倒是有，但是你得答应我，下次可不许这样了。这次帮了你，你可要请我吃冰淇淋哦。
5: 只要你能帮助到我，冰淇淋是当然没有问题啦。哼，
2: 嗯嗯，或许有个道具可以帮到你，美丽。甜筒边，甜筒边，甜筒边。只要你用这个手电筒照在弄脏的作业本上，它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5: 哼，希望它真的可以把我的作业本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2: 真美丽，你就放心吧，就没有这个手电筒修复不了的东西。
5: 嗯，那我们就快去试试吧。哎呀，真的修复了，太谢谢你了。
2: 不用客气。
4: 同学们，今天我要表扬一下美丽同学，美丽的作业写得非常好。
5: 谢谢老师的表扬，
4: 而且本子也特别干净。
8: 真美丽，你好棒啊！
5: 谢谢你的夸奖，夏丽。
8: 美丽，下次我们一起写作业吧。
5: 没问题，夏丽。
4: 同学们要向美丽同学学习哦。
7: 美丽，看来甜筒昨天帮你解决了问题。
5: 甜筒给了我一个手电筒，可以修复任何东西的。
7: 甜筒真的好厉害呀，好像就没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昨天是我不好。
5: 甜筒，给你的冰淇淋好吃吧？这可是我用所有的零花钱买的，我自己都没吃呢，对你够好吧？
2: 好吃，嘿嘿。
5: 昨天帮我把作业本修复，今天老师还表扬我呢。
2: 不用谢，美丽，不过下次可不要边吃零食边做作业喽。
5: 有你给的手电筒，我也不怕再把作业弄脏了。甜筒，
2: 手电筒只可以用两次哦。
5: 为什么啊，甜筒？
2: 因为它的电量只能用两次啊。
5: 那以后再弄脏了，岂不是再也不能修复作业了吗，甜筒？
2: 不吃零食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
5: 对呀，不吃零食就没事了，以后等着写完作业再吃。
2: 嗯，边写作业边吃零食确实不是好习惯。
5: 嗯啊，谢谢你，甜筒，我知道了。
2: 不客气了，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对吗？
5: 甜筒你可真好。
2: 当然，那是必须的嘛。

0: 他是我的，踩个地能凑凑什么？我八岁。王里走，过道的王里走，往里走，过道的王里走走。
1: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2: 你就能让？
3: 不能。
4: 我也感觉不行。
2: 肯定不能。
1: 上学要晚了，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2: 谢谢叔叔，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1: 哎，再见。
2: 哎，没见小姑娘，你别气，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5: 能让，都能让。嗯。
6: 在大连。

0: 香凉。今天吴冠军都考了90分，香凌竟然不及格。
1: 运气运气，难得考这么高分，全靠运气。
2: 这次我只是粗心失误了而已，
0: 这么简单的题目都能考不及格，真丢人。
2: 你才丢人，我最讨厌你们了。
3: 老师来了。
4: 同学们，我批改了一下昨天的作业。香凌，你最近学习有点问题呀。
2: 老师，我很认真的学了，只是状态不好。
4: 可是这也太离谱了，看看你的作业。这些东西上课老师可是都说过了，上课要认真听讲。
2: 好的。哇哈！
5: 香凌，我们要像不倒翁一样，不被生活中的挫折打倒。
2: 可是这些事情实在是太烦人了。
5: 有烦恼是正常的。
2: 爸爸，你都不知道我的烦恼，太讨厌了。
6: 香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爸呢？
0: 你爸爸其实是在安慰你，你这样太不对了。
2: 对，明明是他不知道我在烦恼什么。
0: 那我让你体验一下没烦恼，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圈圆。用这个情绪封印带就可以封印你烦恼的事情。现在你就想不起你烦恼的事情了。感觉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啊？我现在心情很好，到睡觉时间啦，晚安。吴冠军，你跟刘哈怎么了？是吵架了吗？
0: 他们因为吃的闹矛盾了。
7: 香凌最近肯定是累了，给你多吃点吧。
0: 香凌今天状态不错啊。
8: 是啊，今天

0: 这孩子作业都乱放，也不知道收拾一下桌子。
1: 好，这个球发得真漂亮。
2: 好耶，
3: 这还真是无忧无虑了。
4: 香玲，你的作业是不是没交？
5: 老师，你没布置作业呀？
2: 布置了啊。
5: 真的吗？我怎么不记得？
4: 香玲，你站起来回答问题。你为什么不交课外作业？是害怕跟上次一样错得多吗？没有错误，哪来的进步呢？记得把作业补给我，知道吗？
3: 看来香玲的无忧无虑也只能到这里了，没有烦恼也不是那么美好的。

0: 天童，道具失效了，我全想起来了。
1: 所以没有烦恼的感觉怎么样？
0: 根本就没有解决我遇到的烦恼，反而让麻烦事更多了。
1: 你有这种的感悟很好，而且大人的烦恼其实更多。
0: 我知道了，我会去跟爸爸道歉，真是烦恼啊。爸爸对不起，我昨天不该说讨厌你的，你其实也有烦恼的事情对吧？
2: 那是当然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让人苦恼的事情，最让爸爸苦恼的事情就是看到你不开心，所以你要开心点哦。
0: 爸爸，我知道了。
3: 修复喷雾。
1: 刘浩，你怎么不吃饭？
4: 我不太想吃，没什么胃口。
5: 没胃口？你是不是生病了？平时你胃口很好的，要不我给你做点别的。
4: 我没事，就是我新买的玩具坏了，没有心情吃。
5: 这孩子，玩具坏了连饭都不吃了。
1: 刘浩，你怎么了？
4: 天童，前几天我买的新玩具，也不知道为什么玩着玩着就坏了，气死我了。
1: 现在的玩具质量都这么差吗？玩着玩着就坏了，应该是一次性的吧。
4: 是啊，现在的厂家越来越不重视质量问题了，就只看产量，买的又贵，玩不了几天就坏了，太可恨了。
1: 以后不买那个厂家的玩具就好了，
4: 再也不买了。
6: 刘浩，我来找你玩了，顺便拿一下我落在你这里的书，快开门啊。
4: 我来了。给你，这是你的书，别再忘了。我头有点晕晕的。
6: 刘浩，你怎么了？
1: 他是饿晕的吧？吃口冰淇淋吧。
6: 天童，刘浩刚才突然说他头晕，开始还好好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买了一个新玩具，没玩几天就坏了，可把我气坏了，气得连饭都没吃，所以有点晕了。
1: 刘浩，没必要的。不必为了一个玩具生气，饿坏身体，身体是自己的，气坏了厂家是不会赔你啊。
6: 是啊，刘浩，没必要为了一个玩具不吃饭饿坏自己身体啊。玩具坏了大不了再买一个，身体饿坏了就没了。
4: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玩具修好啊？
1: 有办法，我来帮助你修复，我给你一个道具就可以了。
6: 有甜筒在就是好。
1: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就看我的吧。
6: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甜筒人，甜筒点，甜筒变天人。
4: 哇，哇，
6: 这是什么？
1: 这是修复喷雾，可以修复一切损坏的东西，就像这样喷上去就好了。你们看，
6: 哇，真的修复好了，
4: 这么神奇吗？我那些坏的玩具就可以全部修复好了。我们就在这儿修复吧。
6: 还好我聪明，把天爷给的修复药水装进了这个更容易携带的瓶子里。
4: 那赶紧修复一下吧。
6: 刘浩，你自己来修复吧。
4: 天眼给的道具就是好用，修得真快呀。啊，来，我帮你修一下衣服。
6: 跟原来一模一样。耶！天童，你给我们的修复喷雾用完了，还有没有了？
1: 没有，如果再出现一瓶喷雾，那之前修复好的东西又会变成原样了。做人不能太贪心哦，太贪心可是容易吃大亏的，还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6: 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靠自己的双手来修复物品吧。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朋友搜索器。
1: 我们等会儿玩什么啊？
2: 我们要玩跳皮筋。
1: 不如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李恒来出。
3: 好啊，我没问题。
2: 捉迷藏，太好了，我最喜欢玩捉迷藏了。
1: 好啊，那就这么决定了。现在李恒先来出，大家赶快找藏的地方吧。
4: 十八、十九、二十，藏好了没有啊？我要来捉了，要藏好哦。
5: 哎呀，根本不知道藏在哪里呀，恐怕我们要被捉到了。
6: 藏在这里，他一定找不到我。啊，
4: 人都藏哪儿去了？有办法了，回家让吉他帮我找。吉他，跟我出去捉迷藏，我捉不到他们。嘿，有吉他帮忙，我很快就能找到他们的，等着吧。
1: 别跑，吉他！哎呦喂！
4: 吉他，你跑那么快干嘛？
1: 快停下，吉他！
4: 吉他，别跑啊！你给我回来！
1: 甜筒，吉他丢了，你有办法帮我找回来吗？
7: 让我想想看，有没有办法？
1: 他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求你了，甜筒，我可怜的吉他。
7: 哎，我有办法了。
1: 真的吗？真的吗？
7: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朋友搜索器。
1: 看，这个是吉他的脚印，他往那边走了。
7: 李恒，狗狗的脚印都差不多，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吉他的？
1: 我当然能确定，吉他经常把泥巴踩回家，我要负责擦掉的，所以就算闭着眼睛，我都能想起他脚印的样子。
7: 好吧，看来你还真是在乎这只狗狗。
1: 那边。吉他在那个方向。
7: 这边也没有，你找到了没有啊？
1: 等我再看看。太可恶了，这是谁干的？
7: 我想一定是遇到偷狗的坏人了，要不然谁会把别人家的狗关起来啊？
1: 幸好有你，甜筒，要不然吉他就危险了。
2: 香菱，真美丽，你们看到李亨了吗？他怎么不来捉我们？
5: 应该捉不到我们了吧？
2: 我也不知道啊。李亨好棒啊，竟然还捉不到我们。

0: 你为什么要作弊啊？
1: 我以为他们不会发现的。
0: 嗨，
2: 大力球拍。
3: 同学们，今天上课之前，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呢？
3: 咱们学校跟小区要举办羽毛球比赛了。
2: 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吧，我要拿第一名。
0: 香菱，第一名可是我，你比不过我的。
3: 看来同学们都很想参加呀。
5: 我有个问题。
3: 吴冠军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呢？说说看。
5: 老师，小区的比赛有大人参加了，我们要跟大人比吗？
3: 吴冠军同学想得很周到嘛，我们和大人们是分组比赛的。
5: 那第一名我拿定了，我可是我们学校运动最好的。
4: 吴冠军参加的话，我就没机会了。
3: 好了，接下来我们上课吧。今天的课结束了，同学们想参加比赛的可以找我报名，记得多练习。
6: 夏玲，你要参加这次比赛吗？
2: 羽毛球跟一般运动不一样，吴冠军。
5: 第一名是我，我运动一直比你好，哪次体育测验我不是第一呢？
0: 你也想参加羽毛球比赛吗？
2: 以前打不过你们，不代表现在不行。
0: 好啊，我们来比一比吧。
5: 嘿，看球！
7: 香菱，最近多出去运动一下，看你一直待在家里，不出去多晒晒太阳的话，身体长不高的哦。
8: 是心情不好吗？尝尝这个。吃点甜的，会让心情变好的。
2: 谢谢妈妈，看到冰淇淋，我的心情就变得很好了。有了冰淇淋，我们就有办法了，对吧，甜头？
0: 香菱，香菱，醒一醒，香菱！
2: 甜头，你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吗？我真的好想赢他们一次啊！
0: 用道具胜利是不公平的。
2: 可是没有道具，我根本赢不了他们呢。算了，
0: 比赛分男女组，你打过张胜男就行了。
2: 我不行了。
0: 好吧，给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大力球拍。
2: 天眼，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0: 走吧，我陪你去练练球。看球，嘿，
2: 哈哈，天眼，我用这个球拍一定能赢的。一定要赢他们一次。
0: 香菱，你这样赢的比赛还是不太好吧？
2: 没问题的。
0: 嘿，这样对别人不公平啊！把球拍还给我吧。
2: 不还不还就不还。
0: 能赢我是用了甜筒的道具吗？
2: 别管，反正我赢你了。
0: 你耍赖。
2: 天眼，我赢了。
0: 你现在满足了吗？
2: 我现在感觉不开心，张胜男哭了，说我耍赖。
0: 用道具拿到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你也感受不到喜悦，想赢就要多练习啊。
7: 香菱，听说你打羽毛球赢了张胜男，你太厉害了。
2: 没有，是我作弊了。
7: 那你 要去跟他道歉哦，比不过。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最佳拍档。
1: 同学们，今天学校的歌唱比赛报名开始了。这次的歌唱比赛是要以组队的形式进行的。吴冠军同学，记得不要带游戏机进学校。不要以为我没看见，拿到第一名的同学能拿到大奖杯哦。
0: 陈美丽，我们一起组队参加吧。
2: 可是我不会配合别人啊。
0: 没事，我来配合你。
2: 那好吧，我们一起组队吧。
1: 想参加的同学，等会儿来我这里报名。
0: 太好了，我们快点报名，然后去排练吧。
2: 啊，快点快点，
3: 你们关系还真好啊。
0: 欢迎大家来看今天演唱会的彩排，我们表演的是歌曲。
2: 我们要表演的是歌舞才对，你别乱说。啊，为什么自己决定节目啊？啊，他们怎么吵起来了？啦啦啦啦啦，我们来跳舞吧。
4: 这是在表演，
5: 走吧。
2: 不是说好你配合我的吗？
0: 我们不会边唱边跳啊。
2: 所以我们这不是在练习吗，夏明？哼，
0: 陈美丽，你根本就不讲道理。
2: 是你擅自决定的。
3: 你看他们就这样闹掰了。
5: 他们平时关系挺好的。
3: 关系好不也还是会吵架吗？这还怎么比赛？看他们这么吵架真没意思。我去找甜筒玩了。
6: 张胜男，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3: 香菱真美丽又吵架了。
6: 朋友之间有矛盾很正常啊，你就不用操心了。
3: 哼，我只是觉得他们丢人，所以你是想要帮他们和好吗？哼，这种时候闹翻了也太没意思了。那你想怎么帮助他们呢？让他们早点和好吧，不然怎么比赛啊？就是让他俩别吵架了，好好比赛。
6: 为什么想帮他们啊？
3: 我只是不想看见好朋友吵架。这种道具甜筒你肯定有的吧，快点给我道具啦。
6: 可是这么做对你没什么好处吧？
3: 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好好比赛，不要影响我们班级的名誉。看，我给你准备了冰淇淋，快点想办法吧。
6: 好吧，那我就帮帮他们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友谊的软糖。
3: 我带了好吃的软糖，你们要不要吃？这个一人一半可好吃了。
2: 哈，就一个糖，香菱肯定不要，给我吃吧。哇，
0: 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3: 我只剩下一个了，你们一人一半不是更好吗？啊，这可是最后一颗喽，好朋友一起分享吧。
0: 好的，谢谢你了，张胜男，
3: 你们快点尝尝吧。
0: 张胜男怎么这么关心我们呢？
3: 你们两个要参加比赛就要好好比嘛，别吵架了哦，我还等着看你们拿第一名呢。
0: 啊，感觉味道怎么样？
2: 很 Q， 很好吃。
0: 感觉跟之前吃的糖果味道不一样。

0: 次比赛有很多出色的组合，大家表现都很棒。有请我们的第一名上台领奖，真香组合。哇，
1: 谢谢大家。
2: 这是第一名的奖杯。
1: 我们真的是完美的组合呢。
3: 他们和好是你帮忙的吧？香菱、郑美丽，你们拿第一名，其实是张胜男帮你们找甜筒要了道具，他羡慕你们关系好，其实他很想跟你们一起做搭档的。
0: 在我们心里，张胜男已经是我们的搭档了，
1: 一直都是。看
4: 到吗？我们是好搭档。
3: 好。
1: 神奇

0: 换回玩具车吧。
1: 哦，哦，你看看吧，家里搞成什么样了，小心别撞烂东西呀、啊、要玩出去玩，别在家里玩了，听见我说的话没？
0: 哦，坏妈妈。
1: 李浩，对不起。

0: 甜筒给你。
1: 哎呀，真好吃！冰淇淋果然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
2: 小玲，
0: 谁呀？
2: 甜筒，帮帮忙吧！我的玩具车坏了，
1: 来找我玩吗？马上来！
2: 我最心爱的玩具车被五冠军弄坏了，你能帮我修复好吗？我求求你，快帮帮我吧！我太伤心了。
0: 感觉他真的很难受啊，甜筒，你就帮帮李亨吧。
1: 那好吧，看我的！甜筒干，甜筒扁，甜筒变吞炎。神奇微波炉可以修复任何东西。
2: 哇，我的玩具车修复好了！谢谢你，甜筒，这个送给你。
1: 哎呀，这个你自己留着吧，请我吃冰淇淋就好了。
2: 你怎么这么喜欢吃冰淇淋啊？我有别的奖励想给你，不过得有个条件，你追上我，我就告诉你。嘿，这个奖励很诱人的哦。
1: 说话算数，我追上你就告诉我。我现在可追到你了，李亨，什么东西快给我！
2: 别急呀，甜筒，我突然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你想不想吃巧克力啊？我有哦。
1: 想吃巧克力，那又怎么样啊？
2: 把这个微波炉分享给小伙伴们用，修复一次给一块巧克力，怎么样啊？
1: 哇，你好聪明啊，我怎么没想到了？那我们快行动吧。
2: 要发财了，马上行动。

0: 我们来了，欢迎光临，各位都是来修复东西的吧？哦，一块巧克力就能帮你们修复，哇！
1: 给我买的第一本书终于修复好了，真是太好了！我都以为要丢了。这个是妈妈给我买的小熊。嗯，
2: 这个微波炉可真厉害，换的东西都修成全新的一样。
3: 哇，真的好厉害呀！
4: 哦，这是奶奶给我买的第一双球鞋。嗯，虽然修好了。
2: 但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西瓜皮能不能修复呢？如果能修复成大西瓜就好了。<笑>
3: 那可修复不了，它又不是万能的，只能修复工业制品，吃的可不行。只是修得太好了，上面没有我们用过的痕迹了，旧东西上留有我们的回忆。
4: 所以还是要珍惜爱护自己的东西，有的东西是无法修复的。

0: 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4: 找到了吗？
5: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5: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6: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老爷爷，爷爷，您的文明记录本。
6: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0: 哎，又是龙老师。How old are you？
1: 一个 M 4 37。
0: 老师，还得 How old are you？ 是怎么老？是你
2: ？How 怎么 old 老？二是又你怎么老？是你？
1: 咦，不好意思，口炎住了。你出去千万别说，英语是我教的。
3: 老师，他俩的英语是百度翻译教的。
1: 他妈吓死我了！
0: 老师，你到底是教什么的？老师啊，语文、数学、英语都是你。
4: 劳动技能科怎么还是你当老师啊？咱们学校会不会就你一个老师吧？
0: 不愧是奇葩校长，就一个老师，真奇葩。不会校长也是你吧？
1: 因为学校经费有限嘛，你这他没有其他的钱来雇演员不是吗？
3: 可以让小水姐姐来啊，大家也都想看看小水姐姐了吧？
2: 行吧行吧，别吐槽龙龙老师了，我们就勉强配合配合吧。
0: 是不是一会儿安排一下任务，然后你就走了？
4: 然后就让我们折腾你回办公室吹着空调室大叫去了。
1: 你不是同学们，我跟你说，今天呢我一定好好教你们啊，我教你们几道拿手菜。今天老师就教你们西红柿炒 egg。 笑什么笑，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哎妈呀，可毁了。哎呀妈，这脑子不好死我，太谱忘了，这怎么办呢？啊，但是不能让他们看出来呀。
4: 老师，你在自言自语说什么啊？
0: 不会是你自己也不会做西红柿炒鸡蛋吧？
3: 我看很有可能，老师记性不好。
5: 我们可是都知道的，
2: 说不定进教室前刚背的菜谱，转身就忘了。
1: 哎，这样吧哈，同学们，那个你们先准备一下材料啊，这个老师啊得先下去拿点东西，那个我先下去拿点油啊。
0: 等会儿。哦，是这有油啊？
1: 油是有的，油，要不我去拿一下打火机，做饭的打火机，嘎点火那个。
4: 等会儿，老师，
0: 不是卡式打火炉点打火，是用电打火的，不用打火机。
1: 啊，我知道了，铲子没拿。铲子没拿，我回去拿。
2: 老师，我这有铲子，你看可以吗？
1: 我跟大家说，西红柿炒鸡蛋最关键的一道菜啊，最关键的一个材料，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白糖。
5: 我这有一小包糖啊。
1: 糖也有啊。那个老师啊，有点想上厕所，可能是有点憋不住了。你们这样，你们自己先捂住了啊，我就憋不住了啊。
0: 老师。这就跑啊。
6: 你们说老师是不是去办公室睡大觉去了？
5: 那因为老师那些套路已经被我们蒙得明明白白的了。
2: 要不我们去办公室把他抓回来？
4: 不管他了，先把食材提前准备一下。
2: 我带的西红柿都是我亲手洗的，大家看。
3: 这就是你准备炒鸡蛋的西红柿？
2: 是啊，你尝尝可甜了。
3: 你们谁见过圣女果炒鸡蛋的？
2: 老师不是一直说要大胆创新吗？
3: 这个还是留着当水果吃吧，我们跟他们借个西红柿吧。
5: 雨田甜心带的是圣女果，你俩分我们个正经西红柿吧。
7: 没问题，每个西红柿都是我跟爸爸妈妈亲自去采摘来亲手摘的，每一个都亲口尝过，绝对保甜。那等等等，
5: 这每个都得咬过两口啊！
8: 每个西红柿都是我亲口尝的，甜的都被我吃了，不甜的都在这儿呢。
2: 哎呀，你是指望不上了，大吉小怪，你俩带的西红柿正经吗？
9: 我俩可不像他那么傻，而且好兄弟多年，绝对默契。
4: 对，放心吧，我分给你一个正经西红柿。
9: 幸好我们俩准备了西红柿，要不然今天只能鸡蛋炒鸡蛋了。
4: 对，放心吧，我们的西红柿够大够硬，保证完美无缺。
9: 欢迎李，你等什么呢？把西红柿拿出来呀。
4: 我不是你拿西红柿吗？我只带了鸡蛋。
9: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要拿西红柿了？我也拿着鸡蛋呢。
4: 完了完了，这下 BBQ 了，只能鸡蛋炒鸡蛋了。
5: 你俩也没带西红柿啊？行吧，今天算是鸡蛋开会了。
2: 你俩是怎么分工的？多年兄弟的默契呢？
5: 是啊，一起吃了这么多年，知道饶不长默契啊。
1: 我们下周啊要学习西红柿炒鸡蛋啊，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所以呢同学们啊，两个人为一组，回家准备一下食材，下节课上课带来，记住了吗？
2: 知道了。
9: 兄弟，你带什么？
8: 我带这个。
9: 那我带这个。
0: 默契。
7: 你队员是什么？
4: 鸡蛋。你呢？
7: 也是鸡蛋呢。
4: 大哥，鸡蛋是椭圆的，你那个正圆的是西红柿。
0: 哎，塑料兄弟，没默契了。
5: 我们不愧是奇葩小学奇葩班，大家都很奇葩。
2: 这可怎么办？没有一个能用的西红柿。
0: 没事，今天先炒鸡蛋，下节课炒西红柿，下下节课把它们俩放到一块儿，齐活。
4: 三节课做一道西红柿炒鸡蛋，这也太慢了。
5: 你去食堂跟厨师大叔要几个吧。
4: 这个主意好，食堂一定好吃的都有。
5: 派谁去呢？大姐你去吧，你跑得快。
0: 但是我跟食堂大叔不熟啊，怕他不给我。
7: 哎，好吧好吧。啊，我去，我跟其他大叔混得熟，
2: 都是吃出来的友情啊。等他回来这段时间，咱们也别闲着。
5: 是啊，我们把鸡蛋打进碗里吧。我可以教大家，我在家学了。
0: 好啊好啊，我打蛋撒的到处都是。
2: 咱们先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好吧。
5: 准备一个碗，
0: 准备一个碗。
5: 单手拿着鸡蛋，
0: 单手拿着鸡蛋。
5: 重点了，看仔细了，三二一，磕！刚刚做了一个错误示范，提醒大家力度要掌握好。三二一，磕！妈妈，你怎么给我带了个熟鸡蛋？
2: 还是看我的吧。不会吧，我不会也带了个熟鸡蛋吧？哦，我真的也带了个熟鸡蛋。
7: 你们在这搞笑吗？我们都可以拍一个抖音段子了。
4: 现在西红柿和鸡蛋都没了，
9: 躺平吧，毁灭吧。
5: 雨田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其实就有一个坏消息，不知该不该告诉你。
7: 什么？你们不会找到西红柿了吧？
10: 没有，绝对没让你白跑一趟。
7: 那就行，来，西红柿认一个。
4: 现在西红柿有了，但是鸡蛋没了。
5: 我们带的是熟鸡蛋。
7: 那也不完全是坏消息，正好我跑路了。
10: 你心态倒挺好，我还担心你爆炸呢。
5: 都怪我没跟妈妈说清楚，她可能以为带过来当坚食吃呢。
2: 行，也没浪费，这不被雨田当坚食吃了吗？
7: 你弄看着我干啥？难啊，我再跑一趟。

0: 也许可能大概是的。
1: 就你和食堂大叔关系好啊，你不去谁去啊？
2: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雨田交给你了。
3: 我不去啊，我说什么都不去了。
1: 厨房太远，跑一趟太累了。
0: 还是不好意思麻烦食堂大叔了。
4: 厨房没有摄影机，我跑一趟小路多少脸啊。
1: 我那个摄影机跟着你走行了吧？
0: 对，把你那英勇帅气的身姿都记录下来。
5: 还是我去吧，打蛋那段我特写了不少，你们等着我哈。
2: 你去了就是说雨田让你来的，大叔肯定能给你鸡蛋。
5: 放心吧，这点小事难不住我。
0: 又得等鸡蛋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干点什么呢？
6: 要不先把西红柿处理一下吧，洗干净切成块备用。
1: 行，一会儿鸡蛋回来了就可以下锅炒了。
6: 是得提高效率啊，劳动课可就要快下课了。
2: 你们谁在家里切过菜呀？来教教大家吧。
0: 我来切，等你们学会了再切。
2: 好，咱们龙老师也太不靠谱了，只能靠我们自己。
0: 这西红柿看起来不错哈，通红通红的，
1: 也不知道这个西红柿甜不甜。
6: 要不我们尝一块？
2: 这是用来炒蛋的，不能吃。
3: 尝一块看看甜不甜，就知道多放糖还是少放糖了。
1: 好像有道理，那我们
0: 尝尝。
7: 甜不甜呢？
6: 还没吃完呢。
4: 甜不甜呢？
1: 你自己尝尝呗。
7: 甜不甜呢？
2: 食堂这西红柿买的不错。
0: 太棒了，我也要尝一块。
1: 晴晴有一个坏消息，
8: 不会是西红柿没了吧？
2: 你怎么知道？
8: 什么？你们把西红柿怎么了？
6: 我们也只想尝一尝结果，
0: 就都吃没了，都怪雨田，他拿的太少了。
6: 我们也只是想尝一尝甜度，放几条糖。
8: 那一人尝一小块不就行了吗？
0: 三个西红柿，四个人分还不太够呢。第一个我都没吃到，
8: 嗨，得再派一个人去拿西红柿和鸡蛋吧。
9: 他们谁是不是又说坏话了啊？我搞办公室个难欠欠欠没玩了，怎么回事啊？
2: 不是老师，是我们太想你了。
9: 哎呀，甜心啊，还是小甜心好。好，那你们这个食材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吗？
1: 老师，现在鸡蛋有了，西红柿没了。
9: 西红柿哪去了？雨田，怎么回事啊？
4: 西红柿被我们尝光了。
9: 我看看咱食堂有没有西红柿，我去给他弄两个回来啊。那个，我先走了。哎，等会儿，那个，你们记着哈，这个把鸡蛋先给我炒出来。鸡蛋会不会炒？
10: 会。
9: 好，那我去给你们找西红柿，你们几个啊。鸡蛋可不许尝，听不听见？肯定是你尝的，你大板牙刺死，就你长得像能逮的样。你给我盯好他啊，别让他尝啊。
8: 老师放心，我这次一定让住大家，一块也不许吃。
9: 不许吃啊！
0: 咱俩先把鸡蛋打碎，看看咱俩鸡蛋可硬。我开始炒了，鸡蛋你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到。
8: 快进我的炖盘里来，
2: 你倒是拔了拔。
8: 图妹说快成鸡蛋饼了。
2: 不知道，可进了会毁容的。
4: 这个，算了，等说一起捞吧。
0: 先把鸡蛋壳捞出来吧。算了，等熟了一起捞吧。吃点蛋壳补钙。
9: 西红柿加蛋。我觉得我西红柿好像来晚了。哎，你这做的啥呀？
0: 蛋壳补钙，
10: 那个我们俩坐在这算营养餐吧？
9: 什么营养餐啊？
0: 吃了长大个，我们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
9: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就吃鸡蛋壳长这么肥硕的啊？哎呀，你这个更夸张，锅里还放个碗，碗里还放个鸡蛋啊？
0: 锅里有个老鸡蛋在给小鸡蛋讲故事。
9: 有个老鸡蛋在给小鸡蛋讲故事，那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鸡蛋在给小鸡蛋给雨田讲故事，是不是？你也是那个蛋吗？嗯。哎呦我的妈呀，你俩就更夸张了，你俩啥意思呀？啊，这金色盾牌呀，还有那是啥呀？斧钺钩叉呀，那啥呀？怎么回事啊？放下。
8: 老师，油渍到脸上太危险了。
9: 哎呀，小脸嫩嫩的，回家还得做面膜，是不是啊？
2: 是啊，会毁容的。
9: 这都三节课了啊！你们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才炒成这个水平啊！你们期末就别想及格了。
8: 别啊，老师，这不才第三节课，我们也是有进步的。
0: 第一节课油锅起火了，第二节课就没着火。第二节课，鸡蛋没有熟透。这你看，雨田的鸡蛋熟得烫烫的。
11: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期末及格很轻松。
2: 及格都小看我们了。整一桌大餐不成问题。
9: 哎呀，老师算是教不了你们了哈！我跟你们说，这样吧，老师带你们去饭店搓一顿，怎么样？
12: 好啊！
9: 我们去了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12: 对了。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作点心，甚至是当作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告。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大连街头迎来一波高颜值艺术焕新，临街老旧墙体变身主题彩绘景观，足球风尚山海风光，怀旧童趣轮番上线，为滨城街头添彩增色。英国足球队球员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们一起踢足球、做游戏，把足球城对足球的热爱永远传下去。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这个初夏，大连街头迎来了一波高颜值艺术焕新。城市管理部门对临街老旧墙体进行翻新改造，推出多处主题特色的彩绘景观。
2: 足球风尚，山海风光，怀旧童趣轮番上线，旧墙面变身网红文艺画卷，为滨城街头增添色彩。
0: 在五一广场，一幅巨大的足球主题墙绘让老建筑重获新生。绿茵场足球，遇见大连心动无限的字样，结合赛事元素，把大连的足球情怀揉进了市民通勤的日常风景。
3: 沙口区针对东北快速路旁大连龙泵油泵油锥有限公司墙体外立面破损问题主动担当，结合即将到来的东北超、中超赛事，迅速启动整治提升工作，组织木工、涂装、手绘画师多班组交叉协同错峰作业，精细化打磨每一处细节。
0: 在中山区绿山巷，整面墙体被绘制成大连城市天际线、棒槌岛、樱花园、201老式有轨电车、跨海大桥。行车路上，一幅浓缩的文旅导览图徐徐展开。紧邻大连市第12中学的沿街围墙正在打造一条最美上学路，足球小将抬脚射门的主题画面跃然墙上，原本陈旧斑驳的围墙即将蜕变为充满童趣与城市情怀的网红景观墙。
4: 然后首先第一部分呢，我们是这个小小足球，然后大大的梦想。然后我们第二部分呢，其实是一波回忆杀，就是咱们家长在送孩子之余，可以到这里来坐一下，打个卡，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的教室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后呢，我们画的是咱们大连的滨海风光，整体的这个绘画风格呢是很治愈系的。
0: 西岗区新启街完成了2100余平方米行车道翻新、边石修复和人行步道方砖铺设，街巷面貌焕然一新。在东岗商务区，一座长约 6.9 米的五针松艺术花箱已经落成，不锈钢材质与挺拔的五针松相映成趣。不远处高达6米的花环雕塑，以水波纹镜面不锈钢搭配高饱和度仿生花卉，成为人民东路与港龙路交汇口的新地标。
5: 首先聚焦核心会场，设置五针松艺术花箱及花环雕塑迎宾景观，并在高速口、机场、东快路上桥口等关键节点设置立体景观18处。其次围绕10条迎宾路线及16个重点保障区块排查梳理临街建筑边坡挡墙破损8处，市政箱体破损40余处。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共计整治背街小巷210条，计划通过增设休憩座椅等措施改造小微空间15处。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市貌为达沃斯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0: 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1: 不少人从朋友圈等途径都看到了，昨天大连部分地区呢，以及省内的鞍山等城市出现了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
2: 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0: 这些还是有破坏力比较大的。
1: 气象部门介绍，这场突如其来也会随之上升。
0: 11号、12号一到13号白天，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
1: 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2: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7号，安徽阜阳颍上二中考点外，一位满身水泥、手捧着向日葵的父亲，让无数人泪目。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坦然说道：“劳动人民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们。”这位父亲是本地人，家中有5亩地种植水稻，眼下正值插秧农忙的关键时刻。父亲当天一早把女儿送入考场后，便回家下地插秧。等到第一场考试即将结束，他来不及换衣服，便匆匆忙忙地赶到考点外等候。原本在外打工的父亲，为了支持女儿，特意赶回老家，全程陪考。人流当中啊，女儿很快地认出了满身泥土的父亲，笑声爽朗，没有半点介意。这质朴又温暖的一幕，戳中了无数的网友。生活的泥泞，但心底却是芬芳的。近日，江西景德镇大雨倾盆，江西陶瓷工艺美院一名学生因道路湿滑在校内摔倒，鲜血浸透了裤腿。辅导员吴吉全接到学生的紧急电话，第一时间冲了出去，看到学生脸色苍白、嘴唇乌紫，辅导员决定立即开车送医。此时，同班同学姜文涛、韩豪与学校保洁阿姨姜爱云一同帮忙按住伤口止血。途中，吴吉全拨通了交警的电话，说明情况后呢，连闯了2个红灯，将原本15分钟的路程缩短到了不足8分钟。医生表示，伤口太深，无法缝合。吴吉全又立即带着学生转院救治。主治医生表示啊，再晚10几分钟人就悬了。好在最终通过救治，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此前救人闯红灯的行为，经警方的核实后被认定为紧急救助，免于处罚。危难时刻呀，幸好有他们。还记得去年5月，一场鸭蛋大的冰雹让身在北京的小伙伴印象深刻啊！在众多关于冰雹的讨论声中呢，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发布的冰雹患玛瑙的消息引人注目。2016年，该院张庆红教授课题组发起了冰雹患玛瑙的长期活动，邀请公众通过收集冰雹参与科学研究活动。4号，该校发文称，那些被你小心翼翼地收集、冻进冰箱的小冰球，为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积累了关键素材。这项研究如今登上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的封面，揭示了气候变暖背景下冰雹尺寸分布与潜在前世的演变规律，为了防灾减灾以及气候适应性规划提供了关键依据。近日，话题“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福建泉州傅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呢，用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傅女士表示啊，第3天起，手臂、手肘内侧以及背部出现小水泡，剧烈的瘙痒。傅女士说呢，仅接触了几分钟，哎，摆拍了2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了花粉，没料到竟然这么严重。近年来，已经多人因为嘴含夹竹桃拍照而不慎中毒啊。搜索发现，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的根茎、叶、花粉、种子还有花枝都有毒。拍照的时候呢，切勿触碰。有网友表示，这一知识点呢，还是从电视剧科普中记住的。啊，医生提醒，若皮肤沾到了夹竹桃的汁液，需要立即用大量的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或者是出现红肿了，得抓紧去医院就诊。继续来看，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等。参保人通过国家医保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是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以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计啊，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这样一来呢，居民享受医疗保险就更加方便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1: 英国足球队球员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们一起踢足球。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今年我市将迎来多场足球赛事，为了让孩子们了解足球，爱上足球，空军大连蓝天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运动会。
2: 孩子们和英博足球队的队员们一起踢足球、传圣火、跳拉拉操，在绿茵场上尽情的奔跑，享受运动的快乐。
3: 运动会在机关训练场举行，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小小运动员们列队入场，英博球员将圣火传递给幼儿代表，孩子们接过火炬，一路奔跑，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幼儿集体操、足球拉拉操、足球小将展示轮番上演，孩子们动作虽然稚嫩，但认真劲十足。
4: 很开心看到孩子们如此热爱足球，希望他们保持热爱，健康快乐的成长。
3: 亲子游戏环节是全场高潮，家长和孩子一起运球、射门、接力，欢笑声不断，现场的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5: 平时工作特别忙，然后今天有机会陪孩子跑、陪孩子跳、陪孩子做运动，感觉特别幸福。
3: 活动后，孩子们与英博球员一起合影留念，这次亲子运动会让孩子们在汗水和欢笑中留下了最童真的记忆。
6: 足球是大连闪亮的城市名片，更是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城市精神。希望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学会成长，将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根植童心，做阳光自信、勇敢坚毅的新时代小少年。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只要你帮忙提取30000元现金，就能得到500万元的国家扶贫款，这样的好事您相信吗？
2: 烟台市牟平区的王女士就信了，她觉得呢，反正又不用自己掏钱，何乐而不为呢？可是没想到她的这一举动却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3: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江各庄派出所接到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正帮助诈骗分子提取赃款，随后民警迅速抵达银行。
7: 太过分了，你们警察怎么了？警察
8: 不卫生还我的，给我借的3万块钱，他装修房子。
9: 你打电话给
3: 王女士，坚称这笔钱是外甥还给自己的，可民警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而此时王女士的情绪变得格外激动。
9: 你陪着我们调查，
8: 我一个女的，你们1、2、3、4、5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吓唬人吗？那遇警了就是我的错吗？
10: 遇警会配合调查呀、
8: 啊、我们
10: 遇警了
11: 会配合调查
10: 呀。
8: 那你们整这么多人过来干嘛？我没错的，没犯法呢，怎么样？你当面给我道歉吗？
12: 怎么别人都不遇警，就遇警你？
11: 你怎么回事？
8: 我遇警我了，然后就有我错，我什么没办。
10: 谁说你错了？
8: 天地良心，我没犯法。
10: 谁说你错了？
12: 我们得把这个事查清楚，给我们上锁去，我们就落实落实不就得了吗？
8: 我几个钱有错吗？我几个钱。
3: 耐心安抚后，民警将王女士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通过银行的汇款信息，民警联系上了这30000元的实际汇款人江先生。
13: 汇款人电话中告诉民警，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充会员时被诈骗了30000元。原来王女士之前和外甥的聊天记录以及银行通话都是诈骗分子扮演的，目的就是迷惑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相信这笔钱的合法性。
3: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女士的谎言终于被揭穿。那么王女士为什么要帮诈骗分子提取赃款呢？原来半个月前，一个微信好友突然联系王女士，说国家要发放扶贫款，
14: 然后能给500万，那么说不需要我们掏一分钱，让我下载一个软件 APP， 进去之后呢，跟一个陈老师对接上了。
3: 对方告诉王女士，想领到这笔扶贫款必须满足2个条件，第一要严格保密，第二要有所谓的爱心证书。
14: 就是那我呢，现在呢，给到你一个我们扶贫的一个对象，然后也不用你掏钱，我把钱给你，你把这个钱转给扶贫这个对象，你就有了这个爱心证书，你就有可能取得这500万的这个扶贫款，而且呢，他还要给我500块钱的辛苦费。
15: 你这会儿怎么想的？
14: 只要我不掏钱，那你们掏呗，反正我不掏钱，我能骗我啥？
3: 接下来，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对方转来的30000元，好在民警反应敏锐，及时戳穿了这场骗局。
13: 目前王女士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30000元资金全部返还给受害人江先生。
16: 这是一个典型的领取扶贫款骗局，不一定骗钱，但比骗钱更危险。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国家扶贫机关工作人员，诱导群众下载所谓的工作专用 APP， 找扶贫专员对接， 再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完成骗子指定的任务。一旦群众提供银行卡，骗子就会趁机将别人被骗的钱款转进来，再让卡主去把钱取出来交给骗子，从而完成洗白、转移、设诈赃款的目的。而这种提供银行卡帮人收款、取款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后患无穷。在这里提醒大家，国家扶贫政策很透明，做任务领取大额扶贫款绝对不可能，自己的银行卡绝对不能接收任何来历不明的钱，否则可能陷入危险。
1: 大家都知道，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路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下道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
2: 那可是下面这位驾驶员呢，走错了路，那不仅在高速上直接倒车，还让乘客下车呀帮忙指挥，那真的是险象环生。
9: 近日，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 J42 沪蓉高速巫山互通路段，一辆渝 A 牌照的小型客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行车道之间，开始缓慢倒车，驶入巫山匝道。更令人心惊的是，车辆进入匝道后，驾驶员再次倒车，重新返回高速公路主线。倒车过程中，车上还下来一名乘客，站在车道内为驾驶人指挥起来，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11: 据驾驶员高某称，因为他对路线不熟悉，加上车辆油料不多，便冒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期间，为了让倒车更顺利，他还安排同车人员下车指挥。
9: 随后，民警依法将高某查获，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根据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高某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驾驶证。
11: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车辆出行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油量、电量及车况，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高速公路严禁倒车、逆行和掉头。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那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那只要您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呢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5: 观众朋友们，
17: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5: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7: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5: 正式开始啦！
17: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5: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7: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5: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7: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5: 8886-5533，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8: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9: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幸福生活河北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2: 那留言呢，采用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留言信息只有小编可见，大家尽管大胆的发声，我们有求必应。
1: 在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说了今年80岁的张阿姨的求助。作为一名独居老人，为了让自己老有所依，张阿姨在一家即将开业的养老机构预缴了3年共计24万的养老费，而养老机构始终开不了业，经协商同意给张阿姨部分退款，但答应的好好的就是不兑现。
2: 那记者和调解员调查发现，欠张阿姨钱的养老机构呢，其实是两家企业合干的。那一家叫国春集团，负责养老项目开发，那另外一家呢叫春轩里，负责项目营销。那两家企业负责人都不愿意露面解决这个退款的纠纷，
1: 于是记者和调解员只能打电话来协商。电话里，春轩里的负责人母小欧承认了退款协议，也同意退款，但他表示近期手头比较紧，能不能晚几天再把钱给张阿姨，但张阿姨坚决不同意。
2: 那就这样啊，双方僵持不下，我们的调解呢也似乎陷入了僵局。那么事情到底还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我们一起收看今天的节目。
19: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环境对标高端养老社区，
20: 承诺我们10月份可以入住，到现在还不开门。
21: 这锁了之后啊，我们东西拿不出来，你看我现在还穿棉袄呢。
20: 我就没办法，咬咬牙，他说你要是想优惠，你就必须交3年了。
22: 那既然你们之前达成协议了，就按你们协议走，那你什么时候给这个钱给人退回来？
23: 周四吧，咱们去强姨吧，我把钱给了。
22: 行，好，阿姨，
20: 我不同意。
23: 好不好？
22: 那个你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往前往前提一提，这阿姨现在情绪你也看
23: 了，往前，因为他是这样的，我在安排这个款，我这个款是周三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到，我只能跟你约周四，你知道吗？因为周三我不是确定这个下午这个几点能到这个钱，
4: 他前几天都是这么说的，
23: 我肯定是先是个人先拿钱先给的。
22: 阿姨，
4: 你个人先拿，你说现在呢他知道周四你们不可能再找你们了，
5: 周四我们周四可以去，可以去。
22: 嗯，你这样阿姨啊，咱也不差这个两三天了。
4: 他就是要推到退役，
22: 就是他推也好，他怎么着也好，他现在就说的也不是个时间很长的时间。就算你要起诉啊，你要什么，你这个东西也三天两天也干不了什么。但是你现在没有更好的方案。
5: 周四是哪一天？
6: 是啊，目前张阿姨并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首先，216,000的养老费他交给母小欧，却被对方咬死了，是公司行为，急于撇清个人责任。另外，公司大门被产权方锁门停业，这一点也被母小欧当做了挡箭牌，坚称公章和银行优盾都拿不出来，公司无法转账，只能是他个人筹钱退款。而受银行限制，周四才能到账。面对母小欧的这些说辞，记者和调解员也只能是帮张阿姨时间上尽量争取再提前一点。
22: 你这样，你想想办法吧，因为你也听阿姨这个情况，她也情绪很激动，咱们也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好不好？咱们尽量不让问题发酵，然后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后续的问题咱们得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完事儿一个是一个，好不好？
23: 不，你说的对，确实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22: 对，因为你不能把这个问题一直放在这儿啊，因为这些老年人他们就是需要安享晚年的。然后现在因为不管你们之间运营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让他们受这种无妄之灾是不对的，对不对？好不好？
23: 那无妄之灾倒不至于，
22: 但是现在他这20几万拿出去了，所以说这样你看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做做阿姨工作，然后你也往前提一下，然后马上让你解决，可能你也有难处，然后这样吧。
23: 30号上午行不行呢？
22: 30号上午
4: 不要，
23: 因为他是这样的。
22: 行行，你看这样好不好，母经理？咱们稍微往前提一下，然后29号。
4: 我就要今天。
22: 今天阿姨，
4: 这他答应的呀。
22: 我知道他答应的，但
4: 是他说话是这么，
22: 但是
4: 你相信吗？
22: 那你总得给他一个。
4: 我给了他很多机会，我不是头一次这样逼他，我
22: 给他一个29号，然后咱们那个
23: 周四上午行不行啊？因为我只能保证这个款，可能周三的时间我不确定几点到，你知道吗？
22: 那要不然
23: 就定的周四，
22: 那就
23: 周四早一点吧。
22: 那
4: 你不要听他，
5: 好，周四上午吧，咱也不差这个了。
22: 好，
4: 我不要周四。
22: 阿姨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咱们两方啊，都退一步，咱们可能最大化的解决这个。
4: 律师，我退了多，你不要这怪我老太太哈。
22: 我不怪你。
4: 我退了多少步了，你都不知道。
22: 那你想怎么弄？
4: 他今天不行，我先给陈立光打电话。陈立光要这个态度，咱就报警吧，好吧？
22: 那行，那这样吧，母经理。
6: 这个陈立光是什么来头呢？据母小欧介绍，涉事养老项目是由他负责的春轩里和陈立光负责的国春集团两家企业合作干的。春轩里管销售，国春集团管项目开发。记者和调解员认为，这次退款纠纷的关键人物陈立光不能缺席。但眼下跟母小欧的沟通也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必须把协商结果钉死落地才行。
23: 我给你的方案就是这个方案了，我说是肯定会上午把这个钱给你筹到，都给他的，好不好？
22: 行行，那就先这样，母经理，因为我们再做做阿姨工作，好不好？
6: 在调解员挂断电话之后，张阿姨拨通了国春集团负责人陈立光的电话。
7: 你好，
4: 陈总啊，你现在回大连了吗？回大连了吗？
7: 我刚往回走，人他天草集团人集团过来了，集团过来对于整个6月份这我是投资的事儿。
4: 那哎，太好了，光明广场可以开门了呗？
7: 对呀，他们钱进来，我那块就整个我要开始嘛。
6: 陈立光用大额投资进场，项目有望复工开业这一番话给张阿姨打造希望。但张阿姨这位已经80高龄孤身一人生活的老人，从去年起就深陷其中不堪其扰，眼下老人只想拿回自己攒了半辈子的养老积蓄，重回安稳的生活。
4: 你现在就联系穆小欧给我钱，他从上个礼拜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一直拖到周一，他告诉我今天给我钱，你马上催他。
7: 你今天呗。
4: 对对对。你、
7: okay、
4: 那个
7: 我联系他。
4: 我等你啊。
7: 没事，我马上联系。
4: 半个小时以后我给你打电话啊，好吧。
7: 好嘞，我。
6: 然而半个小时之后，陈立光并未如约接电话，也再也没有回复张阿姨的任何留言。
22: 他可能都不接了。
4: 看样子是的。
3: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15.6万的部分退款呢，如果真的像母小欧说的那样，那是他个人自掏腰包在退这个钱，那其实哪怕他只是先退几万块钱，余下的慢慢再兑换，那张阿姨说自己呢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困难。而这几万块，以母小欧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的财力和能力，完全可以轻松做到，但是他偏偏呢就是不断的找理由拖延，分文不退。
1: 所以节目中有这么一段，当张阿姨对调解员说别怪她在退款时间上不退让，调解员当即回答她，确实不怪她，我们呢是真的非常理解和同情老人，而跟母小欧的沟通，我们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和信任度。那我们的努力有没有收到成效呢？咱们继续来看。
2: 往银行走，往什么银行走？
3: 往银行走啊，我等你啊。
2: 没事，你等我弄完事，我中午之前能给你弄完，弄完事我告诉你啊。
4: 约好的周四上午，不出张阿姨所料，母小欧再次上演了一幕拖延大戏。记者和调解员认为，涉事养老项目的开发方国春集团的负责人陈立光是时候给个说法了。
5: 哎，你好，陈总吗？
2: 哎，哪位？
5: 哎，你好，陈总哈，我是大连电视台民生大连的记者。哎，是这样的哈，有一个叫阿姨啊，求助我们解决纠纷，就是
2: 我知道那个事儿
5: 啊，你知道那个事儿哈，是这样的，我和我们调解员啊，孙继峰律师呢，今天来调解这个事儿，有几个问题，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啊，让我们律师跟您说一说。
6: 哎，您好，陈总，哎，给您添麻烦啊，我姓孙，是这样的，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跟这个春轩里这个养老机构是什么关系啊，咱家？
2: 啊，他是我销售代理公司。
6: 啊，实际上他只是你销售代理公司，对不对？然后等于啊，这个养老机构是我们设立的吗？我们公司设立的吗？
2: 不是啊，我们是国春集团啊。
6: 哦，那怎么他能叫你销售公司呢？
2: 他在我那儿，在我里头办公啊，他销售代理嘛，他就是纯营销运营公司。我这块卖这些客户，他们是正常的干啥的，按有提成的。
6: 哦，明白了，那就像金阿姨，实际上她等于跟您形成了合同关系，然后这个母总这块，
2: 他最早交那个2万块钱，那个那是我国春的。
6: 哦，
2: 后期交那钱我就不知道了。
6: 啊，后期交的这些钱，这个三年的费用接近20多万，您是不知情的。
2: 对，我不知道。
6: 另外，那个母经理他这个什么所谓的，他这个钱都进了企业了，这个情况属实吗？据您了解？
2: 进了，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可能让他收这玩意儿吗？
6: 但是问题是，他就在您那办公，您也说了，他是您的营销公司，他收了这么多钱。
2: 我在1月份我就放假了。
6: 嗯，
2: 我都不知道。
4: 早在去年9月，母小欧公司就收取了张阿姨的大额钱款，而陈立光公司直到今年1月才停业放假，整整3-4个月的时间差，两家合作公司之间莫非从来不对账、不走手续、不算提成吗？任谁来听都很难信服这份不知情。而陈立光所说的停业放假，正是大门被锁这件事儿。一直到今年的4月26号，记者和调解员实地走访的时候，锁门的状态仍在持续。陈立光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2: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国春啊，和那个一家上市公司，我们正在行政混改。
6: 嗯。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第二个是在这里呢，有些手续啊，因为我是整个这个26层高层嘛。
6: 嗯。
2: 高层是这玩意儿，也是咱大连第一个干高层、干这个整个养老的盘活不良资产的。
6: 嗯。
2: 啊，但是他这个手续呢是啥呢？就是整体的手续是超出57米和54米。
6: 嗯。
2: 他不允许做那个抗养的。
6: 嗯。
2: 哎，不是做养老的，纯养老的。所以说我们跟那个产权方啊，我们和那个天津信托，我们都在也是在协商，整个我们要调整规划。
6: 但是我看咱这个门是锁着的呀，然后按照之前我跟您沟通，您说这个锁门跟您也没关系。
2: 对，现在是啥呢？这截止到现在这块，我们之间协议是这阶段的租金我不交。
6: 嗯。
2: 啊，然后由产权方这块来干啥？来管理。
6: 嗯，
2: 因为产权房子是人家嘛，我租了20年嘛，啊，所以说在这期间也是第一个我们达成完协议，第二个是啥呢？我整个是到6月份我红海公司完事儿，我重新我再开门进现场。
6: 明白。我想问一下，咱这个产权方是谁呀？
2: 产权方是豫园，但是债权方是那个天津信托。
4: 陈立光介绍，他公司跟产权方达成了协议，他暂缓交租，产权方锁门代管。记者跟调解员听了不免有些纳闷儿。 在这样和气协商、自愿交接的情况下，母小欧所说的公章和银行优盾突然被锁拿不出来了，这种意外怎么会发生呢？而恰恰是这个理由成为了母小欧反复拖延给张阿姨等老年消费者退款的借口。
6: 那现在为啥说所谓的说这个优盾什么都拿不出来了，这个就觉得有点过了呀，因为即使说有问题了也可以拿出来这些东西啊。
2: 优盾咱是干企业的，
6: 对呀，
2: 你到银行自己去办就完了。
6: 啊，对呀，所以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个母总说，哎，我这个优盾都锁在里边都拿不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对阿姨他们来讲，这就像开玩笑一样，因为就哪个企业锁门，你这个企业的这些东西应该能拿出来。
2: 这事我不清楚。
6: 嗯，
2: 这是啥呢？这阿姨跑到民政部啊，民政局啊，民政局这些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老陈你怎么还收？什么几年前？我就是干养老的，我收这破玩意干啥？我说你把收据拿下来，我看看是。结果一看，陈小姨照我一愣。因为我这块是10月份正常，我就是整个我就不销售了。
4: 这么看，陈立光本人非常清楚相。

0: 相关的法律红线。国家明文规定，预收养老服务费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而他合作的母小欧公司一次性就收取了三年大额费用，明显涉嫌违规。除了给母小欧公司交钱之外，张阿姨其实还另外交了一笔2万元的意向金，收款人正是陈立光的公司。养老项目未能按时开业，那这笔钱按道理是不是也应该退还呢？
1: 陈总，现在还有个问题啊，就阿姨还有个2万块钱交到您那儿。阿姨现在啊，她跟我们表示可能也不能再过去住了，她的想法是想要把这些钱呢都退回来，因为这个事儿对阿姨造成了，说实话就是不信任了嘛。咱们也实话实说，对不对？因为本来可能是。
2: 我这个在那个5月末之前，他要不住的话，那我就给他退了就得了。
1: 那这样，那这样，因为阿姨啊，她也要用钱，您能不能往前提一点？因为这么大年龄的阿姨了。
2: 我接后吧。
1: 啊
2: 我接后吧。
1: 接后您能联系阿姨吗？
2: 你让他联系我就行了。
1: 行。
2: 这两天我为啥没接他电话？
1: 啊，
2: 是第一个，正常我这边现在一堆投资的客人都在我这儿。
1: 嗯。
2: 第二个是啥呢？我已经给他找母经理协调了。
3: 他不说今天吗？
1: 说是今天呢，我们一直陪着阿姨在这儿等啊。
3: 都说了
1: 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希望这老人他老有所养，别为这点钱东跑西颠的。
2: 我是干养老的，
1: 对不对？
2: 讲这些东西
1: 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2: 我太知道这些所有事。
1: 那这样，那您给费费心啊。
2: 我不存在收这玩意儿。
1: 行，
2: 明白吗？
1: 那您尽量，因为毕竟他是您的营销公司，您尽量给他协调一下，让阿姨把这钱拿回来。
2: 我一直在协调。
1: 好不好？陈总，
2: 我没不协调。
1: 行，我知道。好了，那就拜托您，好不好？您再给盯一盯。
2: 不用拜托，那都是咱自己长者和父母。
1: 哎，对呀，说的不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儿？说实话，
2: 这
1: 比我母亲年龄都
2: 大。
1: 这个阿姨，
2: 我为啥我现在不收他们钱？明白啥意思吗？
1: 明白。
2: 要不然我早收钱了。
1: 但是问题是这事儿咱得处理好啊，因为毕竟有这事儿了，陈总，对不对？
2: 所以说才给我造成被动。讨厌吗？
1: 行，陈总，那就这样吧。
2: 我不起诉他们，我不起诉他就不错了。
1: 那咱就这样，然后咱尽量把阿姨这事咱给他处理好，好不好
2: ？OK，
1: 好，
2: 没问题。
0: 陈立光承诺过完五一假期就为张阿姨退还2万元的意向金，这对本来就不宽裕、年迈体弱又是独居的张阿姨来说，能拿回一部分钱款，稍稍能心安一些。而老人跟母小欧公司达成的退款协议，如今看来很可能不得不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了。
1: 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今天等到了，目前应该是快到11点了。那么按照这个母经理说，他今天上午要把这个钱送来，那么我们也在这儿等，看看他下一步会不会送来。但是如果要按照法律规定的话，那特别简单，就是如果要起诉的话，第一个是母经理的这家公司，第二个就是陈总这家公司，他俩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因为他自己说了，那是我的营销公司，那就等于说我的业务是由他来替我做营销。营销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对外销售，我销售了之后，我在陈总这儿拿一定的佣金就可以了，这个是作为我的一个营销费用，我实现利益的一个东西。但是他的行为实际上是代表陈总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是像阿姨这种啊，如果通过调解，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快嘛，你不用等诉讼啊，诉讼周期很长。阿姨这个年龄来回折腾起来，我们也挺心疼的，所以说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早的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解决不了，那剩最后一条道就是诉讼。春轩里的这个公司再加陈总名下这家公司一起起诉，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返还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4: 那截止到我们节目播出时，张阿姨告诉记者，春轩里公司的负责人母小欧呢，最终在5月中旬将协议承诺的15万6那全部退给了张阿姨。
5: 而国春集团负责人陈立光承诺的五一之后啊就退还的2万元的意向金，却至今还没有兑现。
4: 那张阿姨说了，这陈立光不退钱的理由是什么呢？她说呢，6月份他们的养老机构打算开业，想让张阿姨啊过去住，所以呢才没退这个钱。
5: 但是也不知道经历了这一些纠纷啊，以及资金上的这个来回的拉扯，这份信任是否还会在？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并且跟进张阿姨的维权进展，让老人能够安享晚年。另外呢，我们也通过张阿姨的这个事情的遭遇啊，在这儿也想跟屏幕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分享两句。提前预支大额养老的预付款本身就潜在着巨大的消费风险，而且一旦钱交出去之后，后续想要退回就比较难了，所以大伙儿呢还是要看好自己的积蓄。
4: 是这样的。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

昨天大连北部多地降下冰雹，于是很多人好奇冰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冰雹呢，是强对流天气下的固态降水，夏季近地面气温高，温热空气快速上升，进入高空云层之后温度骤然降至零度以下，而水汽便会凝结成小冰晶，小冰晶不断地吸附周围水滴，慢慢长成小冰粒，这些冰粒在积雨云中上下翻滚，反复被气流托举，然后再下落，每一次的升降呢，都会包裹一层新的冰层，体积会持续变大，而当冰粒的重量超过了上升气流的承托能力时，便会挣脱气流束缚，从高空中坠落。如果云层气流强劲，冰粒反复的叠加冰层，就会形成个头比较大的冰雹。冰雹多伴随雷雨大风出现，就有一定的破坏力。遇到冰雹天气，大家要及时躲避，做好防护。我们来看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气温会有小幅的攀升，其中南部地区是在17到26度，北部地区13到27度。晴天呢，紫外线辐射较强，我们要注意补水防晒。风力方面，沿海偏西风转西南风5到6级，陆地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周五槟城仍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周六会转阴，夜间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而周日降雨停止，但是随后天空仍是多云控场，降雨期间呢偏南风的风力较大。另外，周五到下周一的气温运行始终比较稳定，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到19度，最高气温是在25到27度之间。好，更多天气情况，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晴间多云，18到26度。旅顺晴间多云，17到25度。金浦新区晴间多云，18到25度。虎兰店晴间多云，15到27度。瓦房店晴间多云，14到27度。庄河晴间多云，13到26度。长海晴间多云，17到24度。长青岛晴间多云，18到25度。金石滩晴间多云，17到25度。老虎滩晴间多云，17到25度。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进入了六月，我们这座城市呢，即将迎来了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备受关注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那即将呢，在6月23日正式的拉开帷幕。
1: 作为论坛期间最重要的配套活动之一，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将通过美食、文化与艺术的交融，向世界展示大连的独特魅力。
0: 能够登上这一场文化晚宴的商家与菜品啊，无一不是大连美食界的佼佼者。从本周开始呢，大连好生活将陆续为大家推荐这些有着代表大连餐饮顶尖水准的企业，以及那些即将亮相国际舞台的精品美食。
1: 这些匠心独具的菜品不仅是大连餐饮行业实力的集中展现，更是传递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彰显大连滨海城市魅力的重要载体，让世界通过味蕾读懂大连，记住中国。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款面说起。
1: 说到大连海鲜特色菜馆小船渔村和海味当家哈，那绝对是大连响当当的这个街头上的一个名号了。
0: 是的，那这两个品牌的饭店呢，可是很多大连人晚宴上请宾客的一个首选了哈。
1: 那今天呢，咱们要去的这家坐落在北京街上一家面积不大的面馆素爱鱼面，正是海味当家品牌体系中的特色面馆。
0: 有这大品牌做小面馆哈，那品质呢和口味一定是妥妥的。
1: 专注大连海鲜面，现做现吃，现捞现煮，当仁不让的大连名小吃，大连地标美食。

0: 一提到面条呢，大家都知道非常平常的一种食物了，但是你能想到吗？那在大连这样的一个品牌，结合着咱大连的海鲜和面条搭在一起，入选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现场。哇，在那里面我们可以尝到大连的面条了，和海鲜搭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海鲜能碰出这样的鲜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位于西岗区北京街的素爱鱼面，是家只有几十平米的小面店，店面不大，却有响当当来头，大连名小吃，大连地标美食。素爱鱼面隶属于大连当天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大连人钟爱多年的老字号小船渔村海味当家血脉相连，同一个品牌矩阵，同一条鲜文化的传承脉络，小船渔村代表了大连菜的厚重传承，海味当家以返璞归真的方式蒸制海鲜原香，而素爱鱼面则用一碗面把这份厚重与纯粹融入了日常餐饮的精髓之中。
2: 这个项目是一个非遗项目，怎么叫非遗项目？就是从我的师爷那一辈儿开始就做这碗面，他就把这个就新鲜的鱼熬汤，用那个把鱼肉做出来拿出来以后做这碗面，后期我师傅又传给我，现在我又传给我女儿，正好我也是在海边出生嘛，海边长大的。我们当年在海边的时候，如果招待客人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做一碗这个白面的加上鱼肉的这种鱼面，所以说啊，两个结合起来又是我的一个情怀嘛，所以说在2020年也是准备了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当时就开了这家店。
1: 大连人吃海鲜讲究一个鲜字，然而地道的大连海鲜面过去多藏于家常厨房和老巷小馆，难以成为城市的美食名片。素爱鱼面的创立初心很简单，让一碗面装下整片大海的鲜，用最朴素的碗面呈现大连海鲜的最高品质。
2: 特别在大连做海鲜还是根据季节来吃，我们这个鱼肉也是一样，选的也是北纬39度的黄花鱼，用那个海胆也是咱当地的我们叫黄金海胆，说汤是用鱼肉的和鱼刺啊熬出的汤，再加上鱼肉，再加上海胆的肉，这个就是你想象都是哎，都是那种就鲜肉的感觉。
1: 这次素爱鱼面入选二零二

0: 六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有两道美食，分别是海胆黄鱼面和呲锅子拌面。
1: 这两款面都入选了，都入选了，也特别高兴。结合着我们的老家的一些做法，你只要把海鲜这些鲜美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有汤有面，现在再加上海胆。所以那天评比的时候，老师就说了，就是说，哎，你这个挺有创意的，就是既要传承不守旧，又要创新不忘本。
0: 海胆黄鱼面严选渤海湾鲜捕黄花鱼，当季海捕，当日到店，只选体态匀称、灵光鲜亮的成鱼，每条约150到200克，肉质最为细嫩丰腴。采用大连长海县冷水海域现捕黄金海胆，现开现剥，鲜活入碗。大连首发大连名小吃，以海胆黄鱼双鲜合璧的独创组合，重新定义大连海鲜面的鲜味标准。
2: 海胆黄鱼面端上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热热的这种锅气味的时候，我的天哪，好香啊！来吧，吃这个面，咱得先喝汤。哇，我太鲜了，它是鲜完之后还香，带着那种爆锅的那个锅气的味道，同时呢又有这个鱼面，就是咱们平时吃那个黄花鱼的那个香味，就是有种柔柔的感觉，就是喝鱼汤那种柔柔奶白色的感觉。然后呢你再吃到了海胆那个鲜，鲜到后面的时候吃到嘴里会回甜，有种回甘，加上这个面条在锅里煮完之后，然后呢把这两种味道好像一个桥梁一样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哎呀，一吃锅就带着那个鲜甜感的时候，一口下就太爽了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个酸菜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提味儿，会让你觉得就是一口下去的时候，就是越吃越想吃，一直勾着你那种感觉。
0: 呲锅子拌面同样采用长海县冷水现捕海胆，每日鲜活直达，每只海胆手工开壳，色泽金黄如琥珀，入口鲜甜浓郁，绵密顺滑，再淋上秘制酱汁。简单拌匀，海胆的鲜甜与酱汁充分交融，包裹每一根面条，不加一滴汤，纯粹品尝海胆的鲜。
2: 这个面在吃起来的时候，有那葱油面的底的感觉，然后呢，在上面还加了这种海胆的那个鲜，其实有咱们海鲜特有的那种鲜甜感。是因为我年轻吗？怎么这么爱吃拌面？好爽啊，又香又鲜又滑。我觉得就是它提鲜的那个点，就是它在拌面的时候里面那个料汁儿，带了海鲜的鲜味儿，又带了葱油的香味儿，同时还有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鲜甜感，这个是太赞了，应该是很多小海鲜调出来的。一般像这种大厨都是有自己的秘方的。
0: 作为一家被众多老饕钟爱的面馆，柔韧筋道的面条是让人流连忘返的醇香之本，精选优质整粒小麦，精工研磨。完整保留小麦原生麦香与营养精华，选怎样的面条才能成就一碗优质的鱼面？店家经过了多次研究与琢磨，
1: 十多种面，当时我就盲测，就是每个面的下面都贴个条儿，因为我们也请了一些顾客也好啊，我们厨师也好啊，大家盲测，测的过程中我就发现，用核桃面加上大连当地的那个鸭蛋清儿啊，反复的碾压，当时碾压应该是，30-40次，这种面更加适合就是，鱼面的这个口感啊、味道啊，所以说我们当时，选了这种方式以后，一直用到现在，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0: 以海鲜入面，老生常谈，但真正把家常海鲜面推上名小吃殿堂的，素矮鱼面可算其中一个。这里包罗了十余道地道鲜美，海胆黄鱼面、呲锅子拌面、招牌鱼卤面、蚬子面、鲜虾面。每个品类都力求把本地海鲜的最优品质融入这一碗人间烟火。这家不大的面馆凝聚着创始人周长生从事餐饮40年的心血和经验。
1: 有一天我来吃面的时候，就看见一家三口，有个老奶奶就点了一碗鱼汤面，她当时说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说，哎呀，又吃出就是老味道了，就是当年的时候可能家里改善生活才能吃一碗这个鱼面，现在到这个店里就能吃这一碗面，就吃的过程中他一边吃着一边品尝，说面也好吃，汤也鲜，鱼肉也滑，还没有刺儿，所以说哎呀吃的特别就

0: 幸福，特别美好。所以我觉得开一家面馆，除了我们自己吃，我觉得是一个情怀，可能是另外就是让更多的人也喜爱这碗面，开这个店才更加的有意义。
1: 凭借招牌鱼卤面、海胆黄鱼面等匠心独运的产品，苏爱鱼面先后斩获大连名小吃、大连地标美食等荣誉。他不曾止步于美味，更在追求味道的进程中走出胡同，登上大连国际马拉松美食街，更是荣耀入选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与市民之夜文化晚宴，与世界各地的宾客共享槟城鲜味。那人间至味，足以让我们在奔波中暂停脚步，在暖汤热面中重新寻回对生活的热爱。
0: 一碗好鱼面，致敬大连县。鱼面也是大连名小吃，我们做的时候就想着一碗面就是一片海，温暖一座城。我们要用这碗面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尝到大连县，可以品尝到大连的味道。
2: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呢砂锅秋葵。
1: 哇塞啊，说到秋葵，这真的是一道养生菜了。
0: 没错，那既养生啊，又下饭。
1: 天气越来越热，那有时候呢，会觉得没食欲，这个干锅口的真的很提气。
0: 没错，那赶走呢没食欲啊，不一定是冷饮，这道菜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吧？
2: 秋葵这块通常是凉吃的比较多一些，这种凉拌啦和蘸酱啦，
3: 对，
2: 还有那种就是说捞汁啦，在热吃的范围比较少。那么今天给大家带的这道秋葵呢是什么呢？咱主要是以热吃，热吃是它吃的是一种干香的那种感觉。一会儿我做完你尝一下你就知道了。
3: 好，那么于总这一次到底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主要食材都有哪些。
2: 秋葵、五花肉丁、蒜瓣，还有小泰椒。
3: 我看我面前的调料可真的是非常的多，给大家具体再来说一下调
2: 其实
3: 料
2: 这些
3: 吧。
2: 调料也都是一些基础调料，盐、味、糖、豆豉、有点胡椒粉，稍微有一点酱油就行了。
3: 那这个是
2: 这是鸡粉啊，
3: 这几样东西家里边很常见，都能够
2: 对，
3: 看得
2: 都是家里常备
3: 好，
2: 的
3: 那我们
2: 调
3: 先
2: 料。
3: 来进行第一步操作，好不好？
2: 好嘞，油温在50成热左右就可以。
3: 五成热，
2: 对，
3: 我们把秋葵切成了寸段大小，
2: 寸
3: 大
2: 段
3: 概。
2: 大小。
3: 五成油温的原因是。
2: 稍微给它浸炸一下，因为本身秋葵它这个粘液比较重，这样是稍微浸炸一下之后，它那个粘液会轻一些，吃的更能干爽一些。
3: 那这秋葵到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给捞出？
2: 其实秋葵这块生吃、熟吃都可以，平时我们生吃的也挺多，那么这块稍微浸炸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外皮炸干了就可以了，
3: 就等于说这个大油花变成小油花的时候，
2: 对，
3: 差不多，
2: 对。
3: 直接捞出备用，
2: 直接捞出来，留勺里面稍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下一点肉末。
3: 这个我们一定要肥瘦相间的，是吧？吃起来味道才能会好一些。
2: 它就更香一些。
3: 切成小肉丁。
2: 小肉丁。
3: 但是，于总这个做法有一点儿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大一样。以往我们全部都是先扔爆过料。
2: 这是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它这个肉的。

0: 出乎我的意料的，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时候它会是占据一个什么样子的
1: 颜色，看着也好一点。
0: 哎，不行的话您放点那个红皮胶，
1: 咱们这就 OK 了。嗯，
0: 这道看似极其简单的菜，可能在家用不上五分钟就可以直接出来的菜，但我仔细想一想啊，其实还是有挺多难点和要点的。
1: 对，
0: 因为往往越是看似简单的，越是平淡无奇的东西，想要真正给它掌握好是最难的，就跟咱写字儿一样，一撇一捺最难写。
1: 对，
0: 所以您这个要点和难点能不能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1: 其实虽然说看着是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几十年的功底在这放的。那么这个菜的要点是什么呢？也就秋葵本身它粘液比较大，
0: 对，
1: 它里边的水气比较足。通常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黏黏的那种感觉，
0: 是。
1: 那么这道菜你吃肯定是没有这种感觉。
0: 嗯。
1: 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在这个闯油的油温上要把握好，五成热油温下底瞬间给它封住水，封住水分，也就不往外再出。如果炸的时间过长了，里边会起油，就会出现这个油特别大的感觉。
0: 所以说这油温是一个点，这个炸的时间也是一个点。
1: 对，所以说在炒的时候呢，这个菜主要体现是干香，也不需要添加过多这种佐料来调整它的味道，因为秋葵本身就是养生的一种材料，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它做的太复杂。那么我们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比较适合说我们家庭和大众这种吃法。
0: 说实话哈，刚才我在吃这个秋葵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哎，我们又放了豆豉，然后呢又放了这个小红尖椒，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应该是一种辣的东西先袭击到你的这个嘴里边，但是一想这个秋葵略微有一点可惜，毕竟它确实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养生的东西，如果要是那么辣的话吧，它反倒是把这个很清爽的这种感觉给消失掉了。
1: 那这个菜能感觉出辣吗？
0: 感觉不出来，
1: 一点点。
0: 对，这个是让我很意外的。
2: 接下来呢，要给大伙儿呢推荐一道快手菜，叫做鲍鱼焖尖椒。
3: 哇，这个季节真的是鲍鱼超级新鲜哈。逛市场的时候，鲍鱼是锃明瓦亮的，就差游动起来了。
2: 是的，那只不过呢，鲍鱼啊，在日常生活中呢，不是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啊。但是呢，这道菜的做法呀，与家焖鱼的做法是很像的，加入了尖椒的清香气，真的会爱上。
3: 哎呀，让你说的我要流口水了哈！好吃的佳肴再加上好做，那对这道菜的喜爱程度就可以直接拉满了。
2: 是的，那没错。我们呢话不多说了，这鲍鱼焖尖椒咱们赶紧学起来。
4: 靠山吃山，靠海吃鲜，作为大连人是幸福的，舌尖被北纬39度的鲜宠溺着，一日三餐总是在寻找鲜之味的路上，这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饮食文化。体验一方风土，餐桌是绝佳的场景。到市场买几条新鲜的鲍鱼，去内脏，刮掉黑膜，清洗后在鱼身两侧改花刀，这样更入味。锅中烧开水，下鲍鱼烫一下，去掉粘液和杂质。另起锅，葱姜大料煸香，生抽空锅，下鲍鱼，淋料酒，去腥提鲜，加清汤。然后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调个家常口味。开锅后，在锅里放几根尖椒做搭配，该旺火慢慢炖煮15分钟。待汤汁自然收稠，倒入盘中就起火。鲜嫩浓香萦绕鼻端，汤汁浓稠蔓延余回，闻其香心旷神怡，尝鱼肉回味无穷。鲍鱼呢属于一种小众的鱼类啊，一根主刺，肉质肥厚，易于剥离，深受吃货们的喜爱。那在我们本地呢，主要是切段炸或者是一整条烤。那今天呢，采用的是渔家的烹饪技法啊，叫咸鲜浓香，锅气味足，家常口味。不论是喝酒呢，还是下饭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其实呢，这道菜做起来并不复杂，完全可以在家里操作。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没有？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3: 感谢你的收看，明天晚上再见。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

0: 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2: 爸妈，我回来了。
3: 王子请进门。
4: 二好，我们的996大工人回来了。
2: 爸妈，你们怎么了？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4: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2: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5: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6: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类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3: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4: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5: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礼，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孩子食欲不振、挑食、形体消瘦、睡不安稳、容易感冒，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别着急，都是脾胃失调惹的祸。家长应该怎么办？听中医专家给你支招。内强脾胃就能外御邪气，脾胃功能恢复，气血充足，孩子就能茁壮成长。有医说医，今晚播出。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大连市卫健委指导、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协办、我们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栏目联合推出的一个特别节目，也是暑期特别节目《时令养生方》。
1: 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儿科专委会主任委员、市妇儿医疗集团教程员主任，啊，欢迎您，教主任。另外一位是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儿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王冬梅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那么这一次我们请来二位专家，就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小孩脾胃的话题。最近二位这天气换季了，是不是又开始进入到这个什么哎贴秋膘的时候？二位这个小患者应当是格外多吧？
1: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去医院来看一看诊室里是什么情况。
3: 这是早上起来嘴应该有味儿啊，
4: 今年的夏天格外炎热，并且非常的潮湿，这使得很多小朋友的食欲不振，再加上很多小朋友饮食贪凉，这也让很多孩子的脾胃功能出现问题。
5: 吐的拉的孩子有点多，就是胃肠道感冒啦，或者是说这个脾胃消化功能不好的孩子比较多。夏天呢本身就酷夏，大人也不爱吃饭，小孩也不爱吃饭。我一般一天就在25到30吧。
4: 这位正在拔罐的8岁小朋友就是这样的情况，已经病了2天了。
6: 拉稀。
7: 还有呢？
6: 呕吐。
7: 啊，还咳嗽是吗？
5: 他是啊，到外地去玩了以后呢，吃的东西有点不合适了，喝冷饮啦，哎，吃雪糕，这样的话就出现这个吐拉，但是呢，温度不是很高，37.5度以下，伴有咳嗽，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平时就是有咳嗽的底子，他有点过敏性咳嗽。拔罐的话，我们就是祛风止咳化痰，现在呢，他这个孩子做的治疗呢，就是一个烤灯做的理疗，那么这个呢，就是热效应和这个药物的双重作用，一天滴一次，一般连做3天。
1: 脾胃失调如雷贯耳，这个在中医领域存在感非常高的一个词儿。到底啥是脾胃失调？中医的这个脾胃和西医认为这个脾脏、胃脏是一回事吗？
5: 其实中医和西医这个脾胃啊，它是不一样的。西医咱知道哈，这个胃咱说，哎呀，咱胃疼哈，就在上腹部这块儿，这是个器官。那么西医的脾呢，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个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其实不是一个消化的一个器官啊。那么中医这个脾胃，它主要是指什么呢？它这个是指的整个的消化功能，脾就是主运化、水湿、吸收、脾统血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它是有区别的。脾胃功能失调，就是你的运化功能啊、你的吸收功能、消化功能，整个的话就是不是在一个平衡的。基础上，
0: 脾胃失调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症状呢？
8: 无非是吃，比如说吃的少，或者吃的多，是不是？或者是拉，或者是变干，或者是变稀，或者是变黏。那还有就是说，可能脸色不好看，或者就是愿意出汗，或者是我肚子疼。胀气儿，你说就是这种功能性腹痛，我查了13招，彩超什么都查了，啥事儿没有，就是有点胀气儿。但是你说这不就是脾胃失调吗？
0: 不，我还特别好奇啊，就是人家总是说有一个什么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我想知道这个它算不算是脾胃失调的原因呢？
8: 有关系啊，咱们人习惯在一个地方，然后不管是这个地方的气候啊、水质啊、土壤啊、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你已经适应了，然后之后你换到了一个不习惯的地方，那你一定身体会有个短暂的一个不适应，而且你说这个地方我以前吃的是不辣的，这个地方又有辣的，或者是海鲜，它改变了它的固有的习惯和它的饮食结构，那自然就会有一段短暂时期的那个脾胃不和。
1: 哎，你这解释我听的反倒有点像西医这个表述当中提到的这个免疫力哈。
5: 西医的免疫力在咱中医就叫正气哈，咱们听说过这个词儿吧？啊，很多的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正气怎么来的呢？那就靠脾胃啊。脾胃刚才说了，脾胃是运化所有的食物啊，运送这个营养物质。那你要是说这个营养物质没有去供应起来，就像咱吧，汽车你不加油，你这个油加的少，你怎么走呢？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你要是源源不断的去给全身供气血的话，供营养物质，那你这个正气就很足。所以它也就是衍生到说，你脾胃好了，你免疫力就好了。
0: 我们在片子当中看那个小朋友其实还挺小，我觉得也就是7-8岁，不到10岁那个样子，他就已经开始拔罐了。我一直以为小孩只能做推拿，没想到 已经可以开始做拔罐了。
8: 大人小孩都适合拔罐，是不是？但是呢，孩子因为比较小，皮肤也比较娇嫩，所以说三岁之下的话，一定是要有医生啊。比如说他这段是，就是他突然有点发热了哈，你说我可以后背拔几个罐，但是我也是时间很短的，或者是散罐什么的。但是大孩子的话，三岁六岁那之上的孩子，那可能我就能够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拔罐了。小孩火罐啥的还是要注意的，负压太大了，孩子把皮肤起泡了或者是什么，所以说注意的事项多，还是要上正规医院来拔。
0: 一般做拔罐的这个治疗方式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什么样子的疾病呢？
5: 但拔罐呢，你是首先呢，咳嗽啊、肺炎啦，包括消化不良啦、吐的孩子都可以拔罐，也有的是。像扭伤了啊，腰一些扭伤那是大一点孩子也能拔罐，还有个那种就现在这种减肥的拔罐现在很多。

0: 刚才聊到了减肥，还真有小朋友奔着减肥来的，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1: 你先张嘴，我看一眼，伸手套。好，哎，手我们那个手有热，
2: 手热是不是？烫手，
1: 你看这小红点点都是
3: 特别烦躁，爱发脾气。
1: 对，是的，
3: 就是想给他减减肥呀。
4: 孩子吃的多，长得壮实，本来是好事，可对于一个九岁的小朋友来说，吃的太多也是烦恼。
3: 他现在有什么特点？就是吃完饭马上就想躺着懒了，
1: 脾胃弱也这样了，脾胃弱就倦怠乏力
3: 啊。
1: 那大便怎么样？
3: 大便还是偏干。
1: 偏干哈，你所以说他还是有点内热，就是所以就是很少有就是纯脾虚的孩子。他什么？他虽然有脾胃弱，但是呢，他还有火。
4: 通过了解，孩子平时的饮食习惯不太好，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医生的建议是调整饮食结构，
1: 早餐和中午餐碳水一定要吃，晚餐呢你尽量把这个碳水转一转，或者是就吃点一级碳水，煮的玉米三角土豆的这样的东西
3: 啊，
1: 对，蒸的烤的不行，烤的就像说烤地瓜它也胖人呢，它那个升糖指数96%嘛。
4: 针对孩子的情况，医生给开了两周的汤药，同时叮嘱家长一定要配合饮食调养。
1: 小孩啊，其实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所以说你要把结构调整了之后的话，你就是说吃东西就吃饱腹感好的东西，然后就像说我鱼呀、肉啊、这些菜呀多吃点，然后吃点杂粮饭呐、或者吃点这种刚才我说那种蒸的煮的那种东西，他自然就瘦下来了。
0: 像您接诊的这些孩子当中，大多数这脾胃都是怎么搞坏的，或是什么东西吃起来比较伤脾胃？
5: 那你说谁不愿意吃点有滋味的呀？你说油炸的呀，还是辛辣的呀？哈，那还有就是说呢，那凉的，这夏天这么热哈，虽然我脾胃弱，那我也贪凉，我想喝点冷饮呢，我也想吃点冰淇淋呢，这是每个人都是想要的，但是要有节制啊。但是你说孩子他不懂事儿，父母的话一点也不管
3: 的话，也不懂事儿啊，
5: 或者是他根本就注意不到，他偷偷摸摸就给吃了，所以说就很容易就是脾胃就不好了。
0: 你把那家长不懂事展开的讲一讲。
6: 就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哈，我身边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案例了。家里边一来了一个梦中大情孙，那奶奶呀、爷爷呀，眼珠子全部都化开了，你知道吗？就是拼命的喂，拼命的喂，追着后屁股喂。我觉得大多数的很多很多的男孩都是追着喂喂出来的。
0: 这个道理和情感有时候确实难以这个厘清哈。
6: 对，
0: 那里边也面临一个问题，如果说真的种种原因嘛，孩子这个零食吃多了，导致呢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脾胃失调的表现呢？
7: 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曾经说的啊，就是积食了，你还吃多了啊，这样的表现，比如说这小孩嘴巴臭臭的。有时候还不爱吃了，啊，你给他吃到一定时候，他不爱吃了，罢工了，就咱干活，你老给我干活，老给我干活，哎呀，我罢工了，我实在就是瘫痪了，这种也有可能。然后呢，你大便呢，有的呢就是稀的，有的是黏的，有的就是便不出来，啊，就导致了脾胃失调。所以说管住嘴嘛，然后就是多运动，迈开腿，这样的话就是对脾胃功能都是有好处的。
6: 就其实脾胃失调是可逆的，是可以再重新
7: 可以调回来的。我有一次这个出诊哈，有个小孩，我看那个舌苔，我就觉得，我说你这个孩子，因为那孩子才4岁左右，我说你家吃辣的吗？他说，哎呀，大夫你神了，他真吃辣的。我当时我自己都很震惊，因为一般的六七岁的孩子都包括10几岁还吃辣的很少，还有3个月的小孩给吃西瓜的。就是这种的家长哈，不注意饮食的确实是很多，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很无奈。
6: 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呢，可能都是怎么给孩子喂胖的或者吃的不合适的，但我们其实这一段主要想给大家讲一讲减肥的这个话题，对不对？就是孩子那么胖，是控制他的食欲啊，还是用什么方法？
5: 确实是，现在就是小胖子、小胖墩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今年又是咱们的体重管理年。咱说孩子减肥，你不能让孩子真的饿着，是不是？就是说我减肥啊，主要就是说，咱们要是中医上，我们给他平时的话，可能是给他带点健脾的药啊、消积食的药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家长，然后建立一个比较好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可能哈，很多是易胖体质，说啊，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有很多家庭能不能可能是我遗传了一个易胖的饮食习惯呢？因为咱家就这么吃，是不是？你说人家家里头都瘦的人，人是不是吃的可能不是水煮菜，人炒的绿叶菜，咱家可能就炖的油鸡鸡的菜，是不是？那你但凡能胃口大一点的孩子，你再把这个热量给他供的那么多，他怎么能不胖？咱们东北人呢，因为可能 就是冷一些，咱们吃的东西都是愿意吃香香的油油的，你像云吐牌这种的话，或者是就是那种地三鲜，
6: 嗯，
5: 或者就是咱们那个牛腩豆豉土豆这样的，哎呀我觉得就是又软烂又有营养又均衡还有那什么，孩子小孩就特别爱吃，吃完了之后都是一个小胖肚，就是说对于那种害胖孩子的话，这样的菜真的就是尽量少吃，吃完了之后你吃一顿真的就挺长肉的，
6: 就是别汤汤水水里边又有很多的淀粉类的东西的，
5: 对，主要是汤汤水水可以，淀粉也可以，重要就是那个油和淀粉放一起的、
6: 哦、
5: 你说排骨或者是牛腩它本身含脂肪含量太高了，它这么一炖它就很容易胖，那你说我就炖点山药清水的那指定没问题啊、
6: 嗯、
5: 是不是，你烂乎乎的那还补脾胃呢，所以说主要就是做法，嗯，就是东西没有错，就看咱咋做了。
0: 如果真的就是没掌握好度，吃过了，有没有办法调整调整？是用点什么药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
5: 那就根据不同的症状，咱们就调呀。嗯，你不管是喝汤药，你还是推拿，你还是大孩子可能有针灸、拔罐这样的，那这个确实是不能一概而论，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同。咱们说用什么方法，没有合适的。适合所有孩子的，只能是到时候因病制宜，因人而异。如果你要是受凉了或者积食了，局部的这种温补啊，它一定是有效果的。但是其实手上还有一个穴位，就是在那个前臂的，然后那个手背这面的正中点叫一窝蜂，这个穴位如果你揉一揉，它对于食积或者是受凉比较好，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也特别简单，揉一会儿呗，反正也方便、
6: 嗯、
5: 你坐的站的怎么都能让孩子不舒服，你围着你就给他揉一揉，你多揉一会儿五分钟几分钟都行。
4: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还有没有类似行之有效的方式？请两位专家再逐一给我们分享和推荐一下。
1: 首先，这个穴位呢叫做脾经，拇指的那个桡侧缘，然后从指尖到指根，这个就叫做脾经。然后之后呢，咱们北方一般屈指为部，就是从指尖到指根，这就是补脾经，
2: 100到500次。可以每天都做，当然也可以，就是说，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按节气做呀，也可以。
1: 还有就是咱们孩子啊，有的孩子那个发热了，发热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穴位叫做清天河水，它是呢手腕的，就是掌侧，然后从腕横纹到肘横纹一条直线中间。
2: 它清热不伤阴，它性比较凉，但是它不寒凉，所以说咱们一般的感冒初期的发热的话，那个做这个清天河水都有效果。
1: 做的是中间一条直线，有的时候说哎这么做歪了，它就不是了，所以一定要直的，这条直线一定要是直的，咱们做一定要是直的。
2: 还有就是足三里穴，
1: 在犊鼻下三寸，胫骨平台外侧一横指。那么这个三寸呢，是小孩自己的手的三寸，也就是一个就是一夫法，这他自己的手的这个位置哈。然后之后到这儿，然后这个在那个胫骨平台的外的一横指。
2: 比如说你晚上孩子睡觉之前，你可以给他揉一揉哈，然后一次呢30到50次，这么轻柔就可以了。整个来说，或者是点穴轻揉轻按就可以了。
0: 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哪三个穴位？
2: 刚才咱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脾经这个。虽然咱北方的话有很多就是屈指为补，然后之后向心为补，最常见的脾胃不和嘛，补脾哈，补脾经。当然你说还有足三里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感冒这个事儿嘛，刚才说的清天河水这个事儿，连续做个3-5分钟甚至10分钟，它可能这个热就退下来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你看你这么一推就歪了，因为就是这么一摸，你看这手就甩出去了，但这种就不对了，一定要是直的。
3: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王主任的手法，一定是从这到这推上去，但你不要再给它滑下来，
2: 对
3: 不能懒，
2: 对，
3: 就是
2: 不是
3: 起来以后直接再抬起来，把手抬起来、啊，
2: 对，
3: 这个
2: 速度也可以快一点。
3: 那刚才王主任给了我们这几个妙招，也是尤其是把其中的这个原理还有这个方法都给大家讲清楚了。请我们的脚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生活上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习惯需要去调整呢？
4: 到秋季了哈，先从这个衣着上来说吧，开始凉了怎么加这个衣服。有的家长吧，你觉得哎孩子冷千万别冻感冒了啊，尤其说有的家长说你看马上上学了，我应该穿什么，但是往往一到诊室一看，底下穿了一个大凉鞋，哎，然后光大脚丫子，顶上穿了个大长袖，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哈？中医讲啊，上为阳，下为阴啊，你一定要保护着脚，保护你的肚子，保护背，哎，短袖啊，稍微不戴帽子啊，但是底下一定要保暖。那么吃的东西呢，就是秋燥了嘛，秋燥你可以稍微在这个脾胃不是很弱的情况下，可以吃点白色的东西，白色入肺嘛，对不对？秋天是这个肺脏的一个季节，那么你就可以吃点梨啦，哎，吃点百合啦，这样东西都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早睡早起，就是这个睡眠哈，其实很重要啊。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人说嘛，睡觉是人生第一大补药。有的女同志就说了嘛，这个睡的都是美容觉啊，孩子睡的也是智慧觉。小学我感觉你10点之前应该是必须要睡觉的啊。
0: 那其实呢，另外其实也想看能不能给我们再科普一下，比方说像针对儿童有很多的这种预防方式，比方说一些贴儿。
2: 对
0: 啊，什么这些个贴剂降热的呀，呼吸系统有三伏贴啊、生长贴啊这类的东西，还有没有这个这方面的推荐？请教练再给我们讲讲。
4: 其实那个三伏贴啊，其实很火了哈，大家都知道，刚过三伏啊，这三伏贴其实就是一个增强免疫力，比如尤其是呼吸道啊、消化道免疫力过剂了，就那个不用再贴了啊，那可以到39啊。39再贴，说我们3伏3灸都可以连续的贴啊，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呢，就是那个肺炎贴，肺炎的罗音很重的时候，我们贴在这个背部啊，两边贴一下的话，对这个咳痰呢、罗音的吸收啊，效果特别好啊，这个也是一个辅助。还有刚才就是你们的这个主持人特别感兴趣的哈，这个生长贴呢，一般来说呢，春天多一点，那秋天有。为什么秋天？秋天我们时间短一点，但是秋天它是这个抓秋膘的时候，所以它对这个吸收脾胃对吸收有好处。所以秋天呢，我们也有个1个月到2个月这么样的 秋天那个生长贴，但是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春天要长个更好一些，我们春天这个生长贴呢要持续到3个月以上，那么秋天呢可能短季节短的，因为马上进入冬季了，就是一个封闭的过程，所以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贴生长贴，给孩子长胖一点啊，稍微长点个。
3: 中医啊可以真的说是博大精深，很多以前呢有家长就会在怀疑或者是质疑，我这孩子太小了，我能不能通过中医的手法中医的手段去治疗孩子的一些疾病，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您可以，不仅是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很好，它是一个全身的调理，可以让您的孩子通过这一次疾病达到一个更好的成长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呢我觉得这个中医的方法啊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呢也希望二位能够给更多的小朋友带去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方式啊，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身体健健康康的。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6: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2: 谁说过来我了明天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1: 打磨精度，
3: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1: 织绣匠心，
4: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 传递温暖。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6: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1: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 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1: 就算对手是谁都看不到，任人宰割。
2: 我管你对方是谁，我跟你干！
3: 前受刑审评部的副总监下定决心要追查真相。
4: 有人欺诈银行，骗取贷款，
3: 这么做风险很大，很多人都会搞你。
5: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
3: 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境地。
6: 你是不是疯了？都是张爱民跟他闺女一块儿上台，我才知道他闺女是有病的。
7: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谈，我觉得带你回家。
8: 我寻思这不是演出吗？想让她漂亮一点，化个妆。
7: 来，
8: 帮他
7: 把脸洗一下。
6: 你吃过海参花吗？
7: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咱买不着啊。
8: 十多年前吃过。
9: 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量多了。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亩，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 每组1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美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的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888118898。
1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得更好吃，手工做得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 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皂，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 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Q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1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88。
11: 88118，来，小米，你出牌吧。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2: 我出口才5，一个学历7，职称8，
13: 才艺10，我出智商G，
14: 情商
13: Q，
14: 能力 K，
15: 小刘你出了。我的是王牌，人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6: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5: 使命，奋进，忠诚，退敌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0: 把这件事情平平安安的度过去。我换个角度跟你说，张家明会说他在哪儿跟你汇报的，他有可能说是在吃饭的时候，有可能是在上厕所，有可能是在走廊里边。你要知道，咱们行很多地方都没有监控，你怎么查？
1: 那就是没办法了呗啊。我现在应该去找郝伟，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
0: 你是那种人吗？你要是的话，你还要道歉等到今天呀？如果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别人就会认为你是在打击报复你的领导，是在丢领导的脸，丢分行领导的脸。
2: 那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3: 这一连串的不良贷款，以至于最后的坏账，会让银行背上沉重的包袱，以至于未来的3年，银行的很多员工薪水会受到影响。你觉得总行会担这个责任吗？
0: 至于你，将来你能够留在龙岩行，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2: 行。谢谢你今天跟我说这些。
4: 中行慢走。
5: 咋回事啊？情绪不对啊，监控都调走了。
4: 出大事了。
5: 啥事啊？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你真不知道？
5: 啊。
4: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感觉。
5: 有病！
2: 那就辛苦你了。
4: 好。
6: 林航，那个，您别生气啊。
2: 我不生气。
6: 您真别生气，要不，我可以跟您解释一下。
2: 好。我说我不生气，是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说。跟那些人比起来，你还没那么糟。没事了吧？
6: 哎，林航，我昨天问过我女儿了，她说她想去探亲。
2: 好。
7: 零用钱理财您看一下。零用钱理财。
2: 我行推出的零用钱理财。是寄希望于和学校共同联手，为大家制定一个详尽的财务计划，掌握理财技能。
8: 咋样了？
2: 啥咋样？
8: 我说你稿子顺的咋样？
2: 这跟咱们宣传手册一模一样。为什么要再说一遍？
8: 不然呢？
2: 讲点实际的呀。
8: 大哥，你等会上去可别瞎说，你就好好念稿子就行了。加上这台晚会，这就是咱龙源行的业绩，龙源行的社会影响力。回头写在年终报告里多有面子。
2: 哎，张家明跟他姑娘来了，
8: 还没呢，打电话也不接。不过我让那堆盒子都备着。
2: 哎呀，这盒子精真不行啊！要不然你跳个舞？
8: 你滚啊！我就是小卡拉蜜，我跳不了舞，要跳你自己跳。
9: 大家好，我是联众银行龙源支行的副行长林强。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合，有一些紧张。今天来的目的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理财的问题。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交流。那下面我们就开始。

0: 不看他。我看到今天来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都长得很好看。你们很会穿搭，很会打扮。好，那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啊，你们平常是不是喜欢买衣服、买首饰？爱美之心嘛，人人都有。那男同学呢，可能更喜欢打游戏啊，三五好友一块出去吃一吃、喝一喝，很花钱。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在座的男生有谈恋爱的吗？
1: 没有。
2: 你们不用瞒我啊，我不是校领导啊。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的钱够花吗？呵，年轻真好。
1: 不够，
0: 如此的理直气壮啊。巧了，我们银行推出了零用钱理财。

0: 你能不能上头条？你信不信？我刚才上台有什么过分的话吗？
1: 刚刚大家都问我，你是不是疯了？等会儿张一鸣跟他闺女一块儿上台，我才知道他闺女是有病的。这要等会儿出什么问题，谁负责？哎呀，
0: 我看是你们才有病吧。我就是听他谈心谈得好，也想太多了。
2: 你能不能别玩火？他是个病人，他当着所有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0: 我不管啊，你等会儿跟他们说，让他们上不了台啊。
2: 我让那堆盒子准备上台了，
0: 那堆盒子才不能上去。
3: 没关系，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谈，我一会儿就带你回家。林啊，
0: 去打一盆水。
3: 嗯。
0: 我来。不用，我来。你要上台啊？
3: 不是。是他学琴的时候，我教练会接送。有我在的时候吧，他会好一点。
0: 那怎么就想这样？
3: 我寻思这不是演出吗？想让他漂亮一点，化个妆。
0: 来，帮他把脸洗一下。
4: 你要不愿意洗，回家洗也行，但是衣服得换一换。还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租的，可能还得赔点钱。
3: 我赔，
0: 没事。他要是不愿意上台，就不上了。那个节目我就控制呗。咱那盒子舞太丑了，可千万别上去。
3: 林行长，我不知道会弄成这样，这个责任我负。
0: 你只用负责好他就行，不用化妆，不用穿演出服，不要做任何他不想干的事儿，不想弹琴。也没事儿，一会儿洗完脸，你可以带他去侧幕条看一下。我们租了一架非常好的钢琴。
3: 林行长，那就由着他了。
0: 对啊，你只用陪着，不要干涉。

把车带你回家，要不？

0: 郑帅，哎呦，干嘛？别烦我！来，看一眼，看一眼，你快看一眼，干嘛？你赶紧的。
1: 谁放你的？我手机拿过来。这个电话。开玩笑呢。
0: 邮箱，你查一下，查一下这个邮箱。
1: 这国外的邮箱怎么查啊？
0: 哎，你把你电脑拿过来。
1: 干嘛？
0: 申请一下内网权限。
1: 这不都是问虎集团的贷款项目吗？
0: 嗯，5年前的这笔贷款，负责人是罗莎呀，你女朋友啊。
1: 你滚！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你看啊，第一笔放款5年前，

0: 11月21日，问虎集团1.5亿，
1: 这俩表一样。然后是1月16日、6月13日，分别是3亿、3亿。然后是第二年的11月21日、11月21日还的第一笔款。
2: 一年之内连续放3笔贷款，怎么敢啊？
1: 这不写了吗？
0: 问虎集团用抵押物评估了20亿，
1: 集团授信了10亿。每次提款都是为了开展新的业务，啊，看，收购了渔业公司，啊，那只要这个资产可以被银行视为抵押物，那银行就可以放贷啊。可这个贷款，他要是收不回来呢，银行会怎么办？
2: 强制收回贷款，要做到及时止损。
1: 理论上是这样，
2: 啊，
1: 可他批了之后，发现这个贷款有风险。或许是因为害怕承担坏账的责任，或许是因为某种利益的原因，他反而帮助他们通过了每一次审批，用新款去还旧账，完了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该出手的时候把这个企业给到新的客户经理手上，那他就算是掉进坑里了呀，那最后不就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就没人敢提这个事儿啊，只能一直这么下去了。
2: 刚谁给你打电话？男的还是女的？
1: 男的，老头。他让我看邮箱。
2: 那他什么意思呢？啊，给你发这些东西是想让你出来揭发还是怎么样？
1: 咱们这个内部资料跟他发的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0: 那就说明问虎集团的贷款有一部分是做了伪装的呀。那我们要是能证明这些做了伪装的贷款它就是问虎集团的，
1: 那这个骗局咱们不就掌握了吗？是吧？这是一份拼图啊。
2: 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1: 你说。
2: 我觉得咱俩应该赶紧睡觉啊，这明摆就是有人想玩你，让你去捅娄子啊，这种连环贷款本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他就是想忽悠你啊，过去啪把保险拆了直接干爆，你傻不傻？
1: 那，啊，咱们现在知道都知道了，就假装没看见啊，不管了。
2: 有个实验你知道吧，就是把一个人关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面30分钟，房间里面只有一颗会发出电流的按钮，如果这个实验者按下这颗按钮，他就会被电击一次。你猜他会不会按？
1: 你要说啥你就说，
2: 意思是你别没事找事，闲着无聊就去按，更何况那不是单纯电你一下，那是核按钮。睡觉。

0: 你干啥你？我回来取快递，我还以为行李没人了呢。
1: 我还以为进小偷了呢。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1: 我在这儿拆弹呢。
0: 拆弹？
1: 啊，这不是一不小心按了一个毁灭世界的按钮吗？得想办法补救补救。哎，那行，那你拿完快递赶紧回去吧。
0: 哦，行行。
1: 啊。

0: 你慢用。
1: 哎，谢谢你尝尝，这个是手工现磨的咖啡。
2: 手工现磨咖啡，那这杯子不得镀金啊？
1: 说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2: 监控都拿了好几周了。
1: 嗯，没结果。不过也好，省得去找像你说那个叫什么，唇语翻译专家。
2: 那监察部也没什么消息吧？
1: 监察这一块可能需要时间长一些。
2: 我就知道。想笑话我就直接说吧。
1: 我那是羡慕。你知道郝伟现在干嘛？
2: 请病假。
1: 他可以一直请到退休，不过还要委屈你再做两年的副行长。你要的结果，现在我给你了这个答案。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没人说过这是个结果。
1: 你想要什么结果？原本大家认为这两笔贷款有问题，但是经过审核之后发现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详尽的还款计划，而且是正在进行当中。不管你做过多少风险的评估，对于银行来说，还款是个硬道，钱出得去，进得来。低息进高息出，这就是银行盈利的一个规律。
2: 我不这么想。
1: 你知道你最让人羡慕的是什么？
2: 什么？
1: 大家都认为你应该离开联中银行，因为你是一个海军之马。但是陈兴元赏识你，他一直在袒护着你。记住啊，不是保护，是袒护。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林强是一个什么背景？陈兴远逼着郝伟请病假，那是因为他觉着不管调一个什么人到你身边，都很难跟你相处。所以说，与其那样，还不如干脆就把这个支行交给你。别告诉我说你这是走运，我不会信。
2: 我跟陈航单独谈话就那么一次，
1: 不用跟我说这些。
2: 哎呀，你们这些人，啊！总喜欢把事情搞得神神秘秘，就像今天我不来问你，你压根儿就没打算跟我说。
1: 当然，如果你是在下边小支行，那肯定是不用知道的。可是如果你想往上走，你就必须要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喝上这杯咖啡的。
2: 行啊。问虎集团你知道吧？
1: 我们行的高科。
2: 当时我跟我师父闹矛盾那个贷款，就是他们公司的，是他们公司的一个股东收购的一个公司，跟问虎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郝伟那两笔也是属于隐蔽性贷款。
1: 你继续说。
2: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打个比方啊，我们已知的一切是一个圆，那么圆的外面就是未知。随着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那么同样未知也越来越多。这个您同意吧？我们再假设这些未知就是隐蔽性贷款，我们只需要把几笔最重要的贷款放在圆中间，按时还款，信用优良，用隐蔽性贷款去滋养，哪怕这个问题很大，没关系啊。我们只需要盯住圆中间，保证它不出问题就可以。其他的可以假装看不到，或者干脆捂住。有没有这种可能？
1: 那你这个圆不会很大，因为你张纸就这么大。我们的联众银行也就这么大。你以为有些问题你能看到，别人就看不到吗？需不需要我给你个建议？
2: 好啊，您说。
1: 如果你的人生目的是盈利的话，那你应该去做生意。如果查明真相是你的人生目的，你应该去做警察。但是现在呢，你在银行应该努力去做好你的业务。
2: 有道理，
0: 需不需要再加一杯？嗯，这一杯多贵啊！算了。哎哎，
3: 等会儿，来两瓶。两瓶，两瓶。哎呦，
0: 开盘，
3: 开盘，开盘，一个劲儿。
0: 哎，不行，你石头去。
3: 更好打你一点，周小军，等会儿，喝酒，豹子，你们这扯这玩儿脚了，不可能，不哪有那么巧，不是，喝酒，喝酒，你们也喝呀，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喝了，
3: 你手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集团2018年机械设施项目贷款1300万，1300万，我上。上。

0: 林晴，
1: 嗯，
0: 我来了，你睡了吗？
2: 哎，领导来看望下属啊。
3: 看起来挺干净的嘛，比想象中要好。
2: 那刚好我要去下面垃圾桶去捡，去倒垃圾啊。你们先聊啊。
3: 都洗干净了，找个地方挂起来吧。
2: 哦，谢谢领导。
4: 你怎么出来了？
2: 我待在那儿也不合适啊。
4: 你回去，你替我侦查一下。
2: 我自己去。
4: 你回去。
2: 真八卦。
4: 瞎做啥？不知道。
3: 我在营业所工作的时候，从来都不叫外卖。那时候我刚离婚，一个人花工资还挺富裕的，就给他们请了个厨子。他们还笑我，说我把银行弄得根本就不像银行。像个幼儿园，说我也不像行长，倒像是个阿姨。外卖很不干净的，这些肉啊、油啊，都不能保证新鲜。
5: 哎，
3: 你别吃了，以后我给你买几口好锅，你学着做饭吧。
5: 哎，不用，我自己买就行。
3: 坐下。自己怎么买啊？你又不会做饭。我陪你一起挑，周末的时候再教你做几道菜。
5: 领导，我这人特别笨，我也不喜欢做饭，不好意思啊。

0: 你是不好意思做菜啊，还是不好意思见我？你紧张什么呢？坐下。啊，我不紧张。你不能继续窝在这儿了。
1: 我觉得龙源挺好的。
0: 现在业绩也上来了，我在这儿待着还是挺舒服的。业绩是上来了，但是你们还是垫底。龙源这一带多少年能发展起来？5年、10年，10年以后你还在前台帮老太太填表，你不小了，别再这么幼稚了。林强现在抓着那两笔账，穷追猛打，谁敢提拔他？他是哪条线上的？有后台吗？
2: 出了事之后，谁会拿自己的前途和信誉担保的？你现在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帮凶。
0: 我这人吧，我也没什么野心，就算让我40岁去填表，我也愿意。我只要把自己工作做好就行了。您就别替我操这个心了。你现在很危险。你觉得自己年轻还有机会？人在年轻的时候风险最大。 不懂事，没有社会基础，一到老的时候怎么改变啊？一切都晚了。我希望今天跟你说的话，你能好好听进去，你不要觉得是我说的就心里感到反感。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你说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什么都不上心，自己的前途也不关心，就知道打游戏。

0: 你喜欢看我穿制服的样子啊？
1: 啊？
2: 来了。没呢没呢，送下去了。他俩不会在楼下。
3: 来来来。

0: 啊，怎么样？啊？兄弟，这我真不是诚心的。
1: 你无聊不无聊？
0: 我在查账啊，我哪知道他这会儿来啊？再说了，我刚才把电脑都合上了，这，你打开的？
1: 你觉得是我打开的吗？哦，
0: 哎呀，这你别生气嘛，那这只能说明是你命中注定。
1: 这，你这坑了你亲家爸！哎呦，我真服了你了。
0: 他把你强吻了。
1: 你滚！
0: 哦，那算了算了，不开玩笑。啊，你别生气，你喝口水啊，不开玩笑了。那他来找你说啥呀？
1: 他说你就是那两笔贷款不放，啊，穷追猛打，这么做风险很大，很多人都会搞你。
0: 那比如呢？
1: 比如那些莫名其妙东西啊，问虎集团贷款。香港银行对账单谁发的呢？左一份右一份的，这不明摆着就是在搞你吗？你不是总行领导，你连龙源的一把手你都算不上，你干嘛？你疯了？你管这些干嘛？你知道电影里聪明的人都是怎么死的吗？就是你知道太多了。
2: 那
1: 真巧。

0: 再来，又中了。哎，天天看手机，我还以为我这视力不成了呢。行了吧，咱们三个人就你分数最好。
1: 你看，又在看手机吧？你看，变着法骂人是不是？没意思啊。谁约的？
2: 到这儿来撞上穆总了。老郝啊，他是不死心。其实我都跟他说过了，我说你就踏踏实实请半年假，把身体养好了，不行了。
3: 他连柜台那些小女孩的奖金都要伸手，你让我怎么帮他？
1: 嗯，
3: 我跟那小子谈过了，人家不同意，怎么着？让我去求他。
2: 反正何处长，我是当了。
1: 你也知道，我是京津街那支行，那儿不缺人。我跟他说了，他不去啊，他不去好。反正他不去，我乐意，我开心了。太滑头，
2: 嗯。这话头啊，你怎么不问问你那个徒弟，非得死咬着事儿不放？
3: 哪个呀？
1: 问虎集团那点事儿啊？
3: 别跟我说这些啊，我可不听。反正该帮的忙我已经帮完了。
4: 董行呢，现在要求自查。
5: 第一件事就是清场，谁的屁股不干净，这自己处理啊！哎，
6: 走了，
5: 谢爽，
6: 陈行长，您好啊！
5: 哦，钱总好。
6: 哎，
5: 占用一点你们的时间。
6: 哎。

0: 你不要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也不要到总行来。下班以后到我家里，我有事情问你。
1: 我是在一线做业务的人，我做了很多年渔业方面的调查研究，你们可不能被林强的一面之词给骗了。韩国的鱼类卖得贵呀，他们国家的渔业市场能和我们一样吗？物产丰富性能和我们一样吗？产业升级完了，这带鱼的价格提高了一倍，那老百姓能答应吗？这都是概念。
2: 我还听说，总行有人要把这5亿的贷款扩大到8个亿，
3: 不是听说，是真的。啊？除了目前这两家渔业公司之外，还有4家在和总行沟通呢。8个亿是目前的一个考量。
1: 你们就把渔业公司这一船当废铁卖了，也不值8个亿啊！况且大海它不是运动场，
3: 每天有人修剪一下草坪，啊，用小车跑跑。
1: 一旦遇到这恶劣的天气、海啸、海底地震，这些渔船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你看看他们的注册资金是多少？8个亿的产业升级资金，这不等于是把银行放在火上烤吗？所以说，我做了这个风险报告，里边有10几个远洋渔业不良贷款记录的案例。我是觉得。
3: 总行应该了解的更全面一点。就这几天弄这么一大堆材料，
4: 啊，
3: 不容易。嗨，那些渔业公司贷款失败和产业升级并没有直接关系。你的说服力不足啊。产业升级是国家对银行的要求，每个行业的高科技产业升级，我们银行都责无旁贷。 反对啊？那你得有更好的理由。
1: 这些案例都是真的，我拿我自己的职业信誉保证。
3: 你的信誉。

0: 你要想活着，
1: 陈行长，你别不管了，陈行长，陈行长，那我叫总行了。金融监管部门，这个钱但凡出了一点问题，我可不担责任。我向你们汇报过，你们都不表态。陈行长，总行的几个部门我可都递了。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们的套路，我出过力。你们不能这么对我，不能。
3: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有的时候沉默是金，
2: 懂吗？
3: 你帮过别人的忙，别人都记着呢。
2: 可你不能总提起来呀，说多了就成添乱了。

0: 是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1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
4: 你这么搞，你置联众银行于何地啊？
5: 正在风雨飘摇，咱们联众再经不起打击。
6: 联众银行是我一手创立，我绝不可以看着它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
3: 年轻不是失败的理由，遵守规则更不能成为失败的理由。
7: 我管你对方是谁，我跟你干。
8: 人事上你要找郝伟谈谈，不能让他这样满世界飘着告你的状。要知道打败敌人不是真正目的。
3: 我有责任，所以今天来承认错误。
4: 你这儿冷嘲热讽的，你说谁呢？怎么了？我成了过街老鼠了？
9: 你就是这么跟我们说话是吧？
10: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1: 吃桃酥。
1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1: 吃桃酥。
1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 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哎，这我没什么好说的。你这话如果在会上说，会死得很惨。一个做业务的人，你告诉我没什么可说的，是不想混了。
1: 他这上面的远洋渔业贷款的失败案例，那都是意外啊。况且我那不是一个纯贷款，我是产业升级基金啊。我把消息放出去之后，立马有公司找总行谈。
0: 这怎么能算是高危项目呢？你知道那个在鸡蛋里怎么挑骨头吗？你拿着一个鸡蛋，啪，打碎了，蛋清蛋黄流了一地，你慢慢找，发现什么都没有。可是鸡蛋已经碎了。我做人事这么多年，一个反复被质疑的人，无论他有多大的才华，人事部门都不会把他放在一个重要的岗位上。
2: 那就是君子倒霉，小人得志呗。
0: 你错了，你倒霉，你就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当时你们为了急于完成西楚任务，你对远洋渔业究竟了解多少？它的利润点在哪里？风险又在哪里？一旦产业打着升级的名号，国家扶持的力度是相当大的。郝伟在这份材料里面质疑基金的操控者，利用产业升级的名号逃税。 这不是不可能啊！像这些风险方面的提示，在你的基金介绍当中我的确没有看到，因此，你给别人留下了攻击你的空间。
1: 那就是说，我发现了一个商机，还得先把自己包装的刀枪不入，我真是累了。
0: 银行只相信数字，你这次侥幸过关，不代表你永远可以这样幸运。你在这份材料里所有被人攻击的地方，都是你的疏漏之处。 你现在发牢骚，只会让领导觉得你不能委以重任。你是在写贷款报告，不是在跟你的项目谈恋爱。那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好的，我是在提醒你，还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1: 您别生气嘛。哎，
0: 不是，
1: 我错了。那您说我该怎么办？
0: 我有几个建议。从业务上。 你私底下找程序员沟通，承认你在风控方面的疏于考虑，他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人事上，你要找郝伟谈谈，不能让他这样满世界飘着告你的状。要知道，打败敌人不是真正目的，清除所有威胁才是最终目的。当然。
3: 你也可以回去，就这么死扛。我也看不出什么意义所在。
4: 妈，饿了。
3: 哎呦，你也在
4: 啊？哎，那个零用钱理财办了之后，生活怎么样？
3: 你可别在我妈面前提这个了。你们银行比我妈还抠呢。
0: 行了行了，快上。

0: 这什么？这些材料呢，也不清楚是谁。这段时间每天跑到我邮箱，我查了，但查不到。但如果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那您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1: 您可要千万替我保管好了。
2: 林强，下周我过生日啊，打算开个趴，来呗。
0: 你们小年轻开趴都喜欢带大叔玩啊？
2: 那要带也得带有钱的大叔吧。 你看你穿的这一身，那不是银行的，就是租房的。哎，你一定得来啊！你要是没有女朋友，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喜欢大叔的。
0: 我来。
2: OK，那你记得换身衣服，别穿的跟满世界发小广告似的。
0: 放心吧。

0: 老钱手气可以啊，这把咱们要翻身了，
1: 不是什么好事。哎，这把打
2: 打吧，
1: 八是吧？
3: 哎，哦，你等会儿，那个小家伙来电话，
1: 谁？
3: 他那徒弟。
2: 哎，别这么说啊，现在是你们的徒弟。
1: 那什么事儿？
3: 他说想约着见见你。
1: 见我？
0: 郝伟那封告状信，估计他肯定是知道了。
1: 他是心里有没有鬼？他犯得上这么急吗？你让他过来吧。
3: 到这儿来啊！
1: 明天一天的会，哪有时间见他？
3: 哎，你稍微等一下，我把位置发给你。
1: 我说白了啊。三单。
3: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我这发个位置。
0: 来我这
1: 儿。哎呀，你抓紧，注意力集中。
0: 速度啊，速度。
3: 那你出什么？
0: 三个六。带二，
3: 三带二，等等，三勾带五。
2: 林强这孩子呀，就是性子太急。过，
1: 我还以为你敢出呢，跟我都准备了。楼上，你是不是跟那个郝伟，抽空要聊一聊了？那龙洋行，到现在就没有清静过，我也过。
0: 他就是自己玩现眼了，为了贪这么点小钱。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回龙洋行吧，还不干。别的行都知道他这点破事儿，尴不尴尬？他现在就是人穷衣服破，说啥都是错。
3: 这满嘴的词儿，
1: 要不我们的啊，
2: 撒钩
1: 不要。
0: 我要我炸。
4: 小林行长，
5: 祝贺。
4: 你会玩扑克吗？
5: 扑克。
1: 会打吗？
5: 啊，我斗地主还行。
1: 坐。什么事儿？
5: 我看了郝伟行这行那份材料，
0: 有问题是吗？
2: 说清楚啊，是什么有问题？人有问题啊，还是基金有问题？
0: 你看，都说你和你师父之间有矛盾，我这跟你开句玩笑吧，他也不干了。
2: 不是，你说正事儿，得严肃点，对吧？
1: 你接着说，我听着。
5: 那份材料没问题。我在设计这笔基金的时候，没想那么多。看完材料，发现自己的工作做的还是不够。
1: 差了多少？
5: 这件事上风控的问题，的确考虑少了，是我自己主观太激进，对渔业公司抵押缺乏经验，对洋流情况、世界渔业价格的波动缺乏调查。以至于自己那份材料不够周全，我有责任，所以今天来承认错误。
0: 不只是基金的问题吧？你当时非要完成那个储蓄指标，也有操之过急的问题。
5: 是。
1: 你认为风险系数有多大？
5: 傅先生是我老客户。我非常信任他。这两天我又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但目前为止还是不能完整的掌握所有数据，所以我想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暂时终止这笔基金的配发，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最短时间做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材料。
1: 终止？那牌落地了能拿回来吗？这个基金总行是通过详细的调查最终才批准的。全球捕捞渔业的排行你知道吗？第一名就是中国，占总产量的14.3%， 第八名是日本，占总产量的3.2%，韩国根本不在前八名之内。包括全球各大渔场，我们也进行过详细的统计。基建，你以为大家也跟着你起劲啊？不过你刚才的态度，我还是很惊讶。我以为你会激烈反驳郝伟的说法，态度很好。总行已经决定了，这个产业升级的项目还是要做，就这样了。
0: 还几张？
1: 不够，不好。
0: 我不管你了。
2: 啊，你走你的。
0: 站。
1: 哎，你哎，
3: 这我还一张。
0: 连对儿，
2: 不要吧？来，5×10，3张。
1: 你等着，
3: 切他呀！
2: 行了，他没有。
1: 切谁呀？我切没有。太困了。哎，今天的分儿先记着啊，下午，要继续。明天还有一天的会啊。哎，你呀、啊。以后有不熟悉的业务，要多咨询了解。总行要有基金方面的培训，我会想着安排。
5: 哎，
3: 小林行长，你在这等我一下啊，我先去把账结了。那个，你一会儿是不是回龙岩行啊？道远，搭我的车啊。嗯。

0: 当时定这个基金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吗？
1: 我当然觉得没问题。
0: 你慌什么？还是沉不住气。
1: 哎，我知道。
0: 有的时候啊，即便错了，你也得坚持，你得尊重自己的直觉，知道吗？不过我还真没想到你是过来认错的。挺好，先把郝伟的嘴堵上吧。
1: 我就压根没那么想。
0: 但是小鹿，我跟你说啊，别走太快，啊，有的牌局你玩不起。你别看很多人面上对你挺好，其实就想赢你的钱。
2: 老大，这是怎么了？
0: 嗯，
2: 看上那小子了？
3: 哎呀，怎么会？
2: 他就是嫌我牌打得不好，想换个人，话到嘴边又没说出口。以后你们再有这种局就别喊我了啊！我这今天推了好几个约会呢，我可不想给别人当垫背的。
3: 那个小子是过来认错的，你这太敏感了。
2: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男人认错，一边认错一边想着怎么再犯。我是真的看不懂老大肚子里这本账。

0: 抽烟了吧？
1: 我跟你谈事儿呢，咱约的不是。
2: 不是，我上个星期就把调动申请给送过来了，
1: 人事部也没个意见。我问陈航，陈航让我问你，你们在递交上去他才能批呀。
0: 你申请去青龙山筹备新的营业网点，志气不小啊。
1: 您才看呢。
0: 我们不用干别的活了，天天净看你的材料。您不是生病了吗？怎么还这么能折腾？
1: 罗少，你用不着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有什么错犯不着你来评判？有金融监管部门，有经侦。
1: 你这儿冷嘲热讽的，你说谁呢？怎么了？我成了过街老鼠了？
0: 你就是这么跟我们说话是吧？
2: 不是你知道我不是斗不过那小子，我是不想破坏大局呀。
1: 可是你们也不能让我一个人牺牲了，站在边上看笑话吧。我在银行干了一辈子了，我的养老金、退休金、房子全都在这儿，我现在还没到退休的年龄，我还能干。不是青龙山那个地方，那小子不愿意去，我去啊，这都不行啊！你们要把人逼死啊！
0: 话不能这么说吧？你干的那点破事儿，你让我怎么办？现在你要回龙源行，你回得去吗？谁听你的？去别的支行，哪个支行愿意接收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给你安排。至于青龙山那边的筹划安排，我没有接到通知，没办法安排人手。你好好回去养身体吧。等坏影响消除一下再出来工作不好吗？我们现在都得同舟共济，是不是？你不想病退，那就再等一等。咱们都是成年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现在的问题是你玩砸了。你干的那些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让人心里觉得恶心。你说说看，这怪得了谁啊？我们还在帮你，你现在跑过来大喊大叫，摆老资格，你是非要把自己逼得没有退路才行吗？
1: 问题是我回家没法交代，我不能跟我的老婆孩子说，我办病退了。他们都知道我身体挺好的，没什么大病。我也不能跟他们说我被停职了。我每天一大早拎着包出门，在外边待上一天我才敢回家。我这样很难受。
0: 我能理解。每天早上起来，我照镜子的时候都在想，可能我没办法再找到一个人结婚了。我已经老了，不愿意照镜子。但是没办法呀，我得化妆。我不化妆不是更显老？你看，就这么点事，我心里都很难受。何况是你。

0: 师娘，您找我。
1: 你师父是不是犯罪了？啊？你不用瞒我，我以前也是做银行的，我不是外行。
0: 你是不是真的犯罪了？
1: 不是，师娘，我是真不知道啊，您为什么要这么问？您不觉得他现在的脾气暴了很多？这半年他老是睡不着觉，我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给他去拿药。前几天他把贷款的单子拿回来了，他看了一夜，他是从来不把工作带回家的。我清楚地记得。

0: 你上次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说的，就是那几个坏企业，他们要做坏账。以我的经验看，我觉得里面肯定有问题。我估计你师傅是撑不下去了。
1: 那您去问过他吗？我怎么敢问他？我这不是在给他捅一刀吗？
0: 师傅就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回去再帮帮他？师娘，这不是我帮不帮的问题，是我师傅能接受我回去吗？他跟我说让我想明白了再回去，可这个想明白就是让我闭嘴啊。那如果真有什么事儿的话，我闭嘴，我就不是在帮他，我是把他往坑里推啊。
2: 我懂，他就是太要强了，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0: 师娘，您先不要太担心。哎呀，我之前和师傅吵架，也是因为这些事儿。在我看来啊，只要事情还没有出来之前，咱们就还有机会。您回去跟他好好聊一聊。如果我师傅他真犯罪了。 那您要想尽办法说服他，让他尽早去自首。我也尽力从侧面查，那有可能是别人诬陷他，对吧？让他背黑锅都有可能啊。那到最后啥事儿没有也有可能。这业务上的疏忽导致了烂账坏账，这很正常。那最多就是降职，咱们得往好处想啊。
1: 但愿如此吧。 你回吧，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一会儿，我不想让他看出来我哭过。
0: 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在这儿陪你一会儿。
1: 不用，真的不用。我现在心里很乱，我想静静。
3: 谢谢你啊，哎，那您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林强，你最好给我个底。你从总行走之前，你查到有问题的那些金额，最坏会到什么程度？
4: 师娘，金融安全是条红线，没有坏和最坏的区分，只要碰到就算是咬牙了。好，我们女士小八字站，脚后跟靠拢。老师说的是女士，你干嘛呢？
5: 新来个女人，你不得教她呀？
4: 双膝靠拢，用我们右手放在左手上面，对，非常好。放在肚脐眼的位置，收腹，挺胸，两肩向后，下巴回收，双肩自然下沉。这两位男士，我们要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好，我们的手要左搭右，头正。
6: 紧直，
4: 下巴收，哎，这样就可以了。对，这样就不用放下巴。现在我们开始练习。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7: 您好，
8: 欢迎光临，
4: 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9: 没有需要。
6: 有，
4: 有需要。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手要怎么样呢？要五指并拢。好，大家看一下。 同时保持微笑，头正。
7: 你坐标准点儿。
4: 哎，非常好。
7: 他长得就不标准。
6: 你长得标准，身高都不标准。
7: 比你标准。
4: 后面有筷子，我们现在练习一下笑容。

0: 现在我们将筷子咬在牙齿中间，嘴角高于筷子的位置就是对的。手这个时候不需要举起来，自然，好，自然。
1: 老师，他们笑我。
2: 谁笑你了？
0: 严肃啊，保持严肃。这三位女士表现得很不错，每天在家练习咬筷子笑5分钟，久而久之，我们的笑容就会更加自然。
3: 林行长，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我想找您谈谈心。
4: 笑得没刚才好。来吧。
3: 哎。
4: 说吧。
3: 啊，上次的事儿，我得感谢你。
4: 啥事儿啊？
3: 就是我女儿去大学弹琴的那个。
4: 后来还有几个老师问我，你们家姑娘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你家还
3: 没有天分的孩子呢。
4: 你这是谦虚还是真的认为他没天分啊？我虽然没学过钢琴啊，但我小时候跟一个朋友学过小提琴，可后来我放弃了。人家那一拉琴啊，我就只想哭。音乐里有情感，这就叫天分。你们家姑娘弹琴的时候也有。
3: 这有天分有什么用呢？摊上我这么个爹，这可能就是他的命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他现在很喜欢弹琴，而且情绪也好多了。
4: 那挺好啊，你没事了多夸夸他。
3: 哎，
4: 嗯，还有事儿，
3: 林行长，我非常感谢你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让我重新融入到这个团队中来，彻底改变了郝伟之前错误的工作路线。
4: 哎，打住打住，在我这儿，你不需要上纲上线，只要工作认真，比啥都强。
3: 明白。
4: 哎，有啥事儿你就一次性说完吧。
3: 麻烦您误解我。
4: 你这都还没说呢，就怕我误解你？没事，你说。
3: 您看啊，我是非常想融入这个团队的，一心呢也是想为这个团队好。哎
4: 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哎呀，要么你就说，要不然你就回家休息。
3: 潇潇偷偷找卡贩子办信用卡，柜台上那几个女孩都参与了，为了奖金。
4: 嗯，这个事儿我之前听过。
3: 不是，他们之前骗你说只办几张卡，为了冲业绩，其实这么多人都办了，得有几十张卡。我知道他们记录办卡的笔记本藏在哪儿了。你也别生气，他们毕竟年轻。
4: 你拿我当郝伟了是吗？
3: 什么意思？
4: 你什么意思？希望我从此信任你，派你去监视他们，告发他们犯的错误是吗？如果这么做了，他们会防着你，也会防着我呀。然后呢，第二个郝伟就出现了。张佳明，以前的剧本已经演完了，我不喜欢告密者，非常不喜欢。
3: 对不起，打扰了。
4: 你等等，你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林行长，我只是觉得他们这么做不合适，会有风险的。我知道您不信任我，但是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求什么，我是真的希望这个团队好。记录办卡的笔记本压在梳妆台下面。
5: 好听吗？
6: 对。

0: 这是幼稚。
1: 大哥，你别包了，你包这玩意儿衣服就漏了。
2: 你起来吧，陈阳。
1: 啥呀？
2: 你来包。
0: 我包的还行，这不是我包的。
1: 啥破玩意儿？
2: 不是你包的，
3: 谁包的？
1: 你包的。
2: 他包的在这儿呢，
4: 纸赶紧起来吧。在
5: 你面前，饺子不是你包的，谁包的呢？
6: 这
5: 几
6: 个丑。
7: 饺子太好了，
2: 丑擦。
0: 要帮忙吗？
7: 不用，你歇着吧。
8: 啊，我觉得咱包够多了，咱包完等会儿，那吃完等会儿再包。
6: 不行，不够，
2: 这这么多人呢，这点饺子哪够呀？
6: 我一个人吃两盘。
7: 我先把这个拿过去煮了吧。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哎，你干嘛呢？啊？这化妆品我们都摆好的，你这都给弄乱了，这谁的是谁的呀？这
0: 我就是看你们太乱了，帮你们整理一下。
6: 别乱动。
0: 这宣传单怎么回事？啊？偷懒是吧？
6: 不是，这个没发完。
0: 哎，我帮你，我帮你。哎，
7: 不用不用不用。来，你先吃。
0: 这我啥活也没干，我等下一锅呗。
7: 你知道啊？那以后多给我们点福利。给我们发点奖金行吗？
2: 行行，节假日
5: 门宴。哎
0: 呀，这满脑子就是钱啊！
7: 喝点饺子汤吧。啊，
0: 行。
7: 原汤化原食，给筷子。
0: 那我就尝尝。哎呀，
7: 还给他筷子，你喂的好不好？
0: 没筷子怎么吃啊？真有意思，你们。我尝尝。
8: 好吃吗？哦，好吃，好吃，好看，好看啊！好看。哎，本家没喊过来过，是不是？
2: 叫他干嘛？
8: 哎呀，这郝伟又不在是吧？这张家门
0: 也不是什么坏人，咱们之间的隔阂也应该适当的消除消除，是吧？
7: 你这句话是以领导的身份还是以个人的身份说的？
0: 肯定是客人啊。
7: 这饺子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菜跟肉，我们自己包的，邀请你跟郑帅来吃。
8: 我没白吃啊，我一直在包饺子呢，我一口还没吃呢。
7: 那行，那一会儿你交个份子钱，咱算一伙的啊。
8: 行，
0: 那感情就是，我啥也没干，我也没掏钱，我就是来白吃的呗。
8: 啊，对你就是白吃。
7: 对。
2: 谐音梗扣钱。
7: 咱这是私人聚会，我们喜欢你才邀请你来的。如果是银行组织的聚会，张亚明来我一个字不说。但今天不行。对。
0: 那行行行行行，哎呀，你厉害，我说不过你，行了吧？
7: 本来就是嘛。还想要点啥？醋，辣椒。
0: 我想要那个笔记本，我能看看吗？
2: 什么本子？
0: 什么本子？那我去帮你拿过来。哎，这不是知道的很吗？啊，就这个本子，我能看吗？
7: 你要看什么？
0: 不能看呀。
7: 那你要看，总得有个理由吧？
0: 张家明跟我说了。你们私下烂开信用卡，这个本子上有记录。
8: 他的话你也信
0: 啊？我不能信啊。
2: 那他就是喜欢告密嘛。郝伟在的时候他就这样，现在郝伟走了，换成你了，我还以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0: 那你说说我是跟谁不一样？
2: 郝伟啊，看来还是我太天真了。
0: 他郝伟会告诉你这些消息是从哪儿听到的吗？他会当着面让你们说出真相吗？这就是不一样。我不喜欢告密者，我让张家明过来就是为了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们是一个团队啊，要是有人犯了错误没有人提，反而相互包庇，那这个团队能长久吗？啊，我现在能看了吗？
8: 哎呀，咱今天不是来包饺子的吗？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你说那么多大道理干嘛？
0: 这不是大道理，这是大原则。你们讨厌郝伟利用权力给自己谋利，可你们这么做跟他有区别吗？去，把张家明叫过来。去。

今天我定个新规矩啊，以后在工作上，谁要是影响到这个集体，我绝对不会徇私舞弊。当然，我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也希望。

0: 我希望你们可以直接说，这和友情没有关系。之前张佳明他不是来跟我告密，我也不希望这个团队有告密者。佳明，你把在办公室说的话，你再说一遍。
1: 总行呢，要开始调查僵尸信用卡的事儿了。我呢，也是为了我们团队着想，就把你们私下里办卡充业绩的事儿，如实的跟林行长汇报了。当然，也包括你们，不只是办了几张卡，而是办了几十张卡的事儿。你们要是真办了，就给他看。 等总行查完了，连调整机会都没有。梁长，我那还煲着汤呢。
2: 啊，你去吧。
3: 哎，
2: 反正。 他早晚都会看到我。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不公开说的吗？
3: 滚！
1: 我煲半天，我一个还没吃着呢，我不滚。
3: 饶丽。

0: 找我什么事儿？说吧，我很忙。
1: 你那份举报材料我看了，远洋渔业的风险，我之前的确没意识到，你提醒得很及时，谢谢。
0: 授信审批部下去调查，不是说没问题？
1: 那是我运气好。
0: 对，
1: 可运气不会一直都好啊。
0: 不是，你还想怎么样？你看看你多了不起啊！一来就发现了我的错误，自己站稳了脚跟。我敢保证，其他支行在开会的时候，每一个副行长都会学你的。所以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心里就平衡多了。难受的不是我一个人。行了，你运气很好，你可以走了，啊。
1: 你也没有提交病退，总行也没有把你辞退，就这么把你吊在半空中，为什么呀？
0: 可能是为了给你出气吧。
1: 那您可高抬了。要是总行没意见，我个人欢迎你回来。
0: 不是，你是给我唱歌呢，啊？真话还是假话？
1: 我在很多方面的确没有经验，这次关于产业升级的风控举报，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我是真心的。
0: 算了，回去会更麻烦。
1: 面子问题。
0: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最好。
2: 我知道你背后还有其他人，可不管是谁，都不值得你依靠。如果有些事儿他迟早会曝光，那你一味的躲着，他不是办法。
3: 之前不就这么要求的吗？完不成指标就扣钱，那我们也没办法呀。
2: 你少跟我稀里马哈的，啊！你自己烂办信用卡，倒成了指标的问题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他老侵占我们奖金，那我们这属于官逼民反。
2: 哪来这么多词儿？我告诉你啊，你们办信用卡骗的奖金，按月从工资里扣，全给我退回来。还有，你要是再说这些无法无天的话，我扣你双倍。使劲啊，这纸都没湿呢。啊，你们在这儿给我玩套路呢是吧？
4: 他们都抱怨我。
2: 抱怨你啥？
4: 那天你走之后，我就帮你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就一直抱怨我，说我太没原则了，对你太好了。你都这么为难我们了，我还给你饺子汤喝。
2: 那郑帅也没喝着汤啊，白帮你们包了那么半天。啊！你们自己有问题还敢抱怨？
4: 他们还说，你从工资里扣的话，以后这几个月大家就要挨饿了。
2: 哎呀，行，那咱们就像按揭一样，一个月还一点，半年还完。
4: 一年吧。
2: 那再出去。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2: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3: 这个月经营情况不太行啊，
4: 我有个办法可以省点钱，
5: 现金不入账，
6: 瞒报可不行，追缴罚款判你刑。
4: 成本虚报高，合同随便搞。
6: 偷税别犯傻，后果很可怕。
4: 空壳公司庙，发票来一趟。
6: 虚开发票罪，劳犯吃到位。
4: 账目全毁掉，看你哪里找。快跑！
6: 伪证是犯法，法律逃不掉。喂，
7: 完了，全完了！
3: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享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2: 我也吃过亏，这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1: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2: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1: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3: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大连街头迎来一波高颜值艺术焕新，临街老旧墙体变身主题彩绘景观，足球风尚山海风光，怀旧童趣轮番上线，为滨城街头添彩增色。英国足球队球员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们一起踢足球、做游戏，把足球城对足球的热爱永远传下去。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这个初夏，大连街头迎来了一波高颜值艺术焕新，城市管理部门对临街老旧墙体进行翻新改造，推出多处主题特色的彩绘景观。
2: 足球风尚山海风光，怀旧童趣轮番上线，旧墙面变身网红文艺画卷，为滨城街头增添色彩。
0: 在五一广场，一幅巨大的足球主题墙绘让老建筑重获新生。绿茵场足球，遇见大连心动无限的字样，结合赛事元素，把大连的足球情怀揉进了市民通勤的日常风景。
3: 沙口区针对东北快速路旁大连龙泵油泵油锥有限公司墙体外立面破损问题主动担当，结合即将到来的东北超、中超赛事，迅速启动整治提升工作，组织木工、涂装、手绘画师多班组交叉协同错峰作业，精细化打磨每一处细节。
0: 在中山区吕山巷，整面墙体被绘制成大连城市天际线、棒槌岛、樱花园、201老式有轨电车、跨海大桥。行车路上，一幅浓缩的文旅导览图徐徐展开。紧邻大连市第十二中学的沿街围墙正在打造一条最美上学路，足球小将抬脚射门的主题画面跃然墙上，原本陈旧斑驳的围墙即将蜕变为充满童趣与城市情怀的网红景观墙。
4: 然后首先第一部分呢，我们是这个小小足球，然后大大的梦想。然后我们第二部分呢，其实是一波回忆杀，就是咱们家长在送孩子之余，可以到这里来坐一下，打个卡，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的教室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后呢，我们画的是咱们大连的滨海风光，整体的这个绘画风格呢是很治愈系的。
0: 西岗区新启街完成了2100余平方米行车道翻新、砭石修复和人行步道方砖铺设，街巷面貌焕然一新。在东港商务区，一座长约6.9米的五针松艺术花箱已经落成，不锈钢材质与挺拔的五针松相映成趣。不远处高达6米的花环雕塑，以水波纹镜面不锈钢搭配高饱和度仿生花卉，成为人民东路与港龙路交汇口的新地标。
5: 首先聚焦核心会场，设置五针松艺术花箱及花环雕塑迎宾景观，并在高速口、机场、东快路上桥口等关键节点设置立体景观18处。其次围绕10条迎宾路线及16个重点保障区块排查梳理临街建筑边坡挡墙破损8处，市政箱体破损40余处。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共计整治背街小巷210条，计划通过增设休憩座椅等措施改造小微空间15处。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市容市貌为达沃斯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0: 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1: 不少人从朋友圈等途径都看到了，昨天大连部分地区呢，以及省内的鞍山等城市出现了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
2: 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这次大连地区的冰雹和强降雨主要受东北冷涡的影响。那时间从昨天下午至晚上7点，冰雹直径约0.2到2厘米。
0: 据了解，冰雹出现在昨天下午2点左右，断断续续持续到晚上7点，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雨。
6: 主要产生在这个时间是14点到19点期间。产生的地点是这个有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不是大范围的，是部分乡镇。下的直径约为0.2到2厘米，对于植物果树破坏力比较大，还是粮食啊、庄稼呀、这些还是有破坏力比较大的。
0: 气象部门介绍，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是受东北冷涡的影响，随着冷涡移走，未来两天我市的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也会随之上升。
6: 11号、12号一到13号白天，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
0: 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7号，安徽阜阳颍上二中考点外，一位满身水泥、手捧着向日葵的父亲让无数人泪目。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坦然说道：“劳动人民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们。”这位父亲是本地人，家中有五亩地种植水稻，眼下正值插秧农忙的关键时刻。父亲当天一早把女儿送入考场后，便回家下地插秧。等到第一场考试即将结束，他来不及换衣服，便匆匆忙忙地赶到考点外等候。原本在外打工的父亲，为了支持女儿，特意赶回老家全程陪考。人流当中啊，女儿很快地认出了满身泥土的父亲，笑声爽朗，没有半点介意。这质朴又温暖的一幕戳中了无数的网友，生活的泥泞，但心底却是芬芳的。近日，江西景德镇大雨倾盆，江西陶瓷工艺美院一名学生因道路湿滑在校内摔倒，鲜血浸透了裤腿。辅导员吴吉全接到学生的紧急电话，第一时间冲了出去，看到学生脸色苍白，嘴唇乌紫，辅导员决定立即开车送医。此时，同班同学江文涛、韩豪与学校保洁阿姨江爱云一同帮忙按住伤口止血。途中，吴吉全拨通了交警的电话，说明情况后呢，连闯了两个红灯，将原本15分钟的路程缩短到了不足8分钟。医生表示，伤口太深，无法缝合。吴吉全又立即带着学生转院救治。主治医生表示啊，再晚10几分钟人就悬了。好在最终通过救治，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此前救人闯红灯的行为，经警方的核实后被认定为紧急救助，免于处罚。危难时刻呀，幸好有他们。还记得去年5月一场鸭蛋大的冰雹，让身在北京的小伙伴印象深刻。在众多关于冰雹的讨论声中呢，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发布的冰雹患玛瑙的消息引人注目。2016年，该院张庆红教授课题组发起了冰雹患玛瑙的长期活动，邀请公众通过收集冰雹参与科学研究活动。4号，该校发文称，那些被你小心翼翼地收集冻进冰箱的小冰球，为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积累了关键素材。这项研究如今登上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的封面，揭示了气候变暖背景下冰雹尺寸分布与潜在前世的演变规律，为了防灾减灾以及气候适应性规划提供了关键依据。近日，话题“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福建泉州傅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呢，用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傅女士表示啊，第3天起，手臂、手肘内侧以及背部出现小水泡，剧烈的瘙痒。傅女士说呢，仅接触了几分钟，哎，摆拍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了花粉，没料到竟然这么严重。近年来，已经多人因为嘴含夹竹桃拍照而不慎中毒啊。搜索发现，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的根茎、叶、花粉、种子还有花枝都有毒。拍照的时候呢，切勿触碰。有网友表示，这一知识点呢，还是从电视剧科普中记住的。啊，医生提醒，若皮肤沾到了夹竹桃的汁液，需要立即用大量的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或者是出现红肿了，得抓紧去医院就诊。继续来看，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等。参保人通过国家医保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是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以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计。啊，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这样一来呢，居民享受医疗保险就更加方便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英国足球队球员走进幼儿园，与孩子们一起踢足球、做游戏，把足球城对足球的热爱永远传下去。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今年我市将迎来多场足球赛事，为了让孩子们了解足球，爱上足球，空军大连蓝天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运动会。
2: 孩子们和英博足球队的队员们一起踢足球、传圣火、跳拉拉操，在绿茵场上尽情的奔跑，享受运动的快乐。
3: 运动会在机关训练场举行，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小小运动员们列队入场。英博球员将圣火传递给幼儿代表，孩子们接过火炬，一路奔跑，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幼儿集体操、足球拉拉操、足球小将展示轮番上演。孩子们动作虽然稚嫩，但认真劲十足。
4: 很开心看到孩子们如此热爱足球，希望他们保持热爱，健康快乐的成长。
3: 亲子游戏环节是全场高潮，家长和孩子一起运球、射门、接力，欢笑声不断，现场的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5: 平时工作特别忙，然后今天有机会陪孩子跑、陪孩子跳、陪孩子做运动，感觉特别幸福。
3: 活动后，孩子们与英博球员一起合影留念。这次亲子运动会让孩子们在汗水和欢笑中留下了最童真的记忆。
6: 足球是大连闪亮的城市名片，更是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城市精神。希望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协作中学会成长，将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根植童心，做阳光自信、勇敢坚毅的新时代小少年。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只要你帮忙提取3万元现金，就能得到500万元的国家扶贫款，这样的好事儿您相信吗？
2: 烟台市牟平区的王女士就信了，她觉得呢，反正又不用自己掏钱，何乐而不为呢？可是没想到她的这一举动却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3: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江各庄派出所接到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正帮助诈骗分子提取赃款，随后民警迅速抵达银行。
7: 太过分了，你们警察怎么了？警察
8: 不卫生，还我的，给我借的3万块钱，他装修房子。
9: 你打电话给他。
3: 王女士坚称这笔钱是外甥还给自己的，可民警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而此时王女士的情绪变得格外激动。
8: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了，
9: 你赔给我们调查。
8: 预警了就是我的错吗？
10: 预警会
8: 批评
10: 调查
8: 呀。那
10: 你说是你的错呀？
8: 那你们整这么多人过来干嘛？我没错了，没犯法呢，怎么样？你当面给我道歉吗？
10: 怎么别人都不预警，就预警你？
8: 你怎
10: 么回事？
8: 我预警我了，然后就有我错，我什么没办？
10: 谁说你错了？
8: 天地良心，我没犯法。
10: 谁说你错了？
9: 我们得把这个事查清楚，给我们上所去，我们就裸实裸实不就得了吗？
8: 我几个钱有错吗？我几个钱？
3: 耐心安抚后，民警将王女士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通过银行的汇款信息，民警联系上了这3万元的实际汇款人江先生。
11: 汇款人电话中告诉民警，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充会员时被诈骗了3万元。原来王女士之前和外甥的聊天记录以及银行通话都是诈骗分子扮演的，目的就是迷惑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相信这笔钱的合法性。
3: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女士的谎言终于被揭穿。那么王女士为什么要帮诈骗分子提取赃款呢？原来半个月前，一个微信好友突然联系王女士，说国家要发放扶贫款，
12: 然后能给500万，那么说不需要打我们掏一分钱，让我下载一个软件 APP， 进去之后呢，跟一个陈老师对接上了。
3: 对方告诉王女士，想领到这笔扶贫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严格保密，第二要有所谓的爱心证书。
12: 就是那我呢现在呢给到你一个我们扶贫的一个对象，然后也不用你掏钱，我把钱给你，你把这个钱转给扶贫这个对象，你就有了这个爱心证书，你就有可能取得这五百万的这个扶贫款，而且呢他还要给我500块钱的辛苦费。
13: 你待会儿怎么想的？
12: 只要我不掏钱，那你们掏呗，反正我不掏钱，我能骗我啥？
3: 接下来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对方转来的3万元，好在民警反应敏锐，及时戳穿了这场骗局。
11: 目前王女士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3万元资金全部返还给受害人江先生。
14: 这是一个典型的领取扶贫款骗局，不一定骗钱，但比骗钱更危险。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国家扶贫机关工作人员，诱导群众下载所谓的工作专用 APP， 找扶贫专员对接，再提供自己的银行卡， 完成骗子指定的任务。一旦群众提供银行卡，骗子就会趁机将别人被骗的钱款转进来，再让卡主去把钱取出来交给骗子，从而完成洗白、转移涉诈赃款的目的。而这种提供银行卡帮人收款、取款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后患无穷。在这里提醒大家，国家扶贫政策很透明，做任务领取大额扶贫款绝对不可能，自己的银行卡绝对不能接收任何来历不明的钱，否则可能陷入危险。
1: 大家都知道，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路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下道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
2: 那可是下面这位驾驶员呢，走错了路，那不仅在高速上直接倒车，还让乘客下车呀帮忙指挥，那真的是险象环生。
13: 近日，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 J42 沪蓉高速巫山互通路段，一辆渝 A 牌照的小型客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行车道之间，开始缓慢倒车，驶入巫山匝道。更令人心惊的是，车辆进入匝道后，驾驶员再次倒车，重新返回高速公路主线。倒车过程中，车上还下来一名乘客，站在车道内为驾驶人指挥起来，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15: 据驾驶员高某称，因为他对路线不熟悉，加上车辆油料不多，便冒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期间，为了让倒车更顺利，他还安排同车人员下车指挥。
13: 随后，民警依法将高某查获，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根据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高某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驾驶证。
15: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车辆出行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油量、电量及车况，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高速公路严禁倒车、逆行和掉头。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那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那只要您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呢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

0: 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3: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4: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5: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幸福生活河北上，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7: 那留言呢，采用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留言信息只有小编可见，大家尽管大胆的发声，我们有求必应。
6: 在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说了今年80岁的张阿姨的求助。作为一名独居老人，为了让自己老有所依，张阿姨在一家即将开业的养老机构预缴了3年共计24万的养老费，而养老机构始终开不了业，经协商同意给张阿姨部分退款，但答应的好好的，就是不兑现。
7: 那记者和调解员调查发现，欠张阿姨钱的养老机构呢，其实是两家企业合干的。那一家叫国春集团，负责养老项目开发，那另外一家呢叫春轩里，负责项目营销。那两家企业负责人都不愿意露面解决这个退款的纠纷，
6: 于是记者和调解员只能打电话来协商。电话里，春轩里的负责人母小欧承认了退款协议，也同意退款，但他表示近期手头比较紧，能不能晚几天再把钱给张阿姨，但张阿姨坚决不同意。
7: 那就这样啊，双方僵持不下，我们的调解呢也似乎陷入了僵局。那么事情到底还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0: 我们一起收看今天的节目。
1: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环境对标高端养老社区。
2: 承诺我们十月份可以入住，到现在还不开门。
3: 这锁了之后啊，我们东西拿不出来。你看我现在还穿棉袄呢。
2: 我就没办法，咬咬牙。他说：“你要是想优惠，你就必须交三年了。”
4: 那既然你们之前达成协议了，你就按你们协议走。那你什么时候给这个钱给人退回来？
5: 周四吧，咱们去强姨吧，我把钱给了。
4: 行，好，阿姨。
6: 我不同意。
5: 好不好？
4: 那个，你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往前提一提？这阿姨现在情绪你也看，
5: 不能往前，因为她是这样的，我在安排这个款，我这个款是周三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到，我只能跟你约周四，
6: 根本不相信。
5: 周三我不是确定这个下午这个几点能到这个钱。
6: 他前几天都是这么说的，
5: 我肯定是先是个人先拿钱先给的。
4: 阿姨，
6: 个人先拿，你说现在呢？他知道周四你们。不可能再找你们了。
7: 周四我们周四可以去，可以去。
4: 你这样，阿姨，咱也不差这个两三天了。
6: 他就是要推到退役，
4: 就是他推也好，他怎么着也好，他现在就说的也不是个时间很长的时间。就算你要起诉啊，你要什么，你这个东西也三天两天也干不了什么。但是你现在没有更好的方案。
7: 周四是哪一天？
8: 是啊，目前张阿姨并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首先。216,000的养老费他交给母小欧，却被对方咬死了，是公司行为，急于撇清个人责任。另外，公司大门被产权方锁门停业，这一点也被母小欧当做了挡箭牌，坚称公章和银行优盾都拿不出来，公司无法转账，只能是他个人筹钱退款。而受银行限制，周四才能到账。面对母小欧的这些说辞，记者和调解员也只能是帮张阿姨时间上尽量争取再提前一点。
4: 你这样，你想想办法吧，因为你也听阿姨这个情况，她也情绪很激动，咱们也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好不好？咱们尽量不让问题发酵，然后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后续的问题咱们得这不就完事了吗？完事一个是一个，好不好？
5: 不，你说的对，确实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4: 对，因为你不能把这个问题一直放在这儿啊，因为这些老年人他们就是需要安享晚年的。然后现在因为不管你们之间运营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让他们受这种，无妄之灾是不对的，对不对？好不好？
5: 无妄之灾倒不至于。
4: 但是现在他这20几万拿出去了，所以说这样你看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做做阿姨工作，然后你也往前提一下，然后马上让你解决，可能你也有难处，然后这样吧。
5: 30号上午行不行呢？
4: 30号上午
6: 不要，
5: 因为他是这样的。
4: 行，你看这样好不好，母经理？咱们稍微往前提一下，然后29号。
6: 我就要今天。
4: 今天阿姨。
6: 这他答应的呀。
4: 我知道他答应了，但
6: 是说话是这么，
4: 但是
6: 你相信吗？
4: 那你总得给他一个。
6: 我给了他很多机会，我不是头一次这样逼他，我
4: 给他一个29号，然后咱们那个。
5: 周四上午行不行啊？因为我只能保证这个款，可能周三的时间我不确定几点到，你知道吗？
4: 那要不然
5: 就。我才定的周四。
4: 那就。
5: 周四早一点吧。
4: 那
6: 你不用听他。
7: 好，周四上午吧。咱也不差这个了，
4: 好，
6: 我不要周四。
4: 阿姨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咱们两方啊都退一步，咱们可能最大化的解决这个。
6: 律师，我退了多，你不要这怪我老太太哈。
4: 我不怪你。
6: 我退了多少步了？
4: 你
6: 都不知道。
4: 那你想怎么弄？
6: 他今天不行，我先给陈立光打电话，陈立光要这个态度，咱就报警吧，好吧？
4: 那行，那这样吧，母经理。
8: 这个陈立光是什么来头呢？据母小欧介绍。涉事养老项目是由他负责的春轩里和陈立光负责的国春集团两家企业合作干的。春轩里管销售，国春集团管项目开发。记者和调解员认为，这次退款纠纷的关键人物陈立光不能缺席。但眼下跟母小欧的沟通也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必须把协商结果钉死落地才行。
5: 我给你的方案就是这个方案了，我说是肯定会上午把这个钱给你筹到都给他的，好不好？
4: 行，那就先这样，母经理，因为我们再做做阿姨工作，好不好？
8: 在调解员挂断电话之后，张阿姨拨通了国春集团负责人陈立光的电话。
9: 你好，
6: 陈总啊，你现在回大连了吗？哎、回大连了吗？
9: 我刚往回走，人他天草集团人集团过来了，集团过来对整个六月份这我是投资的事儿。
6: 那哎，太好了，凤鸣广场可以开门了呗？
9: 对呀、啊，他们钱进来。我那块就整个我要开始吗？
8: 陈立光用大额投资进场，项目有望复工开业这一番话给张阿姨打造希望。但张阿姨这位已经八十高龄孤身一人生活的老人，从去年起就深陷其中不堪其扰。眼下老人只想拿回自己攒了半辈子的养老积蓄，重回安稳的生活。
6: 你现在联系穆小欧给我钱，他从上个礼拜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一直拖到周一，他告诉我今天给我钱，你马上催他。
9: 哦，你今天呗。
6: 对对对。你、
9: okay、
6: 那个我
9: 联系他。
6: 我等你啊。
9: 没事，我马上联系。
6: 半个小时以后我给你打电话啊，好吧。
9: 好嘞好嘞，我。
8: 然而半个小时之后，陈立光并未如约接电话，也再也没有回复张阿姨的任何留言。
4: 他可能都不接了。
6: 看样子是的。
10: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15.6万的部分退款呢，如果真的像母小欧说的那样，那是他个人自掏腰包在退这个钱。那其实哪怕他只是先退几万块钱，余下的慢慢再兑换。那张阿姨说自己呢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困难。而这几万块，以母小欧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的财力和能力，完全可以轻松做到。但是他偏偏呢就是不断的找理由拖延，分文不退。
1: 所以节目中有这么一段，当张阿姨对调解员说别怪她在退款时间上不退让，调解员当即回答她，确实不怪她，我们呢是真的非常理解和同情老人，而跟母小欧的沟通，我们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和信任度。那我们的努力有没有收到成效呢？咱们继续来看。
2: 往银行走，往什么银行走？
3: 往银行走啊，我等你啊。
2: 没事，你等我弄完事，我中午之前能给你弄完，弄完事我告诉你啊。
4: 约好的周四上午，不出张阿姨所料，母小欧再次上演了一幕拖延大戏。记者和调解员认为，涉事养老项目的开发方国春集团的负责人陈立光是时候给个说法了。
5: 哎，你好，陈总吗？
2: 哎，哪位？
5: 哎，你好，陈总哈，我是大连电视台民生大连的记者。哎，是这样的哈，有一个叫阿姨啊，求助我们解决纠纷，就是
2: 我知道那个事儿
5: 啊，你知道那个事儿哈，是这样的，我和我们调解员啊，孙继峰律师呢，今天来调解这个事儿，有几个问题，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啊，让我们律师跟您说一说。
6: 哎，您好，陈总，哎，给您添麻烦啊，我姓孙，是这样的，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跟这个春轩里这个养老机构是什么关系啊，咱家？
2: 啊，他是我销售代理公司。
6: 啊，实际上他只是你销售代理公司，啊，对不对？然后等于，
2: 哎，
6: 啊，这个养老机构是我们设立的吗？我们公司设立的吗？
2: 不是啊，我们是国春集团啊。
6: 哦，
2: 啊，
6: 那怎么他能叫你销售公司呢？
2: 他在我那儿，在我里头办公啊，他销售代理嘛，他就是纯营销运营公司。我这块卖这些客户，他们是正常那干啥的，当有其成的。
6: 哦，明白了。那就像金阿姨，实际上他等于跟您形成了合同关系，然后这个母总这块，他
2: 最早交那个2万块钱，那个那是我们国春的。
6: 哦，
2: 后期交那钱我就不知道了。
6: 啊，后期交的这些钱，这个三年的费用接近20多万，您是不知情的。
2: 对，我不知道。
6: 另外那个母经理，他这个什么所谓的，他这个钱都进了企业了，这个情况属实吗？据您了解？
2: 进了，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可能让他收这玩意儿吗？
6: 但是问题是，他就在您那办公，您也说了，他是您的营销公司，他收了这么多钱。
2: 我在一月份我就放假了。
6: 嗯，
2: 我都不知道。
4: 早在去年9月，母小欧公司就收取了张阿姨的大额钱款，而陈立光公司直到今年1月才停业放假，整整3-4个月的时间差，两家合作公司之间莫非从来不对账、不走手续、不算提成吗？任谁来听都很难信服这份不知情。而陈立光所说的停业放假，正是大门被锁这件事儿。一直到今年的4月26号，记者和调解员实地走访的时候，锁门的状态仍在持续。陈立光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2: 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国春啊，和那个一家上市公司，我们正在行政混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第二个是在这里呢，有些手续啊，因为我是整个这个26层高层嘛。高层是这玩意儿，也是咱大连第一个干高层、干这个整个养老的盘活不良资产的。但是他这个手续呢是啥呢？就是整体的手续是超出57米和54米。他不允许做那个抗养的。不是做养老的，纯养老的。所以说我们跟那个产权方啊，我们和那个天津信托，我们都在也是在协商，整个我们要调整规划。
6: 但是我看咱这个门是锁着的呀，然后按照之前我跟您沟通，您说这个锁门跟您也没关系。
2: 对，现在是啥呢？这截止到现在这块，我们之间协议是这阶段的租金我不交。然后由产权方这块来干啥，来管理。因为产权房子是人家嘛，我租赁20年嘛，所以说在这期间也是第一个我们达成完协议，第二个是啥呢？我整个是到6月份我混改公司完事儿，我重新我们再开门进现场。
6: 明白。我想问一下，咱这个产权方是谁呀？
2: 产权方是豫园，但是债权方是那个天津信托。
4: 陈立光介绍，他公司跟产权方达成了协议，他暂缓交租，产权方锁门代管。记者跟调解员听了不免有些纳闷儿。 在这样和气协商、自愿交接的情况下，母小欧所说的公章和银行优盾突然被锁拿不出来了，这种意外怎么会发生呢？而恰恰是这个理由成为了母小欧反复拖延给张阿姨等老年消费者退款的借口。
6: 那现在为啥说所谓的说这个优盾什么都拿不出来了，这个就觉得有点过了呀，因为即使说有问题了也可以拿出来这些东西啊。
2: 优盾咱是干企业的，
6: 对呀，
2: 你到银行自己去办就完了呗。
6: 啊，对呀，所以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个母总说，哎，我这个优盾都锁在里边都拿不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对阿姨他们来讲，这就像开玩笑一样，因为就哪个企业锁门，你这个企业的这些东西应该能拿出来。
2: 这事儿我不清楚。
6: 嗯，
2: 这是啥呢？这阿姨跑到民政部啊，民政局啊，民政局这些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老陈你怎么还收？啊，什么几年前？
6: 嗯，
2: 我就是干。

0: 养老的，我收这破玩意干啥？
1: 嗯，
0: 啊，我说你把收据拿下来，我看看是。
1: 嗯
0: 嗯、结果一看，村长也照我一愣。
1: 嗯，
0: 啊，因为我这块是10月份，正常我就是整个我就不销售了。
1: 嗯，
2: 这么看，陈立光本人非常清楚相关的法律红线。国家明文规定，预收养老服务费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而他合作的母小欧公司一次性就收取了3年大额费用，明显涉嫌违规。除了给母小欧公司交钱之外，张阿姨其实还另外交了一笔20000元的意向金，收款人正是陈立光的公司。养老项目未能按时开业，那这笔钱按道理是不是也应该退还呢？
1: 陈总，现在还有个问题啊，就是阿姨还有个20000块钱交到您那儿。阿姨现在啊，她跟我们表示可能也不能再过去住了，她的想法是想要把这些钱呢都退回来，因为这个事儿对阿姨造成了，说实话就是不信任了嘛，咱们也实话实说，对不对？因为本来可能是
0: 我这个在那个5月末之前，她要不住的话，那我就给她退了就得了。
1: 那这样，那这样，因为阿姨啊，她也要用钱，您能不能往前提一点？因为这么大年龄的阿姨了，
0: 我接后吧。
1: 啊
0: 我接后吧。
1: 接后您能联系阿姨吗？
0: 你让他联系我就行了。
1: 行，
0: 这两天我为啥没接他电话？是第一个，正常我这边现在一堆投资的客人都在我这儿。
1: 嗯。
0: 第二个是啥呢？我已经给他找母经理协调了。他不说今天吗？
1: 说是今天呢，我们一直陪着阿姨在这儿等啊。
0: 都说了。
1: 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希望这老人他老有所养，别为这点钱东跑西颠的。
0: 我是干养老的，
1: 对不对？
0: 讲这些东西
1: 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啊、我太知道这些所有的事。
1: 那这样，那您得费费心啊！
0: 我不存在收这玩意儿。
1: 行，
0: 明白吗？
1: 那您尽量，因为毕竟他是您的营销公司，您尽量给他协调一下，让阿姨把这钱拿回来。
0: 我一直在协调。
1: 好不好？陈总，
0: 我没不协调。
1: 行，
0: 啊、
1: 我知道。好了，那就拜托您，好不好？您再给盯一盯。
0: 不用拜托。那都是咱自己长者和父母。
1: 哎，对呀，说的不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儿？说实话，这比我母亲年龄都大。
0: 这么大。
1: 这个阿姨。
0: 我为啥我现在不收他们钱？明白啥意思吗？
1: 明白。
0: 要不然我早收钱了。
1: 但是问题是这事儿咱得处理好啊，因为毕竟有这事儿了，陈总，对不对？
0: 所以说才给我造成被动。讨厌吗？
1: 行，陈总，那就这样吧。
0: 我不起诉他就不错了。
1: 那咱就这样，然后咱尽量把阿姨这事儿咱给他处理好，好不好？
0: OK， 没问题。
2: 陈立光承诺过完五一假期就为张阿姨退还20000元的意向金。这对本来就不宽裕、年迈体弱又是独居的张阿姨来说，能拿回一部分钱款，稍稍能心安一些。而老人跟母小欧公司达成的退款协议，如今看来很可能不得不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了。
1: 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今天等到了，目前应该是快到11点了。那么按照这个母经理说，他今天上午要把这个钱送来，那么我们也在这儿等，看看他下一步会不会送来。但是如果要按照法律规定的话，那特别简单，就是如果要起诉的话，第一个是母经理的这家公司，第二个就是陈总这家公司，他俩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因为他自己说了，那是我的营销公司，那就等于说我的业务是由他来替我做营销。营销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对外销售，我销售了之后，我在陈总这儿拿一定的佣金就可以了，这个是作为我的一个营销费用，我实现利益的一个东西。但是他的行为实际上是代表陈总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是像阿姨这种啊，如果通过调解，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快嘛，你不用等诉讼啊，诉讼周期很长，阿姨这个年龄来回折腾起来，我们也挺心疼的，所以说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早的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解决不了，那剩最后一条道就是诉讼，春轩里的这个公司再加陈总名下这家公司一起起诉，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返还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3: 那截止到我们节目播出时，张阿姨告诉记者，春轩里公司的负责人母小欧呢，最终在5月中旬将协议承诺的15万6那全部退给了张阿姨。
4: 而国春集团负责人陈立光承诺的5一之后啊就退还的20000元的意向金，却至今还没有兑现。
3: 那张阿姨说了，这陈立光不退钱的理由是什么呢？她说呢，6月份他们的养老机构打算开业，想让张阿姨啊过去住，所以呢才没退这个钱。
4: 但是也不知道经历了这一些纠纷啊，以及资金上的这个来回的拉扯，这份信任是否还会在？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并且跟进张阿姨的维权进展，让老人能够安享晚年。另外呢，我们也通过张阿姨的这个事情的遭遇啊，在这儿也想跟屏幕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分享两句。提前预支大额养老的预付款本身就潜在着巨大的消费风险，而且一旦钱交出去之后，后续想要退回就比较难了，所以大伙儿呢还是要看好自己的积蓄。

0: 是这样的。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
1: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进入了六月，我们这座城市呢，即将迎来了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备受关注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那即将呢在6月23日正式的拉开帷幕。
1: 作为论坛期间最重要的配套活动之一，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将通过美食、文化与艺术的交融，向世界展示大连的独特魅力。
0: 能够登上这一场文化晚宴的商家与菜品啊，无一不是大连美食界的佼佼者。从本周开始呢，大连好生活将陆续为大家推荐这些有着代表大连餐饮顶尖水准的企业，以及那些即将亮相国际舞台的精品美食。
1: 这些匠心独具的菜品不仅是大连餐饮行业实力的集中展现，更是传递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彰显大连滨海城市魅力的重要载体，让世界通过味蕾读懂大连，记住中国。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款面说起。
1: 说到大连海鲜特色菜馆，小船渔村和海味当家哈，那绝对是大连响当当的这个街头上的一个名号了。
0: 是的，那这两个品牌的饭店呢，可是很多大连人晚宴上请宾客的一个首选了哈。
1: 那今天呢，咱们要去的这家坐落在北京街上一家面积不大的面馆——素爱鱼面，正是海味当家品牌体系中的特色面馆。
0: 有这大品牌做小面馆哈，那品质呢和口味一定是妥妥的。
1: 专注大连海鲜面，现做现吃，现捞现煮，当仁不让的大连名小吃，大连地标美食。

0: 提到面条呢，大家都知道非常平常的一种食物了，但是你能想到吗？那在大连这样的一个品牌，结合着咱大连的海鲜和面条搭在一起，入选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现场。哇，在那里面我们可以尝到大连的面条了，和海鲜搭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海鲜能碰出这样的鲜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位于西岗区北京街的素爱鱼面，是家只有几十平米的小面店，店面不大，却有响当当来头。大连名小吃，大连地标美食，素爱鱼面隶属于大连当天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大连人钟爱多年的老字号小川渔村海味当家血脉相连。同一个品牌矩阵，同一条鲜文化的传承脉络，小川渔村代表了大连菜的厚重传承，海味当家以返璞归真的方式蒸制海鲜原香，而素爱鱼面则用一碗面把这份厚重与纯粹融入了日常餐饮的精髓之中。
2: 这个项目是一个非遗项目，怎么叫非遗项目？就是从我的师爷那一辈儿开始就做这碗面，他就把这个就新鲜的鱼熬汤，用那个把鱼肉做出来拿出来以后做这碗面，后期我师傅又传给我，现在我又传给我女儿，正好我也是在海边出生嘛，海边长大的。我们当年在海边的时候，如果招待客人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做一碗这个白面的加上鱼肉的这种鱼面，所以说啊，两个结合起来又是我的一个情怀嘛，所以说在2020年也是准备了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我当时就开了这家店。
1: 大连人吃海鲜讲究一个鲜字，然而地道的大连海鲜面过去多藏于家常厨房和老巷小馆，难以成为城市的美食名片。素爱鱼面的创立初心很简单，让一碗面装下整片大海的鲜，用最朴素的碗面呈现大连海鲜的最

0: 品质。
1: 特别在大连做海鲜啊，还是根据季节来吃。我们这个鱼肉也是要选的，也是北纬39度的黄花鱼，用那个海胆也是咱当地的，我们叫黄金海胆。说汤是用鱼肉的和鱼刺啊，熬出的汤，再加上鱼肉，再加上海胆的肉，这个就是你想象都是，哎，都是那种就鲜溜的感觉。
0: 这次素矮鱼面入选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有两道美食，分别是海胆黄鱼面和呲锅子拌面。
1: 这两款面都入选了，都入选了，也特别高兴。结合着我们的老家的一些做法，你只要把海鲜这些鲜美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有汤有面，现在再加上海胆。所以那天评比的时候，老师就说了，就是说，哎，你这个挺有创意的，就是既要传承不守旧，又要创新不忘本。
0: 海胆黄鱼面严选渤海湾鲜捕黄花鱼，当季海捕，当日到店，只选体态匀称、灵光鲜亮的成鱼，每条约150到200克，肉质最为细嫩丰腴。采用大连长海县冷水海域现捕黄金海胆，现开现剥，鲜活入碗。大连首发大连名小吃，以海胆黄鱼双鲜合璧的独创组合，重新定义大连海鲜面的鲜味标准。
2: 海胆黄鱼面端上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热热的这种锅气味的时候，我的天哪，好香啊！来吧，吃这个面，咱得先喝汤。哇，我太鲜了，它是鲜完之后还香，带着那种爆锅的那个锅气的味道，同时呢又有这个鱼面，就是咱们平时吃那种黄花鱼的那个香味，就是有种柔柔的感觉，就喝鱼汤那种柔柔奶白色的感觉。然后呢，你再吃到海胆那个鲜，鲜到后面的时候吃到嘴里会回甜，有种回甘，加上这个面条在锅里煮完之后，然后呢把这两种味道好像一个桥梁一样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哎呀，一吃锅就带着那个鲜甜感的时候，一口下就太爽了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个酸菜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提味儿，会让你觉得就是一口下去的时候，就是越吃越想吃，一直勾着你那种感觉。
0: 呲锅子拌面同样采用长海县冷水现捕海胆，每日鲜活直达，每只海胆手工开壳，色泽金黄如琥珀，入口鲜甜浓郁，绵密顺滑，再淋上秘制酱汁。简单拌匀，海胆的鲜甜与酱汁充分交融，包裹每一根面条，不加一滴汤，纯粹品尝海胆的鲜。
2: 这个面在吃起来的时候，有那葱油面的底的感觉，然后呢，在上面还加了这种海胆的那个鲜，其实有咱们海鲜特有的那种鲜甜感。是因为我年轻吗？怎么这么爱吃拌面？好爽啊，又香又鲜又滑。我觉得就是它提鲜的那个点，就是它在拌面的时候里面那个料汁儿，带了海鲜的鲜味儿，又带了葱油的香味儿，同时还有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鲜甜感，这个是太赞了，应该是很多小海鲜调出来的。一般像这种大厨都是有自己的秘方的。
0: 作为一家被众多老饕钟爱的面馆，柔韧筋道的面条是让人流连忘返的醇香之本，精选优质整粒小麦，精工研磨。完整保留小麦原生麦香与营养精华，选怎样的面条才能成就一碗优质的鱼面？店家经过了多次研究与琢磨，
1: 十多种面，当时我就盲测，就是每个面的下面都贴个条，因为我们也请了一些顾客也好啊，我们厨师也好啊，大家盲测。测的过程中，我就发现用核桃面加上大连当地的那个鸭蛋清儿啊，反复的碾压，当时碾压应该是，30-40次，这种面更加适合就是，鱼面的这个口感啊、味道啊，所以说我们当时，选了这种方式以后，一直用到现在，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0: 以海鲜入面，老生常谈，但真正把家常海鲜面推上名小吃殿堂的，素矮鱼面可算其中一个。这里包罗了10余道地道鲜美，海胆黄鱼面、呲锅子拌面、招牌鱼卤面、蚬子面、鲜虾面，每个品类都力求把本地海鲜的最优品质融入这一碗人间烟火。这家不大的面馆凝聚着创始人周长生从事餐饮40年的心血和经验。
1: 有一天我来

0: 吃面的时候就看见一家三口，有个老奶奶就点了一碗鱼汤面，她当时说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说哎呀又吃出就是老味道了，就是当年的时候可能家里改善生活才能吃一碗这个鱼面，现在到这个店里就能吃这一碗面，就吃的过程中她一边吃着一边品尝，说面也好吃，汤也鲜，鱼肉也滑，还没有刺儿，所以说哎呀吃的特别就幸福特别美好。所以我觉得开一家面馆除了我们自己吃，我觉得是一个情怀，可能是另外就是让更多的人也喜爱这碗面，开这个店才更加的有意义。
1: 凭借招牌鱼卤面、海胆黄鱼面等匠心独运的产品，苏爱鱼面先后斩获大连名小吃、大连地标美食等荣誉。他不曾止步于美味，更在追求味道的进程中走出胡同，登上大连国际马拉松美食街，更是荣耀入选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与市民之夜文化晚宴，与世界各地的宾客共享槟城鲜味。那人间至味足以让我们在奔波中暂停脚步，在暖汤热面中重新寻回对生活的热爱。
0: 一碗好鱼面，致敬大连县。鱼面也是大连名小吃，我们做的时候就想着一碗面就是一片海，温暖一座城，我们要用这碗面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尝到大连县，可以品尝到大连的味道。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呢砂锅秋葵。
1: 哇塞啊，说到秋葵，这真的是一道养生菜了。
0: 没错，那既养生啊，又下饭。
1: 天气越来越热，那有时候呢会觉得没食欲，这个干锅口的真的很提气。
0: 没错，那赶走呢没食欲啊，不一定是冷饮，这道菜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吧？
2: 秋葵这块通常是凉吃的比较多一些，就是凉拌啦和蘸酱啦，还有那种就是说捞汁啦，在热吃的范围比较少。那么今天给大家带的这道秋葵呢是什么呢？咱主要是以热吃，热吃是它吃的是一种干香的那种感觉。一会儿我做完，你尝一下你就知道了。
3: 好，那么于总这一次到底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主要食材都有哪些：
2: 秋葵、五花肉丁、蒜瓣，还有小胎椒。
3: 我看我面前的调料可真的是非常的多。给大家具体再来说一下调料吧。
2: 其实这个调料也都是一些基础调料，盐、味、糖、豆豉、有点胡椒粉、稍有一点酱油就行了。
3: 那这个是
2: 这是鸡粉啊，
3: 这几样东西家里边很常见，都能够看得到，
2: 都是家里常备的。
3: 好，那我们先来进行第一步操作，好不好？
2: 好嘞，油温在50%左右就可以。
3: 50%，
2: 对，
3: 我们把秋葵切成了寸段大小，
2: 寸段大小。
3: 50油温的原因是。
2: 稍微给它浸炸一下，因为本身秋葵它这个粘液比较重，这样是稍微浸炸一下之后，它那个粘液会轻一些，吃的更能干爽一些。
3: 那这秋葵到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给捞出？
2: 其实秋葵这块生吃、熟吃都可以，平时我们生吃的也挺多，那么这块稍微浸炸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外皮炸干了就可以了，
3: 就等于说这个大油花变成小油花的时候，
2: 对，
3: 差不多，
2: 对。
3: 直接捞出备用，
2: 直接捞出来，留勺里面稍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下一点肉末。
3: 这个我们一定要肥瘦相间的，是吧？吃起来味道才能会好一些。
2: 它更香一些。
3: 切成小肉丁。
2: 小肉丁。
3: 但是，于总这个做法有一点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大一样。一般我们全部都是先扔爆锅料。
2: 这是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它这个肉的油脂给煸出来。这样的话，吃的更干香一些。
3: 这时候
2: 是蒜瓣。
3: 秋葵应当是比较喜蒜的，是吗？
2: 对，
3: 就跟我们吃茄子啊什么比较喜蒜一样。所以说这个蒜呢，根据您个人的口哈，可以适当的酌情多放一点。
2: 给一点这个豆豉，豆豉这个哪里都有卖的，稍带点辣椒的那种，这个菜吃的呢干香微辣。
3: 一直是小火慢慢煸炒，
2: 对，
3: 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放秋葵，
2: 对，好，少调一点味，放一点酱油，
3: 这个味道起来了哈，
2: 对，
3: 烹一下，这个锅气就出来了，
2: 少给一点点盐就可以，
3: 因为豆豉本身会有一些，
2: 还有酱油，味素呢少来一点，
3: 好，
2: 一点点糖，
3: 一些，
2: 胡椒粉、鸡粉，
3: 这个胡椒粉。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时候它会是占据一个什么样子的味道，什么样子的角色啊？
2: 在最后呢，把这个胎椒放进去。如果是不太喜欢吃辣的，那就可以不放，但是放了效果能好一点，颜色看着也好一点。
3: 不行的话，您放点那个红皮椒，
2: 咱们这就 OK 了。
3: 这道看似极其简单的菜，可能在家用不上5分钟就可以直接出来的菜。但我仔细想一想啊，其实还是有挺多难点和要点的。因为往往越是看似简单的，越是平淡无奇的东西，想要真正给它掌握好是最难的，就跟咱写字儿一样，一撇应该是最难写。所以您这个要点和难点能不能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2: 其实虽然说看着是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几十年的功底在这放的。那么这个菜的要点是什么呢？也就秋葵本身它粘液比较大，
3: 对，
2: 它里面的水气比较足。通常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黏黏的那种感觉，
3: 是。
2: 那么这道菜你吃肯定是没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在这个闯油的油温上要把握好，50热油温下底瞬间给它封住水，封住水分，也就不往外再出。如果炸的时间过长了，里边会起油，就会出现这个油特别大的那种感觉。
3: 所以说这油温是一个点，这个炸的时间也是一个点，
2: 所以说在炒的时候呢，这个菜主要体现是干香，也不需要添加过多这种佐料来调整它的味道，因为秋葵本身就是养生的一种材料，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它做的太复杂。那么我们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比较适合说我们家庭和大众这种吃法，
3: 说实话哈，刚才我在吃这个秋葵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哎，我们又放了豆豉，然后呢又放了这个小红尖椒，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应当是一种辣的东西先袭击到你的这个嘴里边。但是一想这个秋葵略微有一点可惜，毕竟它确实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养生的东西。如果要是那么辣的话吧，它反倒是把这个很清爽的这种感觉给消失掉了。
2: 那这菜能感觉出辣吗？
3: 感觉不出来，
2: 一点点。
3: 对，这个是让我很意外的。
0: 接下来呢，要给大伙儿呢推荐一道快手菜，叫做鲍鱼焖尖椒。
1: 哇，这个季节真的是鲍鱼超级新鲜哈。逛市场的时候，鲍鱼是锃明瓦亮的，就差游动起来了。
0: 是的，那只不过呢，鲍鱼啊，在日常生活中呢，不是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啊。但是呢，这道菜的做法呀，与家焖鱼的做法是很像的，加入了尖椒的清香气，真的会爱上。
1: 哎呀，让你说的我要流口水了哈！好吃的佳肴再加上好做，那对这道菜的喜爱程度就可以直接拉满了。
0: 是的，那没错。我们呢，话不多说了，这鲍鱼焖尖椒，咱们赶紧学起来。
4: 靠山吃山，靠海吃鲜，作为大连人是幸福的。舌尖被北纬39度的鲜宠溺着，一日三餐总是在寻找鲜之味的路上。这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饮食文化，体验一方风土，餐桌是绝佳的场景。到市场买几条新鲜的鲍鱼，去内脏，刮掉黑膜，清洗后在鱼身两侧改花刀，这样更入味。锅中烧开水，下鲍鱼烫一下，去掉粘液和杂质。另起锅，葱姜大料煸香，生抽空锅，下鲍鱼，淋料酒，去腥提鲜，加清汤。然后我们在家中准备这些调料，再按屏幕上方的佐料调个家常口味。开锅后，在锅里放几根尖椒做搭配，改旺火慢慢炖煮15分钟。待汤汁自然收稠，倒入盘中就起火。鲜嫩浓香萦绕鼻端，汤汁浓稠蔓延余回，闻其香心旷神怡，尝鱼肉回味无穷。鲍鱼呢，属于一种小众的鱼类啊，一根主刺，肉质肥厚，易于剥离，深受吃货们的喜爱。那在我们本地呢，主要是切段炸或者是一整条烤。那今天呢，采用的是渔家的烹饪技法啊，叫咸鲜浓香，锅气味足，家常口味，不论是喝酒呢还是下饭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其实呢，这道菜做起来并不复杂，完全可以在家里操作，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没有。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晚上再见。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

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这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取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戒贪
7: 心，让不退款不落实，
11: 轻信草莽千古念，网络情缘修真爱，花好陷阱叫人猜，不解大愿不破面，叫你看账不要出面。
12: 好，张总，想跟您确认一下。
4: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3: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4: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5: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6: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6: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孩子食欲不振、挑食、形体消瘦、睡不安稳、容易感冒，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别着急，都是脾胃失调惹的祸。家长应该怎么办？听中医专家给你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大连市卫健委指导、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协办、我们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栏目联合推出的一个特别节目，也是暑期特别节目《时令养生方》。
1: 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儿科专委会主任委员、市妇儿医疗集团教程员主任啊，欢迎您，教主任。另外一位是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儿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王冬梅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那么这一次我们请来二位专家，就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小孩脾胃的话题。最近二位这天气换季了，是不是又开始进入到这个什么哎贴秋膘的时候？二位这个小患者应当是格外多吧？
1: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一起去医院来看一看诊室里是什么情况。
3: 早上起来嘴应该有味儿啊。
4: 大便偏有点
5: 稀。今年的夏天格外炎热，并且非常的潮湿，这使得很多小朋友的食欲不振，再加上很多小朋友饮食贪凉，这也让很多孩子的脾胃功能出现问题。
6: 吐的拉的孩子有点多，就是胃肠道感冒啦，或者是说这个脾胃消化功能不好的孩子比较多。夏天了，本身就酷夏，大人也不爱吃饭，小孩也不爱吃饭。我一般 一天就在25到30吧。
5: 这位正在拔罐的8岁小朋友就是这样的情况，已经病了2天了。
7: 拉稀。
8: 还有呢？
7: 呕吐。
8: 啊、还咳嗽是吗？
6: 他是啊，到外地去玩了以后呢，吃的东西有点不合适了，喝冷饮啦，哎，吃雪糕，这样的话就出现这个吐拉，但是呢，温度不是很高，37.5度以下，伴有咳嗽，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平时就是有咳嗽的底子，他有点过敏性咳嗽。拔罐的话，我们就是祛风止咳化痰，现在呢，他这个孩子做的治疗呢，就是一个烤灯做的理疗，那么这个呢，就是热效应和这个药物的双重作用，一天滴一次，一般连做3天。
1: 脾胃失调如雷贯耳，这个在中医领域存在感非常高的一个词儿。到底啥是脾胃失调？中医的这个脾胃和西医认为这个脾脏、胃脏是一回事吗？
6: 其实中医和西医这个脾胃啊，它是不一样的。西医咱知道哈，这个胃咱说，哎呀，咱胃疼哈，就在上腹部这块儿，这是个器官。那么西医的脾呢，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个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其实不是一个消化的一个器官啊。那么中医这个脾胃，它主要是指什么呢？它这个是指的整个的消化功能。脾就是主运化、水湿、吸收、脾统血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它是有区别的。脾胃功能失调，就是你的运化功能啊、你的吸收功能、消化功能，整个的话就是不是在一个平衡的基础上。
0: 脾胃失调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症状呢？
9: 无非是吃，比如说吃的少或者吃的多，是不是？或者是拉，或者是变干，或者是变稀，或者是变黏。那还有就是说可能脸色不好看，或者就是愿意出汗，或者是我肚子疼胀气儿。你说就是这种功能性腹痛，我查了163招，彩超什么都查了，啥事儿没有，就是有点胀气儿。但是你说这不就是脾胃失调吗？
0: 我还特别好奇啊，就是人家总是说有一个什么水土不服，水土不服，我想知道这个它算不算是脾胃失调的原因呢？
9: 有关系啊，咱们人习惯在一个地方，然后不管是这个地方的气候啊、水质啊、土壤啊、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你已经适应了，然后之后你换到了一个不习惯的地方，那你一定身体会有个短暂的一个不适应，而且你说这个地方我以前吃的是不辣的，这个地方又有辣的，或者是海鲜，它改变了它的固有的习惯和它的饮食结构，那自然就会有一段短暂时期的那个脾胃不和。
1: 哎，你这解释我听的反正有点像西医这个表述当中提到的这个免疫力哈。
6: 西医的免疫力在咱中医就讲正气哈，咱们听说过这个词儿吧？啊，很多都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正气怎么来的呢？那就靠脾胃啊。脾胃刚才说了，脾胃是运化所有的食物啊，运送这个营养物质。那你要是说这个营养物质没有去供应起来，就像咱吧，汽车你不加油，你这个油加的少，你怎么走呢？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你要是源源不断的去给全身供气血的话，供营养物质，那你这个正气就很足。所以它也就是衍生到说你脾胃好了，你免疫力就好了。
0: 我们在片子当中看那个小朋友其实还挺小，我觉得也就是7-8岁，不到10岁那个样子，他就已经开始拔罐了。我一直以为小孩只能做推拿，没想到 已经可以开始做拔罐了。
9: 大人小孩都适合拔罐，是不是？但是呢，孩子因为比较小，皮肤也比较娇嫩，所以说3岁之下的话，一定是要有医生啊。比如说他这段是就是他突然有点发热了哈，你说我可以后背拔几个罐，但是我也是时间很短的，或者是散罐什么的。但是大孩子的话，3岁6岁那之上的孩子，那可能我就能够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拔罐了。小孩火罐啥的还是要注意的，负压太大了，孩子把皮肤起泡了或者是什么，所以说注意的事项多，还是要上正规医院来拔。
0: 一般做拔罐的这个治疗方式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什么样子的疾病呢？
6: 但拔罐呢，你是首先呢，咳嗽啊、肺炎啦，包括消化不良啦、吐的孩子都可以拔罐，也有的是像扭伤了啊，腰一些扭伤那是大一点孩子也能拔罐。还有个那种就现在这种减肥，减肥的拔罐现在很多。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刚才聊到了减肥，还真有小朋友奔着减肥来的，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1: 你先张嘴我看一眼，伸手套，好，手我看一下，那个手有热，
2: 手热是不是啊？
1: 烫手，
2: 你看这小红点点都是
1: 特别烦躁，爱发脾气。
2: 对，是的，
1: 就是想给他减减腿呀。
3: 孩子吃的多，长得壮实，本来是好事，可对于一个九岁的小朋友来说，吃的太多也是烦恼。
1: 他现在有什么特点？就是吃完饭马上就想躺着懒着，
2: 脾胃弱也这样了，
1: 脾
2: 胃弱就倦怠乏力
1: 啊。
2: 那大便怎么样？
1: 大便还是偏干。
2: 偏干哈，你所以说他还是有点热，就是所以就是很少有就是纯脾虚的孩子。他什么？他虽然有脾胃弱，但是呢，他还有火。
3: 通过了解，孩子平时的饮食习惯不太好。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医生的建议是调整饮食结构。
2: 早餐和中午餐碳水一定要吃
1: 啊，
2: 晚餐呢你尽量把这个碳水转一转，或者是就吃点一级碳水，煮的玉米、山药、土豆的这样的东西
1: 啊，
2: 对，蒸的、烤的不行。烤的就像说烤地瓜，它也胖人呢，它那个升糖指数96%嘛。
3: 针对孩子的情况，医生给开了两周的汤药，同时叮嘱家长一定要配合饮食调养。
2: 小孩啊，其实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
1: 啊，
2: 所以说你要把结构调整了之后的话，你就是说吃东西就吃饱腹感好的东西，然后就像说我鱼呀、肉啊这些菜呀多吃点，然后吃点杂粮饭呐、或者吃点这种刚才我说那种蒸的煮的那种东西，他自然就瘦下来了。
0: 像您接诊的这些孩子当中，大多数这脾胃都是怎么搞坏的，或者什么东西吃起来比较伤脾胃？
4: 那你说谁不愿意吃点有滋味的呀？你说油炸的呀，还是辛辣的呀？哈，那还有就是说呢，那凉的，这夏天这么热哈，虽然我脾胃弱，那我也贪凉，我想喝点冷饮呢，我也想吃点冰激凌呢，这每个人都是想要的，但是要有节制啊。但是你说孩子他不懂事儿，父母的话一点也不管
5: 的话，也不懂事儿啊，
4: 或者是他根本就注意不到，他偷偷摸摸就给吃了，所以说就很容易就是脾胃就不好了。
0: 你把那家长不懂事展开的讲一讲。
5: 就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哈，我身边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案例了。家里边一来了一个梦中大情孙，那奶奶呀、爷爷呀，眼珠子全部都化开了，你知道吗？就是拼命的喂，拼命的喂，追着后屁股喂。我觉得大多数的很多很多的男孩都是追着喂喂出来的。
0: 这个道理和情感有时候确实难以这个厘清哈。
5: 对，
0: 那里边也面临一个问题，如果说真的种种原因嘛，孩子这个零食吃多了，导致呢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脾胃失调的表现呢？
6: 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曾经说的啊，就是积食了，你还吃多了啊，这样的表现，比如说这小孩嘴巴臭臭的。有时候还不爱吃了，啊，你给他吃到一定时候，他不爱吃了，罢工了。就咱干活，你老给我干活，老给我干活，哎呀，我罢工了，我实在就是瘫痪了，这种也有可能。然后呢，你大便呢，有的呢就是稀的，有的是黏的，有的就是。